0: 好嘞，为什么前面堵那么红呢？我们还是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雅欣帮我们解解堵。雅欣你早。
1: 罗西你早，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现在这个时间点呢真的是很堵啊，那送娃的赶着上班的都会到了路上了，学校周边和南二环那边尤其的热闹。我们来看一看具体的情况。那市区121大街从环城北路到莲花池正街是有800多米的车多环形，小菜园立交附近也在排队。春城路呢从福德立交到环城南路，西昌路在瓦藏西路附近，还有福德立交桥由西向东的方向也是有不同程度堵的车多环形。那要说今天最堵的肯定是南二环了，南二环今天压力很大，从福德立交到石虎关立交有超过 1.5 公里的环形。那石虎关立交其实各个方向现在都在排队，因为这里之前是有事故发生，目前呢事故是已经撤除了，但是有积压的车流需要慢慢的消化，所以要经过的时候保持耐心或者是提前的绕行一下。我们继续来看到从杭瑞高速啊到二环快速 A 线也是有超过2公里的排队，还有东二环北向南的方向，大寻立交东向南也都在环形，交警呢也是在各个节点进行疏导。那如果要走南二环的朋友，建议可以提前的从海埂路、滇池路下来，走地面。那再来看到进出城高速，昆玉高速南向北，也就是从城共往主城走，在民权村立交附近呢是有900多米的环形。昆区高速在加油站附近，还有昆石高速从杭瑞高速到善昆高速，昆区高速北向南杭瑞高速附近也都是有短时的环形的，整体的车流量是很大的，但是大家要保持耐心。南二环这一段呢确实磨人哈，但是您稳住节奏，跟前车留够距离，不要频繁的变道，慢慢的就顺了。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好嘞，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今天呢我省东北到西南向啊有一带的这个降水带，并且伴随强对流的天气会出现，所以这两天呢大家衣服啊一定要及时增减哦。具体情况呢还是有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永熙同学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永熙你好。
3: 你好主持人。目前啊，副热带高压主体南侧，但仍盘踞在云南东部一线。那与此同时啊，一股弱冷空气南下和西南暖湿气流交汇，将在我省上空啊形成一条东北至西南走向的雨带。那预计今天白天，曲靖北部、昆明北部和东部、楚雄南部、普洱北部、大理南部、宝山南部、德宏南部、临沧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甚至暴雨。集体区多云天气为主，局部有阵雨或中雨。那在雨区当中啊，容易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外出要随身带好雨具，遇到强对流天气要减少户外逗留，远离低洼路段。明天弱冷空气逐步减弱，降雨范围强度都会收敛，只有东北部和西南部有分散阵雨局部中雨，省内大部转为多云渐晴的天气。以下来看景区预报。晋宁城河公园小雨转多云，13到23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阴，22到34度。怒江大峡谷多云转晴，18到26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5到27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阵雨转阴，12到21度。官渡古镇小雨转阵雨，15到24度。丽江古城多云，7到21度。腾冲火山热海阴转小雨，13到22度。东川红土地小雨转多云，17到25度。普达措国家公园晴转多云，-2度到16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小雨，15到25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转阵雨，15到24度。大理古城多云转小雨，12到23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转阵雨，15到21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阵雨，15到25度。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0: 好的，谢谢永熙，我们回头见。
4: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 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7: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6: 早高峰来了，
7: 早高峰来了，
6: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
7: 邀你聆听。

0: 莫尼哥早八点零六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八八点七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诗莎。
0: 再来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
1: 你的身高是多少？
0: 你媳妇的身高，
1: 你孩
0: 子身
1: 高
0: 是多少啊？
1: 就这么简单。
0: 嗯，然后是怎么长那么高的呀？大家是今天纷纷晒出了一，
1: 就很多朋友来问，
0: 一米七的身高、
1: 哎，到底他们家喝的是什么牌子的牛奶？
0: 生出了两米的孩子。是怎么做到的
1: 呢？什么样的牛奶那么好奇？好的，我们继续来等待大家互动，接下来进入福彩时间。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三十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八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 各位早上好，欢迎来到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我是莎莎。
0: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今天啊是10月14号星期三了，今天我们来聊点新鲜的，就是福彩刮刮乐出新游戏，名叫做 Lucky Day 幸运日。
1: 哎，这个名字挺有意思啊，每天刮开幸运日，每天都有好日子。那么今天咱们来看看啊，这款新游戏有什么特别之处。
0: 哎，这款新游戏呢，在年轻人里面特别受欢迎，即开即兑，不用等开奖，刮开那一刻的期待感呢，本身就是一种乐趣。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微呢留言进行互动，是说您最喜欢刮刮乐的哪种票面。
1: 我们先来看看福彩速递。福彩刮刮乐近日推出新游戏幸运日，全套4张，4种票面颜色，蓝色从容，黄色明朗，粉色浪漫，橘色热烈，对应4种幸运的心情。
0: 除此之外呢，蓝色啊是平静的幸运，黄色是明亮的幸运，粉色是心动的，橘色是热烈的幸运。幸运以哪种方式的到来呢？其实没有标准的答案啊，但这里面的奖值呢是随机的。那有可能蓝色刮到最高，也可能是黄色刮到最高，但是迎接幸运的心情呢是属于自己的开盲盒的感觉。
1: 进入今天的福彩微课堂，咱们说说刮刮乐。刮刮乐是即开型的福利彩票，最大的特点就是即开即兑，刮开就知道你有没有中奖。
0: 公积金方面的刮刮乐按照销售额的20%来提计，进入到公积金，也就是说买一张10块钱的刮刮乐啊，就有2块钱进入到公积金，属于是社会公益事业的福利。这款的比例的双色球呢，比双色球和3D 要低一些，但是刮刮乐的返奖率呢相对较高，购奖者的体验感呢会更好一些。
1: 兑奖方面，中奖者可以自行购买，之时起就开始兑奖了。兑奖截止日期呢是这批彩票停止销售的第60个自然日。所以买了刮刮乐啊，一定要记得及时兑奖。
0: 这种幸运日的新游戏呢，票面设计非常有心思啊，4种颜色对应自己的不同4种心情，不只是一张彩票，也是一份小期待，盲盒的感觉，刮开即有。刮刮乐的设计很讲究，既要好看又要有趣，还要体现公益元素呢。
1: 刮刮乐好玩，但也要量力而行，买一张图个乐子，中了开心，不中啊也是公益，一定要保持好的心态，才能享受那份小惊喜。
0: 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啊，一位叫做刮刮乐粉丝的朋友说，我最喜欢刮刮乐就是刮开那一刻很解压，新游戏啊，他喜欢那个唰，把那上面的那层涂层刷掉的那种感觉
1: 解压啊，这个动作比较解压。
0: 他说新游戏啊，这种款的幸运日什么时候在云南能够买得到呢？
1: 新游戏啊陆续上市，具体可以到附近的福彩销售网点咨询。还有一位听友说啊，他说他上次刮了一张10块钱的，中了20块钱，高兴了一整天。有的时候这种小惊喜啊，就是刮刮乐的魅力了。还有一位兜里有糖，他说了，我平时呢不买彩票，但是逛街看到刮刮乐就会刮一张，感觉像开盲盒。刮刮乐确实吸引了很多年轻群体，这也是福彩触达年轻人的一种方式。
0: 那么今天早间的幸运签的关键词呢，还是福彩两个字。 字，在我们的官微里面回复福彩，福利彩票的福彩两个字，参与签到即可得到了。
1: 新游戏新期待，回复福彩，愿您天天都是幸运日。
0: 是的，那明天呢是周四了，福彩游戏微课堂呢咱们会讲到 3D， 同时还有微课堂的情景广播剧重阳节福彩陪您聊聊家这个节目进行播出哦。
1: 是的，欢迎您锁定 FM91.8 云南福彩，祝您生活更出彩。
3: 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天天清，
13: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7: 疼。
1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8: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北京路、人民路、拓东路、金碧路、西昌路、春城路的车流量大。二环快速系统 A 线明玻璃胶至关南立交、黄土坡立交路段 ，B 线小庄立交、石虎关立交、教场立交路段明显的车流量大。昆石高速出城方向石虎关立交至朱家村立交路段，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民权立交路段车流量大。
19: 交通91.8，平安贝贝。
20: 进入十月中旬，天黑得越来越早，放学晚的孩子走路要集中注意力，过马路走斑马线，能结伴走的尽量结伴，安全到家是第一件事儿。
21: 早安，城市追光者，
22: 城市追光者，
23: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24: 早高峰来了，
25: 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26: 早高峰
27: 来了。

0: 北京时间的8:17，这里是 FM 91.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你的身高是多高呢？今天没想到啊，咱们听众里面身高都非常的高，还是高的来互动了，矮的就没来互动吗？啊，怀疑一下哈。但呢，无论是高矮家，下面有个好消息告诉大家，无论高矮，你都可以拍照片、拍视频来表达自己。当然呢，这个主题是爱鲜花、善表达，还喜欢拍视频的朋友要注意了。云南省第三届花卉导览员大赛暨青春声浪制造大学生短视频创作活动报名正式启动了。本次大赛面向省内外的高校学子、社会青年、花卉及文旅从业者。两大赛道等你来挑战，一个是花卉导览竞技，一个是青春声浪短视频创作。参赛呢，不仅能角逐丰厚的奖金，收获荣誉证书，优秀选手还将入选成共花卉导览人才库，获得实习、创业扶持、就业推荐机会。用声音和镜头将你的花卉故事讲给世界听，花样彩云南，期待您的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到10月26号，详情请关注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公众号，发送数字6就可以报名了，发送数字6可以报名。
1: 好嘞，那就大家一起报名起来吧。今天互动话题想问大家啊，您有多高，您媳妇有多高，孩子有多高。刚才 CF 强烈求助一下，带着诚意来了。刚才所有朋友啊，给孩子长到1米9的那些孩子们，你们是喝哪个品牌的牛奶？是纯牛奶吗？能告知一下吗？都在为他的身高担忧呢。
0: 据我所知，就是纯牛奶，他并不是挑品牌，就是，说白了就蛋白质补得够吧。
1: 嗯，
0: 我这么理解啊。
1: 还有鸡蛋要吃一点。
0: 哎，对 对。
1: 还有多做一些
0: 瘦肉、
1: 摸高的纵向
0: 跳
1: 跃运动，什么跳绳啊、篮球啊等等之类啊，真是这样。至于说我啊，身高173，我老公179，女儿12岁，
0: 6岁，1米2，
1: 也是正常。
0: 他说没有喝啥牛奶啊，就像老昆明人说的，长这么高是。
1: 圆通山的大象屎吃多了。
0: 没，圆通山的大象屎啊！以前老昆明的话经常会这么流传。我每次去动物园，真的，我都是惦记着说，那个大象的屎真的能吃吗？真的吃了会长高吗？
1: 以形补形。
0: 这个疑问。
1: 你吃点甘蔗。
0: 一到我上初中才消散的。
1: 没关系，你吃点甘蔗，因为啊，大象也吃甘蔗。
0: 然后你就说配比差不多是吧？
1: 配比差不多
0: 啊，要的是那个配方。
1: 来，咱来个背景音乐
0: 啊，不变的配方啊，相同的味道啊。
1: 好，来关注一下今天真实的内容。除了有刚才说到的这个呢，马上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四部门联手对速乘车说不的消息。
0: 工信部等四部门10号公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呢，将围绕操纵键、门把手、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的测试验证要求。这几天舆论关注呢，尊界 V8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事件，讨论的焦点就从汽车，尤其是速乘新能源车的安全问题。尽管事件有待权威的调查结论，但有一点毋庸置疑，一辆汽车的刹车踏板绝不应该在驾驶当中出现断裂。
1: 稳是一种更为持久的快速，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尤其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来之不易的产业的生态、社会信任、消费者的口碑需要各方面的共同维护。创新的脚步啊，不应该因为精益求精而变慢，安全才是中国汽车越跑越快的底气所在，而并非是每个月发布一款新车即所谓的加强或者是创新，而应该在稳安全的情况之下不断前行。
0: 汽车在安全中行驶，气候却在不断中加速啊！今年冬天大概率会偏暖，因为厄尔尼诺有记录以来出现了最强。那么据央视新闻，今年的厄尔尼诺发展以来，对我国的气候已经造成了一些的影响。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今年台风非常的极端，有抱团来的，有50天内3个台风连续登陆同一个地方。这些罕见的现象与超强的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
1: 受到强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呢，今年冬天偏暖的概率是比较大的啊。暖冬里面同样会伴随着间歇性的严寒天气，超强厄尔尼诺呢有滞后性，更大的影响将会在明年的春夏季出现，可能会出现旱涝急转，一会儿旱一会儿涝， 明明在抗旱，突然一场暴雨或者台风来了，就出现旱涝急转的情况，我们也需要对以上情况进行预防和预判。天气变暖呢，心血管也要防堵，动脉血栓的来势汹汹。我们要知道啊，心梗和脑梗的罪魁祸首往往就是心血管堵了，它发病快，进展急，每一分钟都在和死神抢时间呢。再来关注一下手机涨价的那些事儿吧。
0: 近日国产手机市场再度传来涨价的消息，社交平台上哀嚎一片。华为官方宣布了自2026年10月9号零点起对 Nova 16系列进行价格调整，同一天小米17的全系列也上调了，这也是今年以来国产手机的第四次涨价了。
1: 大家都在想说双十一咱可以换手机吗？哎呀，要涨价啊，双十一平常啊都是降价的，这次呢最心碎的时间换机时机，没舍得换的等等党们可能啊心要碎了。本来想蹲着看双十一有没有降价的可能，没想到蹲到的是一波又一波的涨价。以华为为例，
0: 华为授权体验店的店员表示，为了配合双十一大促，部分机型可能会有优惠活动，可能会先涨价再拉低一波，但目前双十一的优惠政策还没有下来，想买电子产品的顾客呢可以选择再等等。
1: 没想到吧，没想到，我也没想到双十一竟然它涨价了。既然涨价的话，咱能用再就继续接着用呗。
0: 好，接下来说一说兰州拉面的事儿。兰州拉面呢挺熟悉的，因为不少的街头巷尾啊都有所谓的兰州拉面馆。但是啊，最近如果你留意发现了，从兰州拉面到青海拉面，不少街头拉面悄悄的更换了门头。
1: 来看一下青海拉面啊，开进了全国330多座城市，门店达到了3.2万家，20.3万从业人员，年创收超过了240亿，还布局了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也奇怪了，一碗小小的兰州或者青海拉面，怎么跑出的百亿产业呢？
0: 品牌的底气来自供应链，从牧场到工厂，创业者返乡建厂，一年收购将近800头牦牛，高压工艺熬制牦牛原汤，供应全国7000多家门店。
1: 再者，构建了拉面的生态圈，青海拉面的产业园、牛油、汤料、供应链配给、品牌孵化全覆盖，企业拎包入驻2年免租，在人才的培训上也同步跟上。2024年啊，青海拉面现代产业学院成立，打破了传统的学徒模式。不仅啊，这个学院是个大学哦，教授拉面实操，还开设了门店运营、新媒体营销等等不同的课程，培养了复合型的拉面。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吃的东西啊。最近关于糖这件事情呢，无论是在健身人群当中还是健康人群当中啊，都觉得我们要减糖要减糖。但是你知道吗，白糖对果葡糖浆这两种，难道你真的觉得果葡糖浆是控糖吗？难道真的它不甜吗？我们来了解一下，
1: 来了解一下糖的门道。据央视新闻表示啊，一些食品和饮料配料表当中啊，果葡糖浆越来越常见了。有人认为果葡糖浆加一个果字听起来更加的天然，是不是更好一些？也有人觉得白砂糖啊，我们更熟悉更放心。那么白砂糖和果葡糖浆到底有什么区别？我们今天长个知识吧。
0: 白砂糖主要成分是蔗糖，来自甘蔗甜菜，果葡糖浆来自玉米淀粉或者木薯淀粉，并不是由水果制成，二者呢都属于添加糖。
1: 近几年呢，越来越多的食品啊开始添加果葡糖浆四个字了，主要呢是从成本来考虑的。同等的重量呢，果葡糖浆的价格大概只有白砂糖的一半，它比较便宜。同等的甜度呢，果葡糖浆每一吨的价格要比白砂糖呢便宜2000多块钱呢。
0: 果葡糖浆当中的葡萄糖和果糖处于游离的状态，更容易被人体快速的吸收。
1: 那么权威的期刊也指出了，相比于喝白砂糖的饮料，喝果葡糖浆饮料呢更能够尽早检测出血尿酸，且峰值更高。不过呢，白砂糖也并非是所谓的健康食品。研究表示啊，当观察时间拉长到半个月以上，无论是白砂糖还是果葡糖浆，都会引起高尿酸、脂肪肝等不同方面的效果，都非常相近，所以它们的效果是一样的。
0: 所以对于所有的控糖者来说啊，不是选择吃哪一种糖，而是要减少糖的总摄入量。
1: 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呀，喝牛奶啊，有的时候呢，有的人喝了就越长越高，有的人喝牛奶越长越宽。
0: 就是吸收的有效率不在同一个点上、啊、
1: 有的朋友说
0: 有的长骨头骨骼，有的长脂肪。
1: 对，有的朋友说啊，我40岁了也想长高，那我喝点牛奶吧，一喝还觉得牛奶啊
0: 宽了，
1: 它这个效果不好，我得喝奶粉，一喝宽了，
0: 哎呀，
1: 越长越宽了。
0: 所以这事儿啊不那么明显啊，还是因人而异。当然孩子在于身高发育期啊，如果是踩准了关键节点，那是肯定是有助于他长高的。如果是成年人，我觉得还是健康为准，高不高不重要了。
1: 嗯，好，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最重要。那生理健康呢，早上啊要吃得好啊，宝宝的像什么这个蛋白质啊、
0: 鸡蛋，
1: 然后呢鸡蛋呐、
0: 牛奶、
1: 牛奶呀、豆浆或者是维生素多吃一点。中午吃的呀，宝宝的，对吧？
0: 或者说，如果您要减肥，一定要遵循正确的科学的减肥方法，不要盲目的断食或者盲目的不吃碳水，可能有害你的健康。
1: 最近啊，说到不吃碳水啊，很多朋友会说吃那个土豆，不是央视都说了吗？吃土豆、减24斤，
0: 而且要吃凉的土豆。
1: 要吃什么呢？人家说要吃放了一夜的，因为放了一夜抗性淀粉。有时候在想说，要是但凡这个人能吃得下土豆，然后能爱吃，你管他凉的热的，他其实都饱的，他也能够减得下来，
0: 因为他也是一种碳水吗？
1: 那胖的人一般不是吃胖的，是临时嘴馋吃这馋胖的。
0: 哎呀，说白了还是胃口好，管住嘴迈开腿。减肥的路上啊，没有捷径，它只有一条路，管住嘴迈开腿。好，继续来和我们互动，来说说今天关于身高的一些事情，来说说你的身高、你家人的身高、你孩子的身高都是可以的。 FM918YN。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

0: 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3: 少颗少管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肚子憋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
9: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1: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1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5: 北京时间的8:30了，来请前方的小伙伴雅欣来说说此时的路况。雅欣你好。
16: 莎莎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们继续来看到路况。现在呢8:30多了，那这会儿呢正是早高峰拥堵指数最高的时候啊，那要是您被堵在路上了，也不妨把这座椅调得舒服点，然后广播开着，咱们一起把这段路慢慢的走完。首先呢看到市区道路，春城路从福德立交桥到环城南路是有超过1.3公里的拥堵，这段是真的磨人，能绕就绕，绕不开呢就跟着车流慢慢的走。其余路段我们也来关注到巡京街巡京桥的附近，人民西路从鱼翅路到西昌路，龙泉路从教兴路到二环北路，还有北二环的京兴立交桥附近，西苑府路从白马庙路的附近，新耀路、红景路从红康路到林雨路，这几段都是在慢慢的挪，您别着急，跟着走就行。再来看到二环杭瑞高速从小庄立交到大巡立交有将近3公里的缓行，也是今天最熬人的一段了。那另外北二环小屯立交附近，还有东二环北向南的附近都有超过700米左右的缓行，石虎关立交桥也是各个方向还在排队的情况。石虎关呢之前是有事故哈，现在是已经撤除一段时间了，但是积压的车流还在慢慢的消化，您经过的时候呢要多一份耐心，咱们也不差这几分钟了。进出城高速的方面，这个昆玉高速从城贡往主城走，民权村立交附近是有900多米的缓行，昆区高速从小庄立交到榆昆高速，杭瑞高速西向东的方向，二环快速 A 线南附近也会有短时的缓行，整体的通行呢是正常的。路况呢就是这些，大家不要着急，跟着车流走，安全第一，陪伴左右主为你行，更多的路况请持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17: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

0: 全省高速路况。
1: 来关注一下高速，小龙高速松明往昆明方向，在松明收费站出口匝道内呢，一辆货车侧翻了，占据了松明往昆明方向的右侧车道，交通没有中断，请行经该路段的各位车友呢谨慎避让，小心慢行。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云南省公安厅禁毒总队孙湘原警官教您识别毒品穿上伪装衣，我们如何防？
5: 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持续筑牢边境立体化防控屏障，主要是深化智慧边境的建设，技防、人防、物防相结合，坚决保毒品封堵在边境一线，堵在国门之外。第二，严打突出涉毒犯罪，主要是聚焦暗网贩毒、物流、藏毒、麻金药品黑市流转，开展专项攻坚，全链条打击制毒、贩毒、运毒以及分销网购。第三，深耕全民禁毒宣传教育，常态化开展六届禁毒宣传，揭秘新型毒品伪装陷阱，提升全民识毒、防毒、拒毒的能力，从源头上减少新增的吸毒人员。第四，依法精准管控吸毒人员，强化戒毒康复，帮扶救助，防止复吸，最大限度的消化储存量，遏制增量。
6: 早安，
7: 早安，
6: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7: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6: 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7: 活力满满的一天。
8: 蒙林各位早，八点三十八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八八点七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8: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沙。
8: 咱俩啊，就是喜沙沙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你有多高？您对象有多高？孩子有多高啊？是怎么长那么高的呀？
1: 说你的身高，今天很简单，我们就认识一下咱们的听友群体的总体面貌
8: 啊。今天都挺
1: 高
8: 的，都是什么？男方女方一米六、一米七的，孩子小到一米九。
1: 我觉得他们是没带好，都是高个子来说了，矮个子都不好意思。
8: 不会吧？
1: 他们全躲了。
8: 那今天也有说一米六几的呀？
1: 一米六几是孩子身高。
8: 但是今天基本上炫孩子身高比较多的。
1: 对，
8: 孩子好几个十三岁的孩子一米八、一米九了，太可怕了。
1: 真的很高，现在孩子
8: 一米九啊。
1: 哥哥，西哥，你这羡慕的，
8: 没有关系，尽管人家一米九，人家也在听我的节目，
1: 所以不要羡慕，
8: 有品位。
1: 哎，对对对对对，你有你的优点
8: 啊。如果一米九的孩子不知道该穿什么，到我们大山新耳商城来买件冲锋衣吧。
1: 是，这冲锋衣不挑人，高的矮的都合适。所以呢，一定要给大家认识一下。这两天咱们天气是像过山车，早晚呢很冷，可能中午又热了。穿薄了也冷，穿厚了也热。那怎么办呢？三合一的冲锋衣啊，我觉得是最省心的。
8: 今天给大家带来推荐的品牌是吉普旗下的三合一冲锋衣，可以拆卸内胆，帽子也可以拆。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六个颜色，黑、蓝、藏蓝、藏青、深灰、卡其、军灰、硕石灰等等。那码数呢是可以供80斤到195斤都可以穿 ，S 到五个加，尺码可以选择，
1: 可以全家人穿亲子装。
8: 嗯。
1: 可拆的内胆三合一冲锋衣呢，特别适合咱们这不太稳定的气候啊。现在价格特别的合适，原价369，现在大象新选商城一件到手169。
8: 早晚十度啊，比如说早上晚上啊，十度左右的天气啊，非常合适。因为穿上的一起成型水貂绒的内胆，保暖防风，送孩子上学晨练都是可以合适的。中午呢，我们就脱掉，把内胆脱掉，单穿个外套啊，透气又不闷汗，出油。

0: 哇，爬山都是可以的，抗风保暖，同时呢不透气啊。还透气防水耐磨，买一件春秋冬三个季节都可以穿了，除了夏天，夏天有点热了啊。
1: 今天除了吉普加厚的三合一冲锋衣，还有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的云朵被，那么天气转凉了，那被子也要换换了，很多被子可能盖了很多很多年，那么你有没有发现那个被子有一股特别难闻的气味、这就是细菌和螨虫大量繁殖以后的气味了，所以呢被子需要定期更换。那给您推荐一下咱们这款 A 类的母婴抑菌被，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呢，它是 A 类的母婴的抑菌面料，同时呢最关键啊，它不太容易滋生螨虫，还有抑菌的效果，特别适合宝宝、老人和皮肤敏感的人群。现在呢都可以在我们大象新选商城下单购买这个被子啊，259元就可以到手了。而且呢除了你买被子啊，今天下单的听众呢还会加赠你同尺寸的床上用品4件套。
0: 哎，这个尺寸呢是2米乘2米3，6斤的被子，然后到手呢仅需250块钱，下单呢还送同款的4斤的被子一套，而且今天下单的听友呢还加赠同尺寸的床上4件套啊，一个6斤被，一个同款的4斤被，再加上床上4件套，259元到手即可啊！趁着优惠的价格呢，这款 A 类的母婴被啊，抑菌被，那么现在还有啊，它存货不多啊，买一件呢就少一套，所以呢建议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赶紧带回家吧。
1: 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我们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9183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0: 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
1: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0: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公忙完了？
8: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
9: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1: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4: 应急常识365。
1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秋季来临，天气多变，温差增大。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个时节在生产生活中应该注意的安全事项。
16: 警惕秋汛，秋雨秋汛时节要警惕极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防范洪涝与地质灾害，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做好人员避险转移。警惕大风天，夏秋交际，大风天气逐渐增多，应及时清理室内、阳台以及楼道内的杂物和可燃物，同时警惕高空坠物。警惕电器火灾，经过夏季用电高峰，要及时对家中的电器和线路进行检查维护，减少火灾隐患。警惕森林火灾，户外出游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严禁野外违规用火、吸烟、烧烤等。
17: 听
18: 听，
17: 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18: 苏醒节奏，
17: 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18: 早高峰来了，
17: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
18: 邀你聆听。

0: 北京时间的8:50，接下来连线的是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江警官，给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高速的通行情况。江警官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楚、昆曲、昆玉、昆石、昆武、楚拐、西石十所高速，还有东南绕城、西北绕城以及昆楚大高速通行情况保持正常。下面我们了解一下

0: 世华部分路段有积水，请减速慢行，以前车保持安全跟车距离，以防追尾事故发生。如您途经施工路段，请谨慎驾驶，注意避让施工现场。目前辖区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江警官。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我们常说的心梗、脑梗、罪魁祸首呢是动脉里面的血栓。动脉血栓发病急、进展快，一旦发作，每一分钟都是在和死神抢时间。那么它有哪些发病信号？作为普通人，我们应该如何来防范呢？
2: 专家介绍，动脉血栓多发生在动脉硬化、血管斑块的基础上。当血管壁上的斑块破裂，就会诱发局部血小板聚集，形成血栓堵住血管。血栓堵在冠状动脉就是心梗，堵在脑部血管就会引发脑梗，这也是心梗、脑梗最核心的发病原因。
3: 动脉血栓比静脉血栓要危急。动脉血栓我没血了，那我这个腿或者它所供应的区域它会坏死的。腿上堵了，这个腿可能会被锯掉。肠子上血管堵掉，轻则肠子切掉，重者会没命。脑子堵掉嘛，大家看到像中风。
2: 哪些人更容易遭遇动脉血栓？专家指出，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吸烟是动脉血栓四大核心高危因素。除此之外，年龄、心血管病、家族史、肥胖、长期久坐的人群也会增加发病风险。值得注意的是，房颤患者心脏内容易形成血栓，血栓一旦脱落，顺着血液跑到脑部，就会诱发脑卒中。
3: 房颤呢，就是心脏这个跳得不齐了，所以它这个血流就是个涡流了，所以心脏里边就形成血栓，心脏就像一个仓库，你这血栓不知道啥时候掉下来，你还不知道掉到哪里去。
2: 专家说，动脉血栓成因不同，治疗方案差别很大，讲究标本兼治。急性发作时，通过支架植入、溶栓或者机械取栓，快速打通堵塞血管。病情稳定之后，长期服用抗血小板调支药物，配合康复训练，预防复发。
3: 要把房颤要把它治好，甚至要吃些抗凝的药，不让里边形成血栓。如果是主动脉夹层撕裂导致腿上血管堵掉，或者肠子血管堵掉，那首先要把主动脉夹层这个根子要把它治掉，然后再去治。
2: 血栓发病急，风险高，很多人因为忽视预警、拖延就诊，落下肢体活动障碍，甚至危及生命。有着30多年烟龄的李先生，之前因为咳嗽、痰多、胸闷就诊，做增强 CT 时意外查出肺栓塞合并下肢深静脉血栓。回想发病前，他长时间居家，几乎很少活动。
4: 那段时间没有工作，基本上就
5: 不动了，
4: 不动了，坐在家里走路。发觉我一条腿粗了，变肿了，
5: 就有这些胸闷、活动耐量减低的情况。那我们在做了 CT 以后，肺动脉造影以后，发现了有两肺多发的血栓，非常及时的给予了抗凝以及我们介入下的肺动脉的一个抽血栓，他患者的症状也得到了明显好转。
2: 想要预防静脉血栓，核心秘诀就是一个字：动。专家建议，久坐每30到60分钟就要起身活动几分钟，也可以练习踝蹦运动，帮助下肢血液回流。日常还要适量补水。久坐久站、术后卧床、肿瘤患者这些高危人群，一旦出现腿肿、脚肿，一定要及时做血管筛查。
5: 肿瘤的时候，它血液凝比较粘稠，非常容易形成血栓。还有的话，特别是一些大的手术以后，需要长期卧床。这时候的话，我们血液流动也相对比较缓，缓慢的时候的话，它就容易形成一个血栓。
2: 而动脉血栓的预防要从防控三高入手，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都会加速动脉粥样硬化。此外，血栓并非老年人专属问题，长期熬夜、缺乏运动、肥胖的上班族同样存在动脉血栓风险。
5: 如果大家怀疑血栓了，先不要动，因为动的时候这个活动有可能引起我们下肢血栓的脱落。第一步，叫你的家属陪着你，最好在制动的状态下去找医生，帮你看看有没有血栓的问题。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10: 天天清，
9: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1: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5: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9: 妈，我上班去了。
2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9: 好嘞。
1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7: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慢病治治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22: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层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

0: 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层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1: 视可明36味透眼贴，第五代加强型高科技治眼产品，百年传世奇方，独含36味治眼名贵中草药道地药材，二次破壁提取中药精华，使其药性药效发挥到极致。从藏地通天眼、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南海珍珠、天山雪莲等36味药材破壁提取药物精华，36味透眼明目肽，16层透眼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修明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0: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第五代加强型产品视可明36味透眼贴，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看好大千世界。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年传世奇方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第五代加强型产品视可明36味透眼贴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王氏眼科第十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眼科医学世家，从小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王永清、父亲王鑫大医精诚，利用祖传医术康复百万眼病患者，耳濡目染，12岁王老师继承衣钵，后留学于德国慕尼黑大学，研修瑞典卡罗琳大学，学成贵国后，利用自家祖传百年传世奇方，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视可明36味透眼贴，目前已更新发展到第五代加强型，治疗效果突飞猛进，疗效更加确切。他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王老师。王老师的第五代加强型视可明36味透眼贴，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视可明36味透眼贴，16层透眼，眼病治疗的终结。王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3: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2: 下面有请眼科专家，王氏眼科第十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4: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准时的来关注和收听视可明36味透眼贴带给大家的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我呢是大家的老朋友了，王老师。那么很高兴呢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一起来讲一讲啊，就是关于啊咱们眼病它的一些呢预防还有啊治疗的相关措施。那么行医啊30多年了，其实我的本分呢就是来帮助啊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呢，大家真正的来解决咱们眼部疾病的顽疾。你看很多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在这个调理眼病啊包括说治疗眼病上，很容易就出现一些呢治疗上的一些盲区。好多眼病患者啊，你看我不瞒大家讲，就是盲目的去在吃药，而且呢去听信呢这些不实的传言，所以你看是既耽误了病情，你又花了很多的冤枉钱。 所以大家呀，如果啊说我们在这个治疗眼病当中啊，你要是有任何问题呢，想咨询呢，想了解，还有很多眼病患者朋友说大家不知道眼病啊这块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治了，我们是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是手术好还是说用药调理好啊，大家不知道怎么办，那么你可以随时啊通过我们的这个热线呢进行参与，我也会根据我多年的临床经验给大家呢做出答疑解惑，让大家呀，咱们呢就是你眼病在刚开始的时候咱们能够给它预防住，那么你得上了这个眼病，说你现在是几种眼病上，大家在治疗上你能够去少花一些冤枉钱，你治病上你不踩坑，咱们能够真正的去把这个眼病啊给它调理好。因为每天呢节目时间有限啊，大家也可以啊随时跟我们场外的老师呢进行详细的咨询和交流啊，我们场外老师啊也可以帮助大家呀答疑解惑。其实你看我们在说大家在调理眼病上啊，就在治疗眼病上说为什么反反复复啊，你看好眼病患者在这个治疗眼病上用了不少的药啊，口服的也好啊，外用的也好啊，包括说打针呢，包括说手术，那么治来治去啊，说你看我们这眼病大家为什么在调理过程当中总调理不好。其实咱们每一个人啊，就是大家得上这个眼病啊，你不要认为说我得上这个眼病了啊，你唯一的方法就是做这个手术治疗，手术它是治疗眼病的其中的一方面，而且你看我在这个临床当中啊，这三十多年的期间，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大家，这个眼病它在这个手术当中实际上它就是属于在什么呢，在救急。什么意思啊，就说你这个眼病啊，你一旦到了手术的这个阶段，是你要把它保住，而不是说你把这个眼病呢去给它治疗好。但是你看我们眼病啊，说大家在治疗过程当中为什么我们这个药物没少用，说我们也在不断的调理，很多眼病患者说你看找了很多专家教授啊，但是这个眼病呢始终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治疗，原因在哪儿啊，就是大家你得了解这个眼病，你得分清楚你眼睛上现在得的这个眼病它是一种什么情况。你看我一直跟大家讲啊，就人的这个眼睛啊，它就像一台这个精微的仪器是一样的，你看眼睛它有它自己的啊这个组织结构，那么眼睛的组织结构呢，你看咱们眼睛当中它包含什么呀，你看包含我们的角膜层，还有我们的巩膜层，还有我们眼睛的视网膜啊，啊视神经啊，你眼睛的黄斑区啊，啊包括说你眼睛的睫状体啊，还有这个晶状体、玻璃体等等啊。你看眼睛啊，它这一共它是有这16层眼组织。有的人说你看眼睛就这么大，它16层眼组织结构吗？没错，它就这16层眼组织结构。而这16层眼组织结构，你看它有表层性的眼组织结构，它也有眼底当中就是深层性的眼组织结构。所以说到这儿啊，你看大家就不难发现，说你看我们在这个用药调理过程当中，那么你实际上你在治什么呢？啊，你是在治疗你眼表当中的问题。啊，那我跟大家说的通俗一点，说你看这一个深层的一个组织结构啊，你只在表层上进行调理治疗，但是你深层当中你没有去治到，那大家看你说你眼病它能好吗？很多眼病它实际上它就是眼底当中病变，你比如说现在临床当中啊，就是致盲性非常高的这个眼病，一个是什么呢，白内障，再有一个就是青光眼啊，还有一个就是糖网病，再就是视神经病变，你看这是致盲率非常高的眼病。而这四大类眼病啊，那它实质上它就是属于我们呢眼底当中深层的你的这个眼组织结构出现问题。那白内障属于什么呀？白内障属于是你晶状体里边它有这些混浊物的一个产生而代谢不出去，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们管这个白内障叫什么呢，叫晶状体的一个混浊。这个混浊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眼睛当中它所形成的这些灶火和垃圾毒素它堆积了，它把你原本就是干净的晶状体给它弄混浊了。哎，那你这个时候你看你看东西啊，它就容易出现什么呢，模糊不清的情况。所以你看白内障患者慢慢的你眼睛看东西是一个什么状况呢，眼前看东西啊像有这个一层薄雾啊，甚至呢就是

后期再发展的话，你看有的人就说，你看我这眼睛眼前就像有一层塑料布啊，在眼前挡着一样。它实际上什么，就是你晶状体出现混浊了，而它就是我们眼底当中的病变。那么再有一个，就我们说这个青光眼啊，青光眼你看它是属于哪一层眼组织结构呢？是你睫状体这一层，它这里边有这些灶火和垃圾毒素的一个堆积。那么这个时候它把这小梁网，就是过滤这个血液的小梁网啊，造成了一个堵塞。所以你看你这个时候你血液循环它过不去，而过不去的时候它就容易形成什么，这个堵塞了，眼压升高了啊。很多人你看形成青光眼以后，一检查眼底这个眼压高到多少了，30多了，甚至有的人高到这个40多了。什么症状啊？眼睛胀啊，眼睛疼啊，啊，眼球摸着就是很硬啊，啊，眼眶也疼，甚至说带着这个头也疼，这就是导致什么？你颅内压出现升高了。所以好多你看得青光眼眼病的患者啊，尤其眼压高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哎，你血压它也跟着高了。这就是什么呀，咱们眼底当中它病变产生的一个问题啊。包括你看像这个黄斑病变也是一样，视神经病变它也是属于什么呢，眼底当中的一个病变。你像我们这个眼睛出现了眼底出血等等啊。所以说咱们了解了眼睛当中的这个情况，那么你看你在治疗上，我们就不能说你光在眼表上去治疗了，你眼底如果治不到，那你看你这些眼病它就没有办法去好。所以为什么有的人你看就是得上这个青光眼以后啊，包括说有的人出现了这个眼底出血以后，你要去打针呢？因为打针的话它能去渗入到这个眼底当中，而打针的过程当中呢，它能够把这个眼压给它降下来。但是你看为什么说形成了眼病，就是因为你眼组织当中它有这些灶火和垃圾毒素的一个堆积。所以为什么你看我跟大家讲说适可明啊，36味透眼贴，它跟以往啊就是大家治疗眼病上的方式和方法上它是不相同的。为啥不相同呢？适可明36味透眼贴啊，它这个方子啊，它是一个传承了百年的一个方剂。我们说一个方剂的好坏还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它里边所有的这些药材。很多老朋友大家就是用过36味透眼贴之后啊，你会发现什么呢？好多老朋友给我打电话说，王老师啊，我发现我用上当天我这眼睛就这么舒服啊。为啥舒服啊？你看它里边含有了36味啊治疗眼病的一些名贵药材，而且这些药材它是属于道地的药材。你像包括这里边啊有这个藏地的通天眼，我们说通天眼是什么，实际上它就是这个羚羊角。而羚羊角它最大的一个药材功效是什么，就是它的穿透力非常强。那么在中医当中它有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去翳明目的作用。你看它穿透力强，它能作用到哪儿？作用到你眼底当中，作用到你这16层眼组织当中啊。它给你去调理的不是说你眼表，而是说要把你整个这16个眼组织给你同时进行调理，清除你的眼部当中的垃圾啊。这是羚羊角，这是咱们藏地通天眼的一个功效。还有什么呢？还有你像这个贵州的千里光啊，也叫什么呢，也叫九龙光。那么它的作用是什么呀，就是能够去明目。明目实际上是干什么，就是修复眼部细胞啊，让你的眼部细胞它有一个再生的功能啊。你看好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得上眼病以后，你眼病时间长了，你比如说白内障人、青光眼人、糖尿病、糖网病变人，他后期慢慢的会形成一些什么病症呢？就是视神经当中的病症。你像好多人会出现一个视神经水肿啊、视神经萎缩呀，啊，就什么情况啊？就是看东西啊，这个眼睛啊，他看的不全。有的人就突然之间你会发现，你看东西啊，没有余光了，是吧？好多眼病患者呢说看东西啊，我怎么这个眼睛我发现就能看到一半啊，那另一半我为什么看不见了？什么情况啊？你的视神经细胞出现受损了。所以为啥要加这个千里光这味药材啊？你看千里光这味药材它能去修复眼细胞，让你眼细胞有一个再生的功能。你的细胞得到修复了，它意味着什么呢？眼组织功能增强了。你这个时候你看东西它就没有这种像什么缺边呢、啊。

啊少缴的这些情况。啊，你看这里边还包括什么啊，像这个霍山的石斛，这是咱们中华九大仙草之一啊，也是护眼的仙草，被称为什么呢，是明目的密码，它能促进咱们眼部的一个血液循环啊。还有你像南海珍珠啊，包括说天山雪莲同时进行入药。那么三十六味透眼贴啊，它这个三十六味的名贵药材，它是经过了两次的破壁提取，所以说三十六味透眼贴它能够作为咱们第五代啊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那就是把你看药物当中所有的精华全部提取出来了，没有任何杂质。所以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大家用上之后，你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啊，没有副作用，它不伤你身体啊，你看你不用打针啊，大家不用去吃药，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它是直接针对这十六层眼组织给你进行调理，给你进行治疗啊，让咱们的眼睛呢它有一个快速清除垃圾修复眼细胞的这样一个功效。所以咱们三十六味透眼贴大家用上之后啊，你看不管是什么样的眼病患者，你像什么青光眼呢、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包括说像这个眼底出血呀、迎风流泪呀、视网膜色素变性，还有你像近视的、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啊，还有咱们眼病患者朋友说你眼睛上长的这种异状脓肉啊，包括说各种炎症，你像这个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视网膜炎、视神经炎，还有这个角膜白斑、虹膜粘连啊，糖尿病性眼病、外伤性眼病、高血压性的眼病，那么都是在它的主治当中啊。而且大家用上之后啊，你当天用上，当天啊，你就能看到明显的这个治病效果，你的眼睛有一种什么感觉呢，清爽啊，舒服的这样一种感觉。尤其是啊，就是像有这个眼睛各种炎症的，是眼睛啊总是痒啊，总是这个流泪，还有你像包括说青光眼，咱们这个眼压高的患者，那么你当天用上之后，你的眼睛是特别的舒服啊，你晚上睡觉第一天晚上你就能睡好。你看他把这十六层眼组织当中啊所含有的这些垃圾毒素，它能够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把你每一层眼组织给你清理的干干净净。你看你晶状体干净了，白内障还有吗？啊，你晶状体还有混浊吗？你看东西它就没有这种雾蒙蒙的感觉了。你看你眼底防水循环通道通了，这小梁网上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一个堆积，它血液循环通畅了。你看你眼压还高吗？你眼压它自然而然它就下降了。你像包括说咱们视神经萎缩、黄斑病变的患者，你看东西它就没有这种扭曲变形啊，啊，包括说看东西出现这种缺边少角的情况。所以这是什么？这是真正在给大家调理眼病的一个病根儿，让咱们眼病患者啊，你一次性的去治疗，你能达到一个终身的康复。这个在咱们临床当中，这叫什么呀？这叫真正的去治病。所以咱们的三十六味透眼贴，你看它也是我们眼病康复工程啊在临床上的一个指定性的用药。而且这次呢是五周年，国家给进行什么呢，眼科疾病的一个帮扶和补贴。什么意思啊，就是让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有这个经济能力，你有这个条件，你也有这个机会能用上咱们这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这个三十六味透眼贴，让大家你看你不打针啊，你不吃药，你不用做手术来康复咱们的眼病。所以这次的补贴呀，也是要给大家呢真正的补贴到底啊，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家庭，让大家自己你能用得上。所以这次咱们的帮扶补贴救助啊，那么咱们四个疗程啊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那么大家如果说参与上了啊，买两个疗程就再赠送大家两个疗程的用药。那咱们自己承担多少呢？这四个疗程你只需要承担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就完全够用了。我想咱们现在所有收听节目的眼病患者啊，大家可能你在这个治疗眼病上，你的钱可能花的不只是1000、2000了，你可能有的人花了上万了，甚至有的人花了这个几十万了去治疗了。但是你看你为什么没有达到这样一个好的治病效果，这就是大家在治疗眼病上走的弯路太多了。所以三十六味透眼贴

0: 就是让大家你去感受到说什么叫轻松舒服的这样一个治疗眼病的过程啊。但是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啊是全国性的开展啊，名额也有限，那到现在为止呢，因为每个地区啊现在报名的患者朋友啊非常多，所以咱们现在呢补贴救助资金就只剩下最后这么一小部分了。我给大家粗略的算了一下啊，这一次咱们的活动啊要提前的结束了，就是今天发完咱们这个活动啊，今天就结束，明天发完明天就结束。所以在这儿呢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说咱们还有没报上名的，有的人说打电话呀这个总是占线的，那么你多打几遍，那么只有报在名额之内啊，大家才能够去享受到这次优惠，你自己就花1000多块钱去康复你的眼病。但是如果说你报名没报在名额之内，或者是活动结束了，那你看不论是我们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啊，就是大家你再来报名的话，你都只能按照原价再去购买了。所以我呀不希望大家说你错过这个机会啊，你别等到活动结束之后你再来报名了。所以大家提前跟场外老师进行了报名预约预定，这个优惠活动大家才有机会能够享受到。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2: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1: 你好。
3: 哎，你好，是王老师吗？
0: 我是王老师，你好啊。
3: 哎呀，王老师，我找救你呀。
0: 啊。
3: 哎呀，我今天打电话呀，我就是想感谢您。
0: 嗯。
3: 哎呀，感谢您这36位拓眼贴啊。
0: 啊，好。
3: 真是。
0: 你是老朋友了。
3: 老朋友，哎呀，我就说说话，我真没想到这个36位拓眼贴这个效果这么好，这么快。
0: 这么好，这么快，36位透眼贴啊，你看我跟大家讲啊，它是专病专治，而且是咱们呢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它就是针对咱们眼部疾病的病根给大家进行治疗的。所以我跟大家讲，只要你们对症啊，你看用上36位透眼贴之后，没有任何一个患者说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为啥呢？因为它是直接针对眼睛的病根这16层眼组织进行调理的，所以你是老患者老朋友了，那你应该能感受到它的治病效果了，是不是？
3: 那可是呗，因为啥呢？当初吧，我就是哎，听说是啥的呢？就是第5代的加强型的产品，
0: 嗯，
3: 哎，而且它是不打针、不吃药，还不手术，
0: 对，
3: 哎，就这么的，哎，我就买了4个疗程的。你现在我刚用2.5疗程，我跟您这么说吧，
0: 嗯，
3: 王老师啊，我没想到这个效果是真的这么好啊，
0: 嗯，
3: 因为啥呢？你看我跟您说哈，
0: 嗯，
3: 我今年你看68了，沈阳铁西的，
0: 嗯，
3: 哎，我这眼睛啊，这毛病吧，这有好多年了，
0: 嗯，
3: 那会儿视力吧是一个是 0.2，一个是 0.3，
0: 嗯，
3: 而且有是啥呢？有白内障，
0: 嗯，
3: 还有玻璃体浑浊，
0: 嗯。
3: 眼睛吧还总是又干又涩的，
0: 嗯，
3: 哎呀，你说那个时候吧也没少花钱，到医院也看过，哎，那时候吧真的想手术了。后来呢有一个，我有一个朋友，他是白内障，在手术以后也不是很理想，后人就又不行了，
0: 嗯，
3: 所以说我就是胆怯，哎，就没有敢手术。而且一听说咱那个36位特眼贴，他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哎，我就这么的，当初啊我就买了4个疗程、
0: 啊、
3: 没想到你看我现在吧刚用2.5疗程，哎呀，效果呀、
0: 嗯、
3: 真的太好了，
0: 嗯，
3: 所以说吧我真的说话打电话就是想感谢你，
0: 嗯，
3: 真的，我那因为啥呢，真现在你看看2.5疗程我用了刚这么长的时间，哎呀我天啊，就能见到这么大效果，你说咱老百姓图于啥呀、
0: 嗯、
3: 就是要这个药吧吃的既便宜效果好、
0: 嗯，哎
3: 哎，你说是吧，太贵的咱买不起，你太便宜的、
0: 嗯、
3: 你说没有效果咱就白给咱也不要。
0: 你看、
3: 哎、真
0: 这就是咱们眼病患者大家的牺牲。嗯，
3: 哎，这些东西，哎呀，这现在吧这咱就说的话，这买过了以后用过了，我现在吧知道了。
0: 嗯，
3: 哎呀，真是挺好的。因为啥呢、
0: 嗯、
3: 我就感觉到王老师啊，他这玩意儿见效还挺快的呢。
0: 嗯，
3: 真的。因为啥呢，我用上当天以后吧，你说刚贴上以后，哎，感觉到凉快的，眼睛啊讲得挺舒服挺得劲儿的、
0: 嗯、好、嗯、

0: 哎呀，用一周那个时候吧，就是眼睛就不像以前那么干那么涩了，
1: 哎
0: 哎，就感觉到舒服多了，
1: 嗯，
0: 哎，完了以后呢，而且吧，你看看慢慢吧，就是眼睛那眼刺不糊啊也少了，
1: 嗯，嗯
0: 也不像早晨起来以后啊那黏的胡茬的呀、啊，那个哎，这逐渐都没有了，
1: 哎
0: 哎，你看看用了一周吧，也就一周，哎，就感觉到你看东西吧，就比以前就是。哎，不是那么雾气糟糟的了。哎，看东西啊，就是慢慢的就清楚了。而且吧，你看我跟您这么说吧，哎，现在吧，这视力还提高了呢。
1: 嗯，
0: 我不刚才跟您讲，原来是0.2、0.3。
1: 嗯，
0: 哎，前段时间呢，我去测了一下子，一个0.6，一个0.8了。
1: 哎，你看视力也恢复了啊。
0: 是，你说真的。哎呀，真的挺好的，我真、
1: 嗯、
0: 要不说我就非常非常感谢您这个，
1: 嗯，
0: 在这六外脱眼贴，
1: 嗯，
0: 王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吧，还有个事儿，除了感谢您吧，
1: 嗯、
0: 我这不是、啊、听说有活动吗？
1: 没错，
0: 哎，1000多块钱，完了买俩疗程，挣俩疗程，
1: 嗯，
0: 完了就是说剩最后一小部分了，要提前结束了，
1: 对，
0: 哎呀，我就有点着急了，因为啥呢？我刚才说了，你遇到好药吧，你说不容易。
1: 嗯嗯、
0: 而且吧，现在呢又这么便宜，我原来前买一天是5000多呢，现在1000多，你买两疗程就两成，你说真说实话，关键困难、
1: 嗯，
0: 它效果好啊。
1: 对，
0: 你说真说实话，我用过了，我敢这么说，我没用过，我不敢这么说。
1: 没
0: 错，王老师，所以说吧，他赶上这个活动不容易，我就寻思咋的呢？我想再买一点，好不容易遇到好药了，完了还这么便宜，我想再买点巩固巩固。所以说这。想就这么个事儿，
1: 哎，好，你的情况啊，刚才呢我都听明白了啊。
0: 啊
1: 你看我为啥让大家就是36味透眼贴啊？你们一定要按照足疗程用药来用。你是老患者老朋友了，你用了2.5疗程，你也发现，你看36味透眼贴从你们用上开始之后，它的效果是一天一个样，而且是一天比一天有效果。所以这是啥呀？这才叫在临床当中真正的去治病。你看好多眼病患者，包括说可能您呢以前也用过药，大家可能发现我这个药用上之后呢，当时效果还行，但是过段时间我怎么就发现我这药用上之后它没有效果呢？
0: 嗯，
1: 好，哎，好多人都有这种情况。为啥？我跟大家讲，哎，因为咱们人眼睛啊，你看我一直跟大家说到什么呢，咱们眼睛是16层眼组织结构，它有表层性的眼组织，它也有眼底当中深层性的眼组织。为啥说我们刚开始有的时候你们用上药感觉效果很好？因为你们作用到眼表了，眼表它接收到这部分药物了、
0: 哦、
1: 所以它会给你个反馈，就是哎，我感觉眼睛挺舒服挺得劲儿。但是时间长了为什么效果不好呢？因为你的药只作用到眼表，它没有作用到眼底当中啊，你眼底里面还是依然形成病变。这就是为啥说大家你看用的时间长了，或者是过段时间你看不到效果的最主要原因。而这个36味透眼贴，你看它作为咱们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啊，它从这个36味名贵的中草药当中，它是经过了2次破壁提取啊，2次破壁提取就是把药物当中的精华完全的提取出来。而且你看它这里边的藏地通天眼，就这个羚羊角，它最大的功效什么呢？它的穿透力非常强。所以36味透眼贴它不是说光给你醋啊，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所以你们的感觉是啥呢？你看它一天一个样，一天比一天的效果好、
0: 嗯、
1: 是不是啊？哎，
0: 对，
1: 而且为什么说咱们眼睛视力上能恢复？你看治疗眼病上很多人都说，王老师你治疗眼病为啥跟别人不一样啊？也不用打针，你看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这个36味透眼贴，大家记着，它不单单是说把你这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清除掉，更重要的是什么？你看咱们这36味药材里边有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南海珍珠同时进行入药，它的功效是干什么？修复眼细胞啊！你眼细胞得到修复了，你看你视杆细胞恢复、视锥细胞恢复的同时，就代表着什么呢？你视力上它能够去提升。啊，所以你这个情况啊，咱们呢按照4个疗程足疗程用药用就够了，你不需要去多用啊。在我这治疗眼病，你四个疗

0: 程能好的，你看王老师，我绝对不会让你们用上五个疗程、六个疗程。所以你呢，就把手上剩下这些，你给它用完。你用完之后，你看你整个眼组织干净了，你的视力上它还能够再恢复。你看，通过咱们36位透眼贴去调理眼病的，你的视力至少它能提升到5行以上，就是你的眼睛恢复到个0.89啊，这个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
1: 哎，
0: 啊，
1: 这可真好。
0: 哎，
1: 这王老师，我打断你一句话，
0: 嗯，
1: 我寻思咋的呢？你说好不容易吧，遇上这么好药，完了又赶上这个活动，
0: 嗯，
1: 你所以说我就寻思再买一点，你别到时候等我手里头药没了，你再想参，
0: 嗯，
1: 再想买那就贵了，你说。
0: 这个不用参加了啊。
1: 哦，
0: 活动啊，虽然说这次力度大，但是呢，咱们老朋友，既然你手里药够，咱们就不需要再去多花一分钱了啊。
1: 那行，
0: 你就是现在呢，把这个4个疗程给它用完，你就放心停药，你就将来以后
1: 好好
0: 你任何药不用再用，你看你眼病好了，它也不会再出现反弹复发的情况。
1: 那个真挺好。
0: 哎，
1: 那行，那行，那王老师，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
0: 哎，
1: 就谢谢你啊。
0: 好，哎，那也祝你呀早日的恢复健康，再见了啊。
1: 好，再见，王老师。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王老师，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3: 啊，我一直就是听咱们这个36位透眼贴呢。
0: 啊。
3: 啊，我听了，我是大概能有3-4天了。
0: 嗯。
3: 啊，我听咱们这个36位透眼贴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啊？
0: 对，不用打针啊，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它是咱们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啊，是经过2次破壁提取，是直接针对咱们眼睛的呢16个眼组织进行治疗的啊。
3: 啊，那你说这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那对咱老百姓来说，你这不是省钱少遭罪吗？
0: 最主要的是让大家去少遭罪。啊，另外一个才是省钱。你们在看这个眼病上，大家记着，它的方法啊，绝对不是说你只有打针、吃药、手术的方法。你看我在临床当中将近30多年的时间了，我一直跟大家讲，打针也好，手术也好，它在治疗眼病上那叫救急。你看有多少临床当中，就是咱们打个比方啊，白内障手术的患者为什么会出现后发障啊？因为他手术他是给你救急，给你暂时性把眼睛保住，但是他没有把这个眼病的病根去除，所以他才出现了后发障，各种并发症啊，是不是？
3: 哦，
0: 哎，
3: 是吧，反正咱老百姓嘛就知道你是吃药伤肝伤肾的。
0: 嗯，
3: 手术这咱都知道风险大，是不是？
0: 嗯，
3: 啊，完了我一听咱这个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哎呀，我就觉得就特别好。
0: 嗯，
3: 另外我还听咱们这次不是36味药材吗？
0: 没错，
3: 有这个南海珍珠、天山雪莲。
0: 嗯，
3: 你说别的咱不知道，这些咱老百姓一听这都是好药材呀。
0: 都是好药材啊，你看它里边不仅说是有南海珍珠啊、天山雪莲入药，还有什么呢，你像霍山石斛，咱们中华9大仙草之一啊，它也被称为是什么呢，护眼的明目的密码。还有你像那个贵州的千里光、藏地的通天眼，36味药材都是名贵的道地的野生药材。所以你看我一直跟大家讲一个方子的好坏，说它到底能不能治病，它最主要的原因在哪儿呢，在于它药材的入药啊，药材的配比啊，你药材好了，你的这个方子在用上之后它才有功效啊，是不是？
3: 嗯，是啊，我这一听都是好的。
0: 哎，
3: 我吧就是也想用用咱们这个36味透眼贴，完了说把我这个情况跟你说说呗。
0: 嗯，好，你说说你的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3: 哎呀，就是眼压高啊，左眼睛得达到35，右眼睛38。
0: 哦，
3: 哎呀，眼睛胀得乎的疼啊。
0: 嗯。
3: 啊，那疼的有时候那真的脑袋疼上来那就都想穿门框的。
0: 嗯。
3: 啊，而且大夫也说了，这眼压高啊，这么高容易失明。
0: 对呀，它有风险呢。
3: 啊，
0: 所以你平时当中你看你都已经超过30以上，咱们人正常眼压它是12到20之间，你超过这么多了，你眼睛不但说胀疼，有的时候带着脑袋也疼，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眼压高它随时随地在咱们临床当中它有爆盲的风险，就是大夫告诉你的它有失明的这个风险啊。
3: 就是，
0: 哎，
3: 而且这后期吧就看东西哎，就看不全呢，你就说就觉得就好像像一窄条呢。
0: 嗯，
3: 完了上医院检查，大夫说有这个视神经萎缩。
0: 嗯，
3: 啊，另外这眼睛发干呐，哎呀，就是这哎刺挠。
0: 嗯，
3: 哎，就是特别刺。

0: 呢，完眼睛还红，还有这个结膜炎，你说。
1: 嗯嗯。
0: 哎，你说就这些毛病都，哎，这真的就害怕眼睛失明啊。
1: 嗯，没错。而且这个青光眼呢，它是临床当中啊四大致盲眼病之一啊。所以你要是调理不好的话，眼睛一旦失明了，在这儿我就明确告诉大家，你任何方法它都调不过来。所以我为什么让大家一定要提早去治疗呢？而且你的方式方法上你一定要选择正确。好多眼病患者为啥说大家眼病最后越来越重，我就这么跟大家讲，你治疗方法不对，你就是在耽误你眼病的一个恢复情况，是不是？你走的弯路太多了。
0: 对呀、啊，这也没少治疗。我咋知道咱们这个36位跳眼贴的是我们家邻居陈姐？
1: 嗯，
0: 她这个眼病比我这还重呢。
1: 嗯、
0: 那用这个36位咱们这个贴就已经贴好了。
1: 嗯，
0: 哎，我这一她是跟我说的，哎，我就特别感兴趣，
1: 嗯、
0: 听了这不有3-4天了吗？
1: 嗯，
0: 而且我听到咱们现在说1000多块钱就能买俩疗程，挣俩疗程。
1: 嗯，没错、
0: 啊，说只剩最后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了。
1: 嗯，
0: 我这不挺着急的，就给王老师打电话呢。我说我想参加这活动啊，我想要订、
1: 嗯，
0: 我想要用。
1: 好，你这个眼睛的情况啊，刚才我听了一下啊，完全可以通过36位透眼贴进行治疗。啊、
0: 哎，
1: 你身边要是有用着的话，其实这个疗效啊，我就不需要去多讲。你像你的这个眼睛的情况，一个是什么呢？青光眼，再有一个是视神经萎缩，角膜炎呢，我就不多讲了。因为这个角膜炎在咱们36位透眼贴的治疗当中，这个治疗是最快的啊。一般就是你用上36位透眼贴，1个星期左右，你这个炎症就能消除，你眼睛它就没有这个干呐、啊、涩呀、痒的这个情况了。再有一个啊，就是36位透眼贴，你要用的话，你一定要按照这4个疗程，就是足疗程用药来用。咱们这个36位透眼贴啊，它是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你不需要打针，不需要吃药，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你看它直接针对的是这16层眼组织进行治疗，你用上之后就不用时间太长，当天用上你当天就能看到效果。你看它这个36位透眼明目肽啊，它能直接作用到这16层眼组织干什么呢？把你这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它能够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所以你当天贴上之后啊，你会感觉到你的眼睛啊特别清爽，特别舒服，特别得劲儿。尤其你看我跟大家讲了，就是青光眼的患者，你第一天晚上睡觉都能睡得好，你眼睛胀疼的情况就能缓解啊。哎，一个疗程的时候，你看你眼睛它这个眼压慢慢的它就下降了，它就恢复了，你眼睛就没有这个胀疼的情况。因为你眼内当中的眼毒它被清理掉了，你血液循环通畅了，这小梁网这地方它没有这个垃圾毒素的一个堵塞了，所以说你这个眼睛眼压慢慢就恢复啊。尤其像这个视神经萎缩，你看为什么说36位透眼贴这里边除了啊说有这个南海珍珠啊、天山雪莲、藏地通天眼，它还有这个像这个霍山石斛、贵州千里光入药，因为这2位药材它能修复眼细胞，你眼细胞修复的同时，你视神经细胞它就能恢复，视神经细胞恢复了，你眼睛看东西啊它就没有这个缺边少角的情况了，你看东西就看得全了啊。而且你的视力上能恢复，你像你的眼睛通过这4个疗程调理后之后啊，这个视力就是恢复到个0.78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0: 哎呀太好了。嗯，
1: 哎，但是这个活动啊你要参加怎么办呢？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报名，因为咱们现在活动啊、这个最后一小部分的救助资金了要提前结束，你报上名了这4个疗程你能享受到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如果说你没报上名，你或者是不在名额之内的，那这4个疗程你只能按原价去买了啊。
0: 啊，是打场外的那个电话订哈、
1: 哎、打场外电话报名啊。
0: 行行行，那我知道了，王老师，我现在打电话，那谢谢你了啊。
1: 哎，那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0: 哎，好，谢谢，再见。
2: 为庆祝第5代加强型产品世可名36位透眼贴上市5周年之际，王氏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起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感受36位透眼贴的神奇疗效。现在全国举行特大补贴救助活动。

0: 限时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四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四个疗程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
1: 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3: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2: 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4: 王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4: 我家是天津的啊。
5: 啊。
4: 跟你通通话，我特别高兴啊。
5: 嗯。
4: 因为我用了这个36味透眼贴了，
5: 嗯，
4: 这效果特别好。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把眼睛贴好了，省钱还少遭罪，
5: 少遭罪。嗯，
4: 哎，是，你看我现在4个疗程我都停药半个多月了。
5: 哦，都停药了。
4: 哎，是停药间一直也没反弹没反复。
5: 嗯，
4: 我跟你说说我这恢复情况啊。
5: 好，
4: 我今年72了啊。
5: 嗯，
4: 我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
5: 嗯，
4: 有这个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
5: 嗯，
4: 眼底出血
5: 啊，
4: 还见着风就有流泪。
5: 嗯，
4: 那时候是眼前头老是雾蒙蒙的啊，刚开始，我也没往心里去，以为年龄大了都这样。
5: 嗯，
4: 但是后来这层大雾越来越厚，看东西也看不出去了。
5: 嗯，
4: 这眼底出血那个大黑块也吸收不了，在眼前挡着。
5: 啊，
4: 哎，慢慢的看东西又开始变形了。
5: 嗯、
4: 平坦的地面看上去就坑坑洼洼的，也不敢迈腿。
5: 嗯，
4: 那时候啊，
5: 黄斑病变导致的。
4: 哎，是。
5: 嗯。
4: 基本上就不能出门。
5: 嗯。
4: 因为你看那楼梯都是倒下来的，这视力也不行。
5: 嗯。
4: 那时候视力左眼是0.05，右眼是0.03，几乎跟瞎了没啥区别。
5: 嗯、
4: 哦、嗯。而且这视力吧，还是一天不如一天。
5: 嗯。
4: 也用过不少药。你说吃药吧，它伤肝伤胃。后来吧，这是听到这个30味透眼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5: 嗯、对。
4: 而且这成分好，是由36味药材组成的啊。
5: 嗯。
4: 成分里边有通天眼，还有南海珍珠。
5: 嗯、对。
4: 当时我也没犹豫，我就买了4个疗程。
5: 嗯。
4: 哎，我拿到手，我用上之后啊，这效果真的太快了。
5: 嗯。
4: 你看当天啊就见效了。
5: 好。
4: 当天贴上之后就感觉这眼睛凉哇哇的，挺舒服的啊。
5: 嗯。
4: 哎，用了10天，我见到风就不流眼泪了。
5: 嗯。
4: 而且这眼睛也不刺挠了，也不像原来那么胀的呼的难受了。
5: 嗯，好。
4: 这用了1个疗程时候啊，这眼底出血那个大黑块就慢慢的吸收了。
5: 嗯、哎。
4: 这个眼前比以前亮堂多了。
5: 嗯。
4: 用完2个疗程的时候啊，这雾就散了。
5: 嗯。
4: 而且这个眼睛也不变形了，这也敢迈腿了、
5: 嗯、
4: 这地面也变得平坦了。
5: 嗯。
4: 还能看看电视了。
5: 嗯。
4: 哎，也敢出门了、
5: 嗯、
4: 家里力所能及的家务活都能干了。
5: 嗯、能干活了。嗯。
4: 哎，是。你看现在啊。4个疗程停药都半个月了吧。
5: 嗯，
4: 现在这个一直也没反弹没反复，眼前的层大雾是一点都没有了。
5: 嗯，好。
4: 这眼睛不变形了，这视力也提高了。
5: 嗯，
4: 现在一个眼睛是 0.6， 一个眼睛是 0.5、
5: 嗯、很好啊。啊，
4: 哎，是。现在啊我特别高兴啊。
5: 嗯，
4: 你说这眼睛变好了，出去看看蓝天，看看白云，
5: 嗯，
4: 这心情也跟着变好了。
5: 嗯，那当然了，因为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嘛。啊，你看你在没用上啊，就是咱们36味透眼贴之前，你有没有想到你眼睛能恢复到像今天这样啊？
4: 没有，
5: 没想过，是吗？
4: 嗯、哎，是，
5: 因为什么？大家没想过啊，你们过去的治疗方法上走的弯路太多。

0: 就是没用对方法。你看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36味透眼贴啊，跟以往大家治疗眼病上它不一样。你看我治疗眼病上跟别人也不一样，为啥不一样呢？咱们不单说是要解除眼睛当中的症状问题，同时得要恢复你的眼细胞，得要让你们的视力去恢复。因为好多眼病患者，你看得上眼病之后，他最损伤的是什么？视神经，眼睛细胞。所以为啥说大家视力上下降会这么快？原因就在这儿。而36味透眼贴，它作为咱们第5代加强型高科技产品啊，你看它把这个36味的名贵的道地的野生药材，它经过了2次破壁提取，它没有任何杂质，没有任何副作用，而且它穿透力非常强。你看你停药这半个多月，说为啥没有出现任何反复的迹象呢？因为你这16层眼组织当中，它没有任何眼毒的存在，就是要把这根儿给你拔除了。你看你只要去看你的眼组织结构，它每一层它都是干干净净的。你想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存在，每一层当中都是干净的，你眼睛还会受到这些眼毒的破坏吗？它还会再出现复发吗？哎，这就是为啥说，你看大家，你别说停药半个多月，你就是停药个1年、2年、5年、8年、10年、20年的，你眼病好了，它将来以后它也不会出现反复发作的情况了啊。
1: 嗯，
0: 哎，
1: 那就太好了，王老师，你看我恢复的这么好啊，我也挺满意的。这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这是真好。这不我听说现在有活动了，1000多块钱，然后买俩疗程还挣俩疗程。
0: 对。
1: 说是只有一小部分，可能要提前结束了。
0: 提前结
1: 束。这回我想给我弟弟给他订上一份。
0: 啊，他是什么眼病啊？
1: 我弟弟今年68了啊。他是有这个玻璃体混浊，还有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前飞那个小黑虫子小黑点子，晚上吧看不到路。这不是我恢复的挺好，就想让他也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把眼睛治了。
0: 好，因为你是老患者老朋友了，这个疗效上我不多讲了。你弟弟这个情况啊，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这叫什么？这叫夜盲症啊。完全可以通过啊36味透眼贴进行治疗。也是让他按照呢，一定按4个疗程来治啊，因为4个疗程它是一个足疗程用药。这次你要给他报名参加活动呢，参加上了这4个疗程，你就自己承担1000多块钱就可以。但是因为现在呢名额不多了，这活动要提前结束，怎么办呢？你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先去把这个名额先报上啊。
1: 哎，行，
0: 哎，好，
1: 那
0: 就抓紧时间去报名。好，我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王老师您好啊。
0: 你好。
3: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个哈尔滨的。今年76岁了。哎呦，我这个眼睛啊，可以这么讲话。多亏了这个36位透眼贴了。
0: 哦，你也是老朋友了。
3: 这可不是呗。
0: 嗯，
3: 因为我这眼睛啊，我这一天那时候活的都没，心里都没缝。
0: 嗯，
3: 因为我在那我总寻思这眼睛是瞎了，可是我也不糊了。
0: 你看眼睛对人来讲非常重要啊。啊，我也跟大家说过，人的健康啊，尤其上岁数，你别总是拿那个血压和血糖去衡量你健康的标准。你眼睛要看不见了，你生活当中很多事儿你就做不了，你就没有办法去正常自理，是不是？
3: 是呗。
0: 哎，
3: 哎呀，那时候那眼睛可差劲了。又疼，完了看不清。上医院检查的时候有青光眼。哎，有时候玻璃体浑浊。还有时候视神经萎缩。
0: 这么多眼病。
3: 哎呀，那时候那大夫都有点，我看那个意思，都有点不太乐观。眼睛疼不说，胀了不疼不说，我看东西还到最后吧，看东西都看不全了。去看看那视力表，就一个0.1，一个0.2。
0: 你看视力也下降了，
3: 跟睁眼瞎差不多。后来我听你讲那个36味透眼贴，是那个第5台产。

0: 我越心里我越合计，能发展到这五代那肯定不错呀。
1: 嗯，
0: 我那时候我也没敢多买，我就先买俩凉床看看。
1: 哦，
0: 哎，现在呢还有前几天就用完了。
1: 嗯。

0: 窗打开了，嗯，很好啊。
1: 啊，我这个人平时有什么活动挺好的，买点凉糖送点凉水。
0: 对。
1: 后来我就寻思，这这么好的产品，
0: 嗯，
1: 我再订一会儿。
0: 嗯。
1: 我就预订的凉糖送的，送点凉水。
0: 好，你的情况啊，刚才我听了啊，不管说大家你是用上一个疗程也好，两个疗程也好，咱们三十六味透眼贴，它能够成为第五代加强型高科技产品，咱们眼科的一个专用药，就是因为它自己独特的治病功效。你看，我一直跟大家讲，只要你们对症啊，你看用上三十六味透眼贴，没有一个看不到治病效果。他临床就是在咱们三甲医院将近十年的时间，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眼病患者。你看，不管多大岁数，你是七十多岁也好啊，八十多岁也好，你是什么样的眼病，三十六味透眼贴，只要说你能用，你在他的治病范围当中的，你看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眼病患者治不好的，而且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出现这个反弹复发的情况。所以说，你看，别说用上两个疗程了。啊，你就用上一个疗程，它就有一个疗程的作用，两个疗程有两个疗程更好的效果。所以像你这个情况啊，你这样把这四个疗程的足疗程用药坚持用完啊，你看三十六味透眼贴，把这十六层眼组织当中的眼毒给你三百六十度没有死角的清理干净，再修复你的眼细胞，就是让大家这个眼睛能够恢复到你健康时候的眼睛，让你们生活上能正常自理。所以啊，这回你要参加活动，那得赶紧去报名了，因为他要提前结束啊。今天发完，今天结束；明天发完的，明天结束。你要跟咱们场外老师把这个名额预定上了，这个活动啊，你才能参加上啊。
1: 啊，好的好的，
0: 哎，
1: 抓点紧。
0: 好，抓点紧吧，也祝您呢早日的收获健康。再见了啊。
1: 啊，再见。
0: 好。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6122-336 400-6122-336 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我是王老师啊。
3: 嗯，我是河南新乡的，我叫王桂兰。
0: 哎，嗯，
3: 我前天的时候啊，订了一份三十六味透眼贴，我享受到了一千多块钱，买两个疗程赠两疗程的。
0: 嗯，好。
3: 可是我订上之后啊，现在没收到呢。我打这个电话，想让王老师啊，你帮我问一问，催一催。
0: 嗯，
3: 我就听说有一部分地区都没有了，我怕把我给落下了，我也赶不上有这活动，我订上了没给我送来，我心里不踏实。
0: 哦，好，确实啊，现在是有一部分地区啊已经没有这个优惠政策了。咱们现在呢，这次活动也要提前结束，就是随时发完呢，随时就没有了。但是呢，你已经啊报上名了，这个优惠活动啊，你就能参加上。那为啥说到现在为止没给大家送到啊？因为大家也知道现在报名的人多，咱们给大家送啊，也得按照你们呢报名的先后顺序来送，可能是没排到你呢啊。但是既然名额抢上了，那即使说咱们优惠活动结束了，你这份呢也是依然单独的给你留着呢，就等着给你去送呢啊。
3: 好的好的，
0: 哎，
3: 有了王老师这个话，我是心里踏实了。
0: 哎，
3: 我就是冲着三十六味透眼贴啊，他也不打针，他也不吃药，对人也不手术，对人伤害少，然后啊产品又好，又是第五代的产品，我才订上的。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王老师。
0: 嗯，
3: 我今年58岁了。
0: 嗯，
3: 但是啊我又高度近视，600多度的近视镜，我不戴着我看不见，什么也看不清。
0: 嗯，
3: 哎，就是戴着眼镜吧，你看看多年了，他这眼睛啊有这个玻璃体浑浊。
0: 嗯，
3: 还有黄斑变病变。
0: 嗯，
3: 哎，我戴着眼镜的时候，我这眼前呢那小黑点子串过来串过去。
0: 嗯，
3: 那个黄斑病变，那个还有黄斑水肿，看东西啊都变形
0: 啊。
3: 我这视力啊太糟糕了，我这左眼啊是0.06了。
0: 嗯，
3: 右眼0.07。
0: 啊，这个视力太低了啊。
3: 对呀，很多事情我都做不了，出个门啊那孩子呢也不放心，我老伴儿也不放心。你看你这视力这么低，那车辆看不清，你再撞了再看不清那个红绿灯，你再出事儿。所以因为这个眼睛不好啊，我经常都憋在家里，要不敢自己

0: 出去。
1: 不能出门，因为你现在这个视力太低了，连0.1的视力都不到啊。你这个眼睛的情况刚才我听了，高度近视引起的眼底当中病变了，一个是啥呢？ 是玻璃体混浊，再有一个就是黄斑区的病变啊，有这个黄斑水肿。你用这个36位透眼贴完全对症啊。你看既然王老师说你能用、就意味着什么呢？你这病我就有把握给你治好，你定这四个疗程啊够用了啊。咱们36位透眼贴、它通过这个36位透眼明目肽，你看它能把你这16层眼组织当中的眼毒，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啊。你就用上当天，我告诉你，当天你就能看到效果。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不但说你眼睛玻璃体混浊能好，这小点它慢慢就消失了，你看东西它也没有这种扭曲变形的情况。更重要的是什么？我能让你视力恢复。你像你这个年纪，你的视力就是恢复到个0.78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0: 哎呀，太好了，王老师、我花了不少钱了，我用了这么多年的药，我的胃都吃坏了。你看、我这好不容易订上了30位透眼贴了，你帮我催一催，你尽快的给我送过来，我赶快用上。我可不想睁那做那睁眼瞎了。
1: 我知道大家着急，你这样，我这就下节目。然后呢给你去问一问，让咱们工作人员呢、早点给你送过去啊。
0: 好的好的，
1: 哎，
0: 万达新乡的，你记住我啊。
1: 好好好好好，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谢谢谢谢王老师啊，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原因，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3: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2: 明天我们再见。
4: 为庆祝第五代加强型产品世可名36位透眼贴上市5周年之际，王氏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起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感受36位透眼贴的神奇疗效。现在全国举行特大补贴救助活动，限时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
5: 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6: FM91.8，北京时间10点整。
7: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91.8，及时路况。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将关注到的是上午10点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雷鸣整理的最新的实时路况。目前的话，车多缓行的路段有的话，主城区人民西路的话，宜春路到湘路、金碧路、国防路到沿河路以及晋国街道附近、金碧路东四街附近、春城路福德立交到环城南路、滇缅大道的话，义院巷到西园北路、人民东路白塔路到环城东路辅路。目前的话呢，车多缓行，金碧路东十四街附近。春城路福德立交到环城南路，那现在呢也是车多缓行。二环快速方面，南二环的话，西向东杭瑞高速到福海立交、关南立交方向；东二环的话，整个东二环快速B线的北向南，在大树营立交这个附近；东二环南向北， 在大树营立交附近的话是双方向的车多环形，南二环东向西杭瑞高速到这个快速 B 线南的方向呢，现在车流比较集中，通行呢相对缓慢。进出城高速方面，昆玉高速民权村立交附近、广昆高速朱家村立交附近呢也有不同程度的缓行，现在呢交警在现场疏导，请您呢减速慢行。

0: 好的，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将会连线到的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丁威，请他带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丁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目前昆玉高速进城方向小板桥至民权立交路段，昆石高速出城方向朱家村立交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全省其他高速公路车流总体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届的提示。
0: 好的，非常感谢丁威的播报。那关于道路的通行情况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可以锁定 FM91.8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近日，经省政府同意，省发展改革委正式批复楚雄至景东高速公路项目复工建设。2024年2月，受政策调整影响，该项目被列入暂缓建设项目清单。楚景高速路线全长98.68公里，是滇中通往滇西南及清水河口岸便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10月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9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1740.5万件，环比下降3.2%，同比下降6.3%。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2026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15、17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2026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以上是91.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91.8天气早知道，我们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上午10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机场的天气情况。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小雨转多云，23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多云，24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小雨转阵雨，33度；德宏芒市机场小雨转中雨，27度；普洱四茂机场中雨转阴，27度；腾冲驼峰机场阵雨转多云，20度；宝山机场小雨转多云，20度；文山普者黑机场多云，26度；昭通机场阴转小雨，20度；临沧机场小雨转阵雨，22度；大理机场多云，23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多云转晴，15度；宁浪泸沽湖机场多云，19度。
2: 应急常识365。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下店上宅，前店后宅自建房是典型的3合1场所。此类场所安全隐患多，若不重视防火分隔，易造成严重后果。普通房门难以抵挡火灾，最安全的方式是在生产经营储存区与住宿区之间进行严格的防火分隔及硬隔离。面对3合1场所，业主、经营者要高度重视，积极排查整改，不要在具有火灾危险性的生产、储存、经营等场所或建筑中设置住宿场所。3合1场所不应使用、存放液化石油气和烟花爆竹、油漆、汽油等易燃可燃物品。存放液化石油气罐的厨房应采取防火分隔措施，厨房内要定期清理油烟管道，安装可燃气体泄漏报警装置。场所内所有的电气线路应满足用电设备的负荷要求，不要撕拉乱接临时电气线路，及时清理违规停放和充电的电动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一律不得入楼入户。
2: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今天的主播舒平，也欢迎朋友们锁定 FM91.8。 那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这样的一个天气里呢，带着大家呢去看车换车啊，正是一个好时节啊。当然呢，我们今天的话呢还要带大家呢走得更远一点，到巴黎车展啊。这两天的巴黎车展呢正在火热进行，有好几款新车呢是扎堆亮相了，国内这边呢也有新车呢上市，新车的官图发布。今天的话呢，我们也会和朋友们呢一起来互动交流，你只要关注我们的 的公众号 FM918YN 呢，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我们就可以一起来聊聊爱车了。好了，话不多说，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我们先到巴黎的车展去看一看。
2: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91.8，小宁说车，小宁说车。
0: 好了，我们先来说正在举行的2026的巴黎车展上，沃尔沃带来的新款的 XC60 这款车呢，第三次升级改款了，可以说是老将换新。我们先看它的前脸吧。新款的 XC60 的前脸呢，换上了全新的进气格栅，走的是一个黑化风格的，标志性的雷神之锤的矩阵式的 LED 大灯重新设计了，日行灯的灯光带呢更简洁，轮廓呢更扁平，整个车的车头看起来呢就更精神，也更有攻击性一些。尺寸方面来看，欧版的长宽高呢分别是4.78米、1.92米和1.655米，轴距呢做到了2.865米，车尾同步更新了尾门 LED 的尾灯和后保险杠，强化了横线的一个横向线条，视觉上呢就更宽更稳重了。内饰方面，这次改动主要集中在各种细节上，比如说像仪表台和车门板的一个结构优化，新增了木质饰板，档次感呢就上来了。座椅呢可以选像豆蔻色的通风的纳帕真皮，氛围灯呢也进行了升级，中控呢是11.2英寸的屏幕，搭载的是沃尔沃最新的 UX 的车机系统。最亮眼的还是它的语音助手升级到了谷歌的一个助手，能用自然语言对话帮你规划路线，查询沿途的餐馆，处理行车的一些信息，用起来也是很顺手的。不过这一次 XC60 最大的卖点可能还是在它的安全性上，新款配备的沃尔沃最新一代的主动安全系统，一旦识别到潜在的碰撞风险，系统呢就会实时的响应，可以自动的紧急的转向来避开险情，或者呢启动 AEB 的自动紧急刹车制动来减轻碰撞的损伤。乘客开门之后啊，系统呢还能监测后方靠近的非机动车的，并且呢会向发出警报。整套的安全功能呢，在这个安全功能的背后是升级之后的雷达、摄像头等感知的硬件，变道的辅助，这些辅助驾驶的配置呢也在这辆车上一应俱全了。动力方面，新款的 XC60 用的是 2.0T 的四缸发动机，再加上电机组成的插混系统，发动机的整个驱动呢是前轴的，后桥的电机驱动呢是后轴的，就构成了混动四驱。插混呢有 T6 和 T8 两个版本，T6 版本的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32千瓦，0到100加速5.7秒。WLTC 的纯电的续航呢高到200公里。T8 的版本的话，发动机的最大功率是184千瓦，0到100加速是4.8秒，纯电续航呢是可以大概是189公里。最重要的当然还是它的电池，总容量从现款的18.8千瓦时呢，一下子提升到了41.2千瓦时，这个数值翻了一倍还有多，这就意味着日常的通勤基本呢可以把它当纯电车开了，混电呢就是这个油电混合用起来呢就更省钱了。那这款车的话真的是它的动力也是我们今天要说的，新款的 XC60 用的是 2.0T 的四缸发动机，再加上这个电机组成的插混系统，这个是它的最大的亮点了。刚才就说了，它的像 T6 的这个版本是发动机功率是132千瓦，0到100加速是5.7秒，然后的话 WLTP 的纯电续航可以做到200公里。 T8 这个版本的最大功率184千瓦时，0到100加速呢只要4.8秒，WLTP 的纯电续航呢是189公里。有个非常大的升级就是它的电池容量，刚才我们就说了，满油满电综合续航最高的话可以做到1240公里，这个续航里程基本上的话呢就没有任何的燃油或者是这个里程的焦虑了，基本上日常通勤的话可以用电，一周充一次电够了，长途出行的话加油油电两用，不耽误事儿。
6: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 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1: 把肺补好，
9: 少咳少喘少遭罪，
11: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肚子憋
13: 毒胀，
1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5: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16: 天天清，
15: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5: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8: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0: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最新的实时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的话呢，我们可以看一看关于高速公路的话呢，在民权村立交南向北方向进城方向呢，现在依然是车多缓行。然后的话呢，我们看到的话，最新的话呢，高速交警四大队的还提示我们，为了配合做好交通运输部2026年的国省道干线公路整个技术网状况的监测工作，10月16号上午10点到下午的16点，昆明绕城高速东南段大丰垭口隧道路段呢，将断交进行监测，管控地点呢是昆明绕城高速的东南段城江到晋宁方向与城川高速交接之处，也就是我们说的国G5601的绕城高速城江至晋宁方向，在107这个路段附近。管控措施呢是将对大丰垭口的隧道城江到晋宁方向进行全封闭式的管制，除施工的工作的作业车辆之外，应急救援车辆之外，其他的一切机动车呢禁止通行。管控的这个道路沿线会设置交警的提示、分流提示的标志性牌子，按照这个道路养护的规范设置围挡施工，请过往车辆呢提前绕行。
19: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20: 进入10月中旬，天黑的越来越早，放学晚的孩子走路要集中注意力，过马路走斑马线，能结伴走的尽量结伴，安全到家是第一件事儿。
2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2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
1: 活动哦。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2: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5: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
12: 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舒平，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爱车的所有的资讯。那刚才的话呢，我们说到的是巴黎车展上的沃尔沃的新款的 XC9660 这款车，这是它的第三次改款了。总的来说啊，这次改款呢不是那种大刀阔斧的换代，而是精准的升级，外观呢更精神了，内饰呢也更精致了，车机呢显得更聪明了，安全系统也变得更强大了。最关键的是它的电池翻倍，纯电续航做到了200公里，在豪华中型插混 SUV 这个级别里，这个续航表现是相当能打的了。那接下来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我们就可以互动交流了。
15: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
12: 小宁门清，
15: 91.8小宁说车。
0: 来看看周周的问题，他是想说，说舒平你好，我现在开的是2020款的 XC60T5， 想换一个新款的 T8 的插混，有没有这个必要？现在老车呢跑了80000公里了，置换划不划算呢？这是 XC60 的老车主了。首先的话呢，换不换车我们算两笔账，一笔呢是体验提升账，一笔呢是经济账。如果从体验提升这个方面来说啊，新款的 T8 肯定比原来的你那台 T5 的变化是要大很多的。T5 的话应该是台纯燃油的，这个现在新款的 T8 呢是插混四驱，大概是4.8秒，动力呢也比原来的老车呢要强，续航纯电续航呢接近200公里，日常通勤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当纯电车来开，用车的成本呢会大幅下降，车机呢也从老款的车机换成了现在最新的 UX 系统了，加了 Google 的这个语音，然后智能化呢也不在一个时代里，安全系统呢也做了升级。但是话说回来了，原来老款的那台2020款的 T5 跑了80000公里，如果车况好，卖二手呢大概现在可能17-18万吧，大概二手车呢是一车一价，最好呢还是要找这个车商咨询一下，置换新款 T8 需要再添不少钱，所以还是要看你的个人。我们的建议可能是，如果你现在对油耗不满意，对车机的智能化有需求，预算又足够，那换还是很值得的，因为我们提升的这个是使用的这个体感。如果你那台老车开着也顺手，又没有什么毛病，再开个3-5年，等大换代再来换也是可以的。置换的时候呢，多跑几家 4S 店比一比价，不要被一家的报价呢就绑定了。现在就是这样的，整个公开透明，你多比较几家的话呢，自己的这个利益呢可以得到更大的一些保障。再来看老赵，他的问题是想问一下说，插混车型长期不充电只加油开对车会有损害吗？这个问题问的人其实特别多的，现在的这个插混车型应该是已经考虑到了不充电只加油的使用场景了，所以理论上来说呢是不会对车辆造成直接损害的，发动机呢会自动的启动给电池补电，整车呢也能正常行驶。但是可能有几点要注意的，第一是长期不充电，电池长期处于低电状态的话，虽然电池系统它的管理系统会自我保护，但是电池的活性还是有可能会下降的，如果比如说若干年之后我们这个电池的衰减可能会比经常充放电的车呢要明显一些。第二呢就是油耗，它会比官方标称的油耗会高，因为你车要背着电池跑，重量是比纯燃油车要大的，馈电的油耗可能会比同级别的燃油车还略微要高一点。所以的话呢，我们买插混本来就是冲着纯电的行驶低成本还有它的静谧性去的，不充电就浪费这个优势了。所以最好的做法是有条件的话尽量一周充一两次， 哪怕不方便家里有这个没有充电桩，在家里充不方便的话，外面的公共充电桩一周你花个一次的时间其实也用不了多少充电时间。实在没有条件的话，如果说在家里实在没有办法充电，你就不能够享受这插混的最大价值了，你就考虑一下买插混到底适不适合你。插混车型它最大的就是我们说的燃油经济性，如果你都使用不上，那你还不如真的是就买一个纯油车呢。桑桑说，哎，淑萍姐，豪华中型 SUV， 沃尔沃的这款 X60， 宝马的 X3， 奔驰的 GLC， 奥迪的 Q5， 这几款车如果对比该怎么选呢？我主要是家用为主。这都是非常经典的豪华中型 SUV 四选一啊。家用为主的话，我们这样分析吧，如果你最看重的是安全环保家人的健康，X60 的话呢可能是你的首选，但是它的内饰的材质环保级别都很高，新车呢是非常不错的，安全配置现在也全系拉满了，适合对安全有执念的家庭。但如果你更看重的是操控的乐趣，而且可能自己一个人驾驶的时间会多一些，更看重的是驾驶质感，宝马 X3 也是不错的选择，因为它开起来更有乐趣，转向精准，底盘扎实。如果你最看重的是品牌的气场，内饰的豪华感，还有开出去的时候这个品牌 logo 的调性，那肯定选奔驰 GLC， 坐进去的那种豪华氛围是同级别里最强的，商务接待呢也算是最有面子的。如果你看重的更多的是性价比、均衡性，还有它的 Quattro 的四驱，那选奥迪的 Q5L， 它的终端优惠大，各方面都没有明显的短板，四台车其实都是好车，就是看你把什么样的需求排在第一位。我们建议的是可以到 4S 店去试驾一圈，带着家人都坐一坐，看看哪个坐着舒服，哪个开着顺手，然后哪个最符合你的需求，那对比之后啊，其实选谁都可以的，这四款车真的四台都算好车。星星说，想问一下纯电续航200公里的插混车冬天实际能跑多少，然后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冬天其实还挺冷的，如果说是冬天的话呢，其实 WLTP 的工况200公里的续航，冬天如果我们的环境温度在零摄氏度或者零下的环境，如果我们再开个暖风，实际的续航达到6折，甚至可能是5折，100多公里吧。这是电池，如果是电池有温控系统的话，这个可能做到120到140。如果电池温控系统做得不好的话，这个折扣可能还要更大一些。不过插混车好就好在我们电池跑完了，那不还有发动机吗？所以它也不会说把你扔在半路上。只不过进入亏电模式的话呢，油耗高一点点。冬天的正确用法的话，就出门前我们可以先用我们的 APP 给车呢热一个车，预热电池，上车之后啊，暖风温度呢也不要开太高，座椅加热呢优先呢可以用起来，它可能比暖风更省电，而且体感更舒适，这样呢续航的话就会好很多。新款的 X60 的电池放在地板里，它有温控，冬天的表现会比这个电池在后备箱里的老款肯定是会好一些的。所以它毕竟是一个插混车型，在冬天的话其实它是有这个发动机的，所以你也不用担心它这个亏电的话会不会这个整个行驶里程会大打折扣，那它反正总之是不会把你扔在半路上的。花花说，主持人好啊，新车上市一般多久买最合适？刚上市就买会不会给它当小白鼠了？我们的建议，全新的车型不是改款啊，是说全新换代或者全新车系，上市之后3到6个月再出手，这是最好的。原因呢有三个，一个是新车刚上市可能会有一些质量的瑕疵，或者是软件里可能会有些 bug， 需要等第一批车主反馈，厂家呢可能会做几次 OTA 的优化。第二呢是新车一般没有太多的优惠，等几个月终端呢可能就会有促销了。第三是产能爬坡，这个等的时间，比如说我们一开始的新车，它一开始等的时间会很长，3到6个月之后啊，现车就比较充足了，就可以买起来呢就会很顺手。但是像这个 X60 这种已经卖了很多年的成熟车型的改款型，三代件是已经经过验证的了，它只是做了一些配置上的升级，所以不用担心小白鼠的问题，该买就买吧，早买早享受。总之我们记住一个原则，全新车系呢等半年，改款车型呢放心买。好了，关于外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记住了，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你只要在公众号里搜索 FM 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就可以举手发言了。

0: 子憋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1: 天天清，
2: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3: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目前的话，南绕城高速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前威西路特大桥，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0公里。杭瑞高速西向东呢，目前是有交通事故发生的。二环快速 A 线附近的话呢，当前呢变成了这个缓行路段，平均速度呢降到了每小时27公里。快速环线上的话，二环西路北向南，还有二环南路的西向东呢，目前都车多缓行。市区道路比较拥堵的是西昌路南向北，从庆丰街到人民西路，金碧路的西向东，从国防路到沿河路，还有人民东路的西向东，从白塔路到环城东路辅路，还有浦发路东向西，目前呢是缓行路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4公里。我们的热心用户也提示我们，西山区的二环南路的西向东方向呢，目前是有交通事故发生的，事故现场呢交警已经在处置了，请附近车主呢注意绕行。
1: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3: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最新的提示。高速交警四支队三大队黄马监控分中心提示我们，为了配合做好交通运输部2026年度国省干线公路网技术状况监测工作，10月16号上午10点到下午的16点，

0: 绕城高速的东南段大丰垭口隧道路段将断交进行监测，管控地点呢是昆明绕城高速东南段城江到晋宁方向与城川高速搭接处的 G5601 绕城高速城江至晋宁方向在第107公里的路段附近。管控措施呢是将对大丰垭口隧道城江到晋宁方向进行全封闭的管制，除施工作业车辆、应急救援车辆外，禁止一切机动车通行。管制路段沿线将会设置交警警示、分流提示、标志性牌，按照的道路养护规范设置围蔽设施，请过往车辆呢提前绕行。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日前，2026巴黎国际车展开幕，小鹏 AI 旗舰 SUV 小鹏 G9L 全球上市，并在欧洲开启订购。法国市场起售价74,990欧元。新车定位全球车型，车长超5.1米，搭载小鹏图灵 AI 智驾系统。本次也是图灵智驾在欧洲大规模开放体验。近日，理想汽车首款全球纯电 SUV 理想 i6 亮相巴黎车展，新车为大五座家用 SUV， 搭载理想自研 5C 快充电池与马赫 M100 芯片，配备 MEGA 同款 ADB 矩阵大灯、前排双零重力座椅以及29英寸 6K 全景屏。该车国内将于10月28日正式上市，11月启动交付。日前，比亚迪 ATTO8 于巴黎车展全球首发，定位7座高性能纯电 SUV。新车旗舰版本最大输出功率可达764马力，支持5分钟快充，实现10%到70%补能。整车优化空间布局，保障3排乘坐舒适性，面向海外大家庭用户。大众汽车集团中国公布4季度新车投放计划，上汽大众 ID.1RA5X 将于年内上市。新车基于 CMP 平台 CEA 电子电器架构，搭载大众自研端到端智驾大模型。一汽大众也将推出全新车型，激光雷达版本宇宙06、宇宙07计划4季度上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当你耗尽力气去爱一个人，却发现自己不快乐，原来最对不起的是自己。命中的必修课，原来是要学会不再辛苦自己。许静韵，连自己都不够快乐。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九一点八，小宁说车。小宁说车。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舒平，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呢，找到我们，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了。那今天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和您聊一聊新车，还有说一说行情，也会把最新的一些汽车资讯，最实在的购车建议呢，和大家呢一起来互动交流。那当然的话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锁定 FM918YN， 然后的话同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呢，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来聊一聊，就是比如说最近你看上了什么车，如果有点拿不定主意的话呢，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好了，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接着到巴黎车展看看另外一款新车。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九一点八，小宁说车。
2: 我们接下来说的依然是在这一届巴黎车展上亮相的纯电的一个小钢炮，标致的1208的 GTI。说完了沃尔沃的北欧绅士，我们也来聊一条好玩的车。可能有些年轻听众对于 GTI 这个三个字母呢是很有感情的。当年标致的208的 GTI、205的 GTI 在欧洲可是鼎鼎大名的小钢炮，它的车身小巧，操控灵活，动力响应快，在山路上开起来那是乐趣十足。有很多年轻人第一台性能车提到的都是这个标致的 GTI， 他们把这个 GTI 呢做到这个纯电平台上了，也就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台1208的GTI。那我们给大家先介绍一下这台车大概长什么样吧。首先呢，它延续了普通版的1208的一个车身轮廓，还是那个灵巧的灵动的小巧的两厢的造型，但是再加上了大量专属的运动化套件，一看啊，这就是不是普通的家用车了。它的车头部分家族式的狮标在进气格栅的中央，点阵式的进气格栅呢又做了黑化处理，搭配了造型锐利的狮爪的大灯，设计感是特别强的。还有在设计上的话，其实法国车真的是很好看的。它的前保险杠呢是 GTI 的专属的运动包围，两侧呢加了导流槽和装饰件，下方的进气口的尺寸变得更大了，整个车头的攻击性一下子就出来了。车身的侧面是这台车最好看的角度，低趴的姿态，专属的运动轮圈，刹车的卡钳做了亮色的涂装，远远的看过去呢，这台车给你那种感觉就是我不好惹。车身的侧裙还有外后视镜的外壳都做了黑化处理， C 柱的位置还有 GTI 的专属标志。作为一台小型的两厢车，短小的车身配上流畅的腰线，既保留了城市代步的一个像你可以钻个胡同啊，钻个小巷啊，整个停车都是非常方便非常灵活的，同时它又具备了小钢炮的一个动感的姿态。车尾的设计层次感非常丰富，标志性的贯穿式的狮爪的尾灯造型，这个造型是很独特的，晚上点亮之后它的辨识度会非常高，一眼就能认出哎，这是一台标志车。车顶呢，它的整个配备了一些扰流板，不光是好看，还能优化空气动力的整个动力学表现是非常好的，让整车收尾呢更加的利落。车身也提供了多款潮流的配色，年轻用户呢是可以在这个里面选到自己心仪的颜色的。坐进车内啊，内饰和普通的1208基本保持了一致，但是这个 GTI 的版本呢做了一些专门的运动化的处理。仪表区域呢是全液晶的仪表盘，它的整个界面经过专属的设计，能显示动力输出、能耗、驾驶模式这些性能相关的数据，战斗感十足。那这款车它的内饰还有很多的改变，包括像什么中控啊、座椅啊等等。我们先进广告吧，广告之后呢接着和您来说一说。那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广告之后等您回来。
3: 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 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肚子憋，肚胀，
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7: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
7: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9: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7: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8: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0: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2: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最新的实时的道路通行情况。此刻的话，南绕城高速的话呢，现在依然是西向东方向，从杭瑞高速到前威西路特大桥呢，车多拥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7公里。广昆高速北向南，从民权村立交到昆石高速呢，当前路段呢也是车多缓行。来关注一下二环快线，二环南路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二环快速 A 线南呢，目前呢车多缓行，平均速度在每小时25公里。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目前是滇缅大道北向东方向，从医院巷到西园北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东四街的南向北，从石桥浦到金碧路，还有人民东路的西向东，从白塔路到环城东路辅路，滇缅大道的西向东，在西园北路附近，目前呢都车多缓行。目前昆明城区主干道整体平均速度是每小时38公里，全程拥堵距离呢仅有7.06公里，道路整体的情况呢是比正常通勤日的平均值是减轻了2.65%的。那以上呢就是此刻的实时的道路通行情况，感谢您的收听。
15: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6: 金属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6: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8: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
19: 小宁门清，
1: 91.8小宁说车。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舒平，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呢文字留言就可以了。那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在这一次的巴黎车展上亮相的纯电小钢炮，标志的 E208 的 GTI 这款车，刚才我们说到了它的外形啊，车身的侧面啊，车尾的设计啊，还说了它的内饰和普通的 E280 呢基本保持了一致，但是 GTI 这个版本呢专门做了运动化的处理，它的仪表区域呢是 全液晶的仪表盘，整个界面经过了专属的设计，能显示动力输出、能耗、驾驶模式这些性能相关的数据，战斗感十足。那中控呢，是悬浮式的多媒体的触控屏，支持车机的互联、影音的娱乐、导航这些主流功能。最关键的是它的座椅，一体式的运动座椅，侧向支撑特别好，过弯的时候啊，能把你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不会左晃右摇。那整个座椅的表面用的是织物和皮面的一个拼接材质，还刺绣了 GTI 的专属的 logo， 细节做的是很到位的。当然了，这毕竟呢是一台小型车，后排空间呢不太大，这也是这个级别车型的正常表现。买这种小钢炮的朋友基本也不太会在意后排的乘坐空间，大多数时候应该是自己开着玩吧。既然说小钢炮，重点来说说它的动力。1208的 GTI 搭载的是高功率的驱动电机，相比普通版本的1280的动力参数，它是做了全面提升的。驱动电机最大功率276马力，峰值扭矩345牛米，0到100的加速是 5.7 秒。一台小车0到100 5.7 秒什么概念呢？推背感是相当强了，红绿灯起步呢，基本上你可以第一个冲出去。电池的整个容量呢是54度电，支持100千瓦的直流快充，电量从20%到80%呢，不超过30分钟。喝杯咖啡的功夫啊，补能就完毕了。作为一台纯电性能车，标致对电机、电池、底盘也都做了专项调教，开起来呢，它的乐趣还是值得我们期待的。听到标致1208 GTI 的消息的话，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会很感慨啊，在电动车时代，很多车企呢都在做大车、做 SUV、做家用车，性能小车越来越少了。市面上能够买到的纯电小钢炮现在屈指可数，但实际上呢，有很多年轻人是需要一台这样的车的。它不用太大，它要好开，要好停，动力呢要够强，操控要够好，上下班带个步呢也不会觉得无聊，周末跑出去呢，哎，跑个山还能带来一些乐趣。标致呢把 GTI 的这个情怀招牌呢用到了电动时代，在电动时代呢得以延续，对喜欢开车的人来说啊，这应该是一个好事儿。当然了，这台车呢目前是在巴黎车展上亮相的，主要呢还是面向欧洲市场，会不会引进国内呢？什么时候引进国内呢？引进之后它卖多少钱呢？现在还没有确切的消息，我们只能期待一下吧，说不定以后这个国内的年轻消费者也能开上这台奶凶奶凶的小狮子。好了，关于爱车呢，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我们就可以互动留言了。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91.8，小宁说车。
2: 好了，我们信息介绍到这儿，来看看朋友们的问题吧。来看看老赵，他说：“淑萍你好，我刚拿到驾照半年，是个新手，想买一台小车代步啊。刚才听到这种小钢炮，感觉很适合新手开啊。”那首先我们要恭喜你拿到驾照了，据说现在的驾照真的不好拿，新手买车的话，我们给的建议，小钢炮当然是可以买的，但是也不要一上来就买这种动力特别强的，276马力对新手来说可能有点猛啊，油门踩深了容易窜的，尤其是在城市拥堵的这个情况之下，有可能不太好控制啊。新手可能更适合买一个动力温和一点的车，可以练一练，熟悉一下，比如说普通版的 E280 或者是同级别的其他的小车，马力在150匹左右足够用了，等开个一两年，我们的驾驶技术熟练了，对车的感觉整体建立起来了，再换一个性能车，那个时候可能你驾驶起来就会更舒服。当然了，如果你对自己的驾驶天赋特别有信心，

0: 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13点，我们来关注一下指挥中心目前的路况提示。在主城，现在是人民西路的环城西路到西昌路双向，金碧路的30街至靖国街，还有东四街附近，翠雨路人民西路到鱼翅路方向，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二环快速方面呢，南二环的西向东在关南立交到这个快速 A 线南的方向通行缓慢。昆玉高速回城在明泉村这一段呢，依然是常规的拥堵路段，车多缓行。广昆高速明泉到善昆高速这一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大，交警已经在现场进行一个交通疏导，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 整点新闻。
5: 日前，三资源部办公厅印发通知，通报表扬今年一到七月全国各地370起地质灾害成功的避险案例，其中云南39起，含昆明5起。今年以来，全国各地遭遇多轮降雨和多次台风侵袭，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严峻复杂，各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实现多起地质灾害成功避险。再来关注其他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的中国仓储指数，指数较8月有所回升，各主要分项指数升幅在1到6.8个百分点之间。仓储市场需求总体改善，行业运行呈现恢复向好态势。记者13号了解到，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意见明确，到2030年，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完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更加精准有效，知识产权创新成果更好的赋能发展。

0: 惠及人民。以上是9:08整点资讯，我是莎，感谢您收听。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2: 天气情况来关注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城市天气。昆明南站中雨转多云，15到22度；苏明站小雨转多云，13到23度；曲靖北站小雨转多云，15到23度；阜源北站多云，14到23度；石林西站小雨转多云，14到26度；弥勒站多云转小雨，15到24度；丘北普者黑站多云，16到26度；广南站多云，17到29度；阜宁站多云，19到28度；玉溪站小雨转多云，14到25度；楚雄站阵雨转多云，15到21度；南华站小雨转多云，13到23度；祥云站小雨转多云，14到22度；大理站多云，10到23度；鹤庆站多云，7到24度；丽江站多云，8到24度；建水站多云，16到28度；蒙自站晴转多云，18到29摄氏度。感谢您关注天气，希望您继续在出行的路上选择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9:08云南交通之声。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打响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大象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6: 走进一个空间，
7: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6: 不仅是房子，
7: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6: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8: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7: 有家就爱它，9:08，爱上家。

0: 欢迎大家在今天北京时间13:05，一个刚刚雨过天晴的午后，和方圆一起相约在9:30云南交通之声的电波当中，一起来聊一聊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不过呢，最近要提醒大家，这个天气真的是多变，因此呢，大家在出行的路上一定要记得带把伞。晴天可以遮阳光，夏天这个雨天可以遮这个大雨，所以大家记得带好伞啊。而且呢，在最近呢，除了云好看，大家还沉醉在这个云的美景当中，怎么就突然间下雨了呢？而且这个暴雨最近已经是暴雨橙色预警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还有包括已经是深秋了，所以呢，在这个气温方面早晚也是比较凉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虽然老人说春捂秋冻，可是冻也要有一个度。我们来看一看云南省气象台的一个预报啊，未来在13号呢，冷空气是和西南气流有增强，在明天今天上午到明天，昭通的东部、南部、曲靖的北部、昆明的北部、临沧普洱北部和西部都是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的天气。那么伴随降雨呢，我省的西南部、中部还有东部最高的气温会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会超过8摄氏度。不过呢，就是早上出门的时候，我今天早上7点钟出门的时候就发现，真的就每一个风都已经是刺骨的寒凉的这种感觉了。但是你看到了中午这个时间段，再看到窗外的这一抹阳光，你会觉得好像不真实。这真的是一天当中的场景吗？真的是一天感觉经历了四季。那么在明天呢，安徽南部、湖北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南北部还有江西的北部，这些地方会有中到大雨。以及呢，就是要提醒大家，这个冷空气结束以后呢，15号到19号还会有一股新的冷空气会自西向东影响北方，并带来降雨。那么秋雨天秋凉，本周以后呢，这个很多的地方都会气温进一步下行。17号前后，西北、华北、黄淮这些地方会迎来一次气温创新低的这种浪潮，所以大家一定啊。在最近还看得到阳光的时候，短袖短裙抓紧时间穿它。那今天呢，我们会和大家来认认真真的聊一聊秋色，因为到秋天了，什么样的秋色是最好看的呢？黄色的银杏，红色的枫叶。但是在昆明，如果你要去看大片的成这种规模的枫叶的话，可能有那么一点难找。但是在昆明的旁边楚雄，它却有一座非常美丽的这个山，已经层林尽染了，这个枫叶真的非常的美。而且现在是这个地方它的枫叶的最佳观赏期。在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这个楚雄子溪山的枫叶呢是全盛时期啊，一阵秋风一场秋雨，山上的那一片片红枫叶就按耐不住了，一株一株的枫树从青绿染成了橙黄，再烧成火红。所以目前在楚雄的子溪山呢，是漫山遍野的都是火红色，整个人如果去到子溪山的这个枫林里面，你会发现好像自己被裹进了一个暖融融的火炉秋意里。很多人可能只是知晓楚雄的火把节会非常的热闹，其实它最动人的恰恰是秋天这一份慢悠悠的松弛感。这篇攻略我们就要把子溪山的红叶给您讲透，带您走进楚雄的风光和烟火。首先呢，就是子溪山，它会把秋天用一整个山头来装点。子溪山是云南最大的天然公园，它的森林覆盖率呢超过了90%，有古木参天，有溪流纵横。在入秋之后呢，这儿就成了楚雄人的私藏的赏红叶的地方。而且呢，现在刚才也提到了，已经来到了子溪山的枫叶的最佳观赏 观赏期，这个时间去进山，你能撞见的是红橙黄绿四种颜色叠在一起，层次分明。脚下的青石板铺满了枫叶松针，踏上去沙沙作响，山涧的清泉是叮咚流淌，而阳光呢，则是穿过了枝桠洒下碎光，秋风拂过，红叶是悠悠的飘落，登高远望，斑斓的林海是尽收眼底。除了看枫叶，你还可以走走紫溪山的小众徒步路线，新手也能轻松过关。从游客中心出发，经这个竹溪湖，再到响水磬、松涛亭、瞭望台，然后到茶花园，最终登顶紫顶寺，全程大约也就5公里，所以你慢慢的走，边走边玩，边玩边看，也就轻松的走完这一段美景伴随你左右的小山路了。整条步道它是被浓密的树木给笼罩的，走在林间呢，完全你不用担心说会被晒黑，因为太阳遮挡了大部分的紫外线。然后沿途呢会有散落的古松、老石碑和旧时的遗迹，还能够听见林间的鸟鸣，大口呼吸山林间的负氧离子。那你可能会问我了，如果只是单单的为看一个枫叶去紫溪山，会不会过于奢侈了？那当然是奢侈了，所以除了红叶，楚雄还有很多的好去处。那到底还有哪些好去处推荐呢？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8爱上家，我是方圆，稍后继续我们的楚雄之旅。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3: 交通9.8，平安贝贝。
4: 秋季空气干燥，容易口干咽燥，皮肤干涩，多喝温水，多吃润肺润燥的食物，别等渴了才喝水。秋季多吃点蔬菜水果，清淡为主。
5: 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秋季天干物燥，火险等级逐渐升高，生产生活中有哪些风险隐患要防范呢？在家里要及时清理室内楼道可燃杂物，定期检查家用电器、电器线路、厨房燃气相关设备是否安全。电动车禁止在楼道、室内充电，时刻警惕，避免烟头引燃的火灾。掌握火场逃生的基本方法，清除住宅周围环境，熟悉逃生路线。在户外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烧荒、烧田埂草，不在野外烧火取暖，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接着为您播出91.8爱上加，就在交通91.8。

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9:18爱上家，我是方圆，继续和大家来聊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是楚雄，第一站在楚雄的紫溪山去赏完了红叶之后，我们再去哪些楚雄好吃好玩好逛的地方打卡呢？红叶看够了，楚雄还藏着一连串的好去处，两天一夜刚好能够串起来。比如说楚雄的彝族自治州博物馆，它靠山而建，长廊连通了各个展厅，馆内呢有大型的彝族壁画梅葛，而镇馆之宝呢则是陆丰龙化石，还有这个万家坝的铜钟铜鼓，有传承了千年的彝族服饰和火草挂，花一两个小时你大概就逛完了这个博物馆了，那个时候你对楚雄的理解应该是完全不一样了。第二站呢就可以去彝人古镇了，就但是呢讲真，我个人觉得云南的这些各大古镇啊真的是大同小异，就商业化氛围太浓了，所以呢去彝人古镇其实更多的可以去吃吃它的羊汤锅。如果不想去的话，这一站我觉得也可以 pass 掉，但是一定要去陆丰的世界恐龙谷去看一看，这里有中国最大的恐龙化石群之一，适合带娃去了解。特别还有一个地方呢就很小众，这一次十一长假我也真的认认真真的去逛了一下元谋的土陵，就真的很纯天然，没有过多的商业修饰，因为这个地方真的人迹罕至，就包括去景区的路都还是那种土路，所以如果有时间带着娃去元谋土陵看看，真的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形成的各式的嶙峋的这种怪石嶙峋的这种土陵的状态。而且呢在土陵其实只要你能找到这个适合凹造型的这个石头群，你就可以凹出在国外的感觉，而且日落时分特别的出片。不过呢如果要去元谋土陵还是建议单独安排一天时间去，因为就像刚才提到的路它真的不是特别的好走，而且呢去了元谋以后呢一定要去吃吃元谋的凉鸡和凉粉，这也是真的特别特别好吃的。而且呢现在已经到了野生菌的这个收尾的时节了，所以赶紧抓紧时间去看完红叶再去楚雄吃一次地道的野生菌火锅。而且如果你要去吃最地道的土鸡汤打底的野生菌火锅，那一定要去武定，因为武定的鸡汤在整个全云南它都是非常有名的，武定的撞鸡熬出来的那个鸡汤真的是特别的鲜甜。当然了除了鸡汤，刚才也说了在楚雄一定还要去喝一次羊汤锅，这儿的黑山羊的羊汤锅是小火慢炖出来的，不堆重香料，吃的就是羊肉本身的鲜甜，再配一碟薄荷蘸水，哇哦，秋冬来一碗真的是暖身又暖心。还有呢就是姚安的臭豆腐砂锅米线也是值得你为此专门去一趟姚安的，端上桌的那一刻真的臭气扑鼻，米线吸饱了臭豆腐的汤汁，一口下去爽鲜辣都在嘴里炸开了。楚雄不大，但是真的适合你花可能两周的时间去认真的感受，去把这个秋天过得很慢很满。不管是你的眼睛还是你的胃，都能够在这儿找到收获。好啦，今天这一段的陪伴先暂时告一段落，那下一段9:18爱上家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的相关的一些这个信息，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18云南交通之声。当然如果有这个条件的朋友，除了在收听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拿出手机打开手机的抖音端，在抖音当中搜索方圆看看房，走进抖音的直播间继续一起边看边聊咯。

0: 九一点八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5: 妈妈莎莎，
6: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哟！
5: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6: 就一点饱汉吧啦。
5: 小冰冰，不行了，不行了！这两日些我是得流感哪个啊？又是脖子疼，又是打喷嚏呀！
7: 哦哟，夸老哥，没你哥哥俩话提完了，你可发烧啊？
5: 早上起来嘛，俩钟一好了，也不够嘛。
7: 哎呀，没你这个就是普通感冒，也不是哪流感个。
5: 哦，意思是这个感冒还分普通跟流感个，没有哪区别啊？
7: 哦，这区别大了。你要认得个，流感就是流行性的感冒。首先呢，是他们的病原不一样。通常来讲，普通感冒的病原体可能是细菌、支原体、病毒，属于一种急性疾病，通常不会太严重。流感呢，通常是受到了病毒感染诱发的一种传染性的疾病，有可能会导致患者的整个呼吸系统都会受到影响。其次，流感的传染性强，还有呢就是他们的症状也是有所区别的。普通感冒就是脖子疼、流鼻涕、打喷嚏、咳嗽，全身症状不常见，一般呢是低热。但是流感哦，一般就是发热到38度以上，还会怕冷、头疼、关节疼、全身酸软无力，而且起病急。哦，对了，流感还会引发一些并发症，病死率也是很高的个。
5: 妈，这得了流感还有并发症个？
7: 哦，当然，你还记得当年的那个禽流感，所以千万莫小瞧。
5: 我这个都有些哪并发症哦？
7: 最常见呢就是肺内的并发症了，也就是肺炎。2009年嘉兴 H1N1 流感大流行的时候，因为流感住院的儿童里面有72.3%呢患合并肺炎，还有继发性的中耳炎、病毒性的心肌炎、无菌性的脑炎、泪炎综合症、中毒性休克综合症等等肺炎的并发症。最差的就是基础病并发症了，比如说慢性肾炎的人得了流感以后，可能会发生肾衰竭、尿毒症。哦，有心脏病的人可能会诱发心衰。
5: 妹妹是老火了吗？没给哪方法杜绝得流感啊？
7: 杜绝嘛就太绝对了，你说预防嘛还有人相信，可以加强锻炼，提高免疫力，做好个人防护，还有就是接种流感疫苗来预防流感。
8: 权威的楼市政策解读，悉心的家居问题解答，九一点八，爱上家。

欢迎大家继续在节目的直播时段锁定91.8云南交通之声，和方圆一起相约在节目的电波当中，继续来聊一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那今天呢，继续来说一说，其实我也不知道能说什么了，因为真的最近的房地产市场，我只能说十月份的开盘比九月份好太多。金九是注定今年已经是没有什么金九这个说法了，但是银十呢，从国庆期间的整个销售状态来说，银十估计各大开发商也已经基本完成了他们的银十的任务指标的一半了，所以银十对于开发商来说可能现在也就没有那么着急了。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在国庆期间，很多的省外的小伙伴，包括省内的非昆明的州市上的小伙伴，都找了时间上来昆明看房子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真的又开始充斥了一个我觉得很神奇的逻辑，今天不买明天买不起，所以要买个房子来摆着。千万不要抱有这样的心态啊，房子是用来住的，每天对着镜子跟自己说，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房子更不是用来投资的。就这样吧，圆脸大妈就圆脸大妈吧。安宁的城区推荐一下，就是安宁其实我没有那么了解，但是呢安宁我知道有一个宁湖嘛，所以就是在湖周边的那几个项目其实扛跌能力可能会更高一些。然后呢安宁还有一个就是，其实如果选安宁和太平的话，安宁的整个居住的氛围感、生活气息、烟火气会比太平更好一些。所以你想，当年评这个卫生城市的时候，我记忆当中是昆明那一次没评上，但是安宁都评上了。讲真的就是在安宁的街道上你去逛悠逛悠，你真的会觉得它比昆明的整个卫生的呈现度是好更多的，只不过是说前提你是要在安宁工作，否则我个人觉得在安宁买房子的未来的这种三四线小县城和二线城市，虽然就算是个弱二线吧，但是也是完全不同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在安宁买房前提就是你要在安宁工作，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可以买在你工作的半径方圆1公里以内，我觉得这是可能在三四线城市这个买房更好的一个选择。安宁感觉很好，在左一个公园右一个公园，其实你不觉得在南边也是左一个公园右一个公园吗？然后今天你们看到我的这个直播的标题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斗南又上热搜了，因为斗南今天还是昨天发布了他的新的一个规划招标公告，要打造各种的文旅集散地，还有包括拿出了一大片地来作为住宅的规划用地。而且斗南现在该配建的像学校啊，还有这个14号线的地铁也都过斗南，对吧？所以斗南未来的未来还是可期一下。可是的可是，我还是这个逻辑，呈贡发展了10多年，但到现在呈贡的人流量依然还只是10多年前，不说10多年前，5年前的水平吧。我觉得呈

0: 共五年的这样，就自打我2016年搬过来成功上班，到现在真的是十年了，搬了十年了，我天哪！然后我真的觉得人流量也就基本上和我当年搬过来差不多，只不过是说当年我搬过来的时候还没有孔雀镇，现在孔雀镇经历了烂尾保交付以后，也差不多看看保交付了，孔雀镇的楼下也有了一些底商了，可以去吃个重庆小面了。然后呢，其他你要说真正的成功还有什么变化，有了更多的房地产的新项目，仅此而已。所以你说斗南，斗南如果是新的规划发布了以后，斗南是全国的花卉最大的一个集散中心，但是你说有多少在斗南做生意的人会能够撑起一个板块的房价，我觉得还是有待考证吧，有待考证吧，我自己是这样觉得的。斗南推荐一下娃娃可以读书，其实真的如果你是要在斗南给娃娃读书，我还是保守的觉得你要不往成功走一走，毕竟斗南那些学校都只是个挂牌的，你非要去拿挂牌校让娃娃做实验品，何必呢？斗南和成功其实也就真的那么近的那么近的那么近，毕竟成功的教育还是经历了这个时间的一个沉淀，还是经历了一个时间的考验，还是有了一个成绩作为答卷来做这个成功的一个教育佐证。但是你要在斗南呢，我觉得何必呢？所以就是我如果选的话，我会选择如果冲着读书的这个选择，我会选择成功而不是斗南，除非就是真的你只能在斗南。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第一时间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用来常住，工作就在建工新城昆三中，去买邦泰春和旭合适吗？如果是说你的工作就在建工新城，然后呢经开区和斗南来比的话，那当然我也觉得你的这个选择是更适合的，因为经开区毕竟它的整个体量和斗南来说也不是一个 level， 所以你买春和旭也是 OK 的，只不过是说你要自己盘算好啊。目前的整个状态还在重心是工作和孩子读初高中，那么对于一个四代宅的这个露台，你是不是真的有这个能力去认认真真的打造好、维护好、保养好，有没有这个闲情逸致在露台上真的坐着喝个茶、晒个太阳？如果没有，四代宅是不是你真的最好的选择？这我觉得你也一定是要去考虑一下的。以及问我成功哪个小区亲，我第一不知道你的预算，第二不知道你的孩子的目前的一个年龄，第三不知道你对于学校的一个需求，不是说就是哪个小区推荐给你就一定适合你的。因为现在就算我永远都说你不买房你也可以读书，因为九年义务教育。所以如果您愿意点一下小风车好呗，丹霞可以不填图想要印花。我跟你讲，就是你家的这个店，昨天我是认认真真的去问了这个十月的营销负责人，我说为什么你们十月的这个露台交付不填图呢？他说你去了解一下，现在但凡买四代宅的年轻人，人家都不愿意填土，因为对于年轻人而言，填了土他还要背下去，这对于他来说是无形又增加了他的居住负担，笑死我。我说好的，那你说的是正确的，所以就是你真的是一个年轻人，是一个就是符合住四代宅的年轻人的一个问题，因此你又来了。因此不填土，我觉得丹霞好像是不可以，因为其实这些交标都是在当年你买房子的时候人家就告诉你的，人家是批量的交付，不会因为你单独的去批一个通道说啊你的这一套就是不填土去交付的，人家也怕你去维权的呀，所以劳你自己背下去，劳你自己背下去。然后这个对你咋看出来的？你咋看出来？你咋不猜他是阿迪达斯？ 然后不说再见，那有什么推荐合适的？就是那有什么推荐合适的关键的点是在于那哪个合适你去买它，对吧？又要学校，然后也符合你现在的一个预算，符合你现在的一个买房的逻辑，那我觉得这才是买房最重要的合适的这样一个定位。所以不管是这个刚才问我学校的7641还是不说再见，两位朋友可以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虐心万科公园城市怎么样？其实万科公园城市现在我觉得它最大的一个槽点是在于，因为仅仅挨着它的十月是一个小高层，是一个四代宅，所以在这个板块未来万科公园城市它的竞品最大的竞品就是挨着海荣十月旁边的那些回迁的筒子楼了。因为公园城市其实它最大的 bug 就是得房率低，然后是老规的产品，然后已经是从精装改毛坯了。所以就是公园城市如果是说价格在10000，我个人觉得 OK 买它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还是想要公园城市未来它的价格能够往上走到10000以上的二手房的这样一个均价区间很难了，所以就看你了。如果是说第一你又是预算有限，又想去上读个上师，然后又觉得这个乌家坝大道的这一片你个人觉得未来的发展还是比较看好，以及也是就像我昨天在拍十月的彩盘视频的时候说的那句话一样，在那个板块其实是对于公园资源有执念的朋友其实更适合，不管是星河半岛的带状公园，再加上未来的五甲塘湿地公园，再加上会展板块的什么王府井的小镇，再加上会展板块的福宝生态半岛，这些都是妥妥的我觉得南边的一个无可取代的配套优势，所以就看你了。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08爱上加五十方圆，大家也可以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08音乐随行。
3: 世界沉默，但有人听见。听见的人或许能做的不多，但至少没有走开。陈楚生，无声的祭坛。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小红，我是方圆 FM 9188，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小伙伴呢，也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是方圆看看房，想卖就赶紧卖，亲，你听我一句劝，且一定把总价调到目前能够拿到国补的这个总价区间，因为这次国补出来以后，是妥妥的给了二手房的在售二手房的房东一次最后的窗口期，所以真的是一定要抓住这个最后的窗口期，把你手上的二手房该变现的变现，该置换的置换，因为现在到明年的上半年，我觉得是一个置换的最佳的窗口期，到明年的下

下半年可能我觉得在昆明的市场上会有一个新房的断档期，这个断档期出现了以后，你买房的成本真的会不自然的就高了一些。像比如说昨天就有，对，二手房也有国补，二手房也有国补，只要你满足条件，你看你就没有认真的看我发的那条视频，这一次的国补是所有只要符合门槛的，不管是新房二手房都可以贴息。第一就是你要是首套房，第二你要是满足这个120平以里的建筑面积的房产，当然如果你的二手房是120平以上的，比如说像我那天去看那个邦泰映月有一个户型产品，就是120.13平，就真的是妥妥的我觉得死在了医院门口的那种装即视感。然后第二就是总价不超150万，你就可以去享受国补了，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啊。对卖家没有影响，对卖家怎么没有影响，我已经说了是卖家最大的一个赶紧跑的窗口期了。以前你没有办法去说服这个买家说我现在这个二手房，现在你又多了一个说服买家的点了呀，就是我这个房子你看你买了还可以享受国补，可以贴息5年，这怎么和卖家没有关系？哦，不给你卖家这个补贴你就觉得和卖家没有关系，怎么可能呢？是多了一个说辞给卖家去出货的一个说辞。以前所有的省补呀、贴息呀，还有包括这个降息呀，都只针对新房、新建商品房。但是这一次真的二手房迎来了它久违的春天，所以赶紧卖哈，朋友们。公积金的最新政策有啥呀？公积金我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关注过了，只不过是说伙伴们，我跟你说，这一次公积金我终于想商转非，可能不行吧，然后你可以去转组合贷吧，但是转非可能有点难吧。然后就是后来的后来，现在公积金可以取出来交物业费了，可以取出来装修你的房产了。但是为什么我不能取出来装修我的房子？因为我的房子已经年过五旬，就是5年，不是要五旬，就是超过5年的这个房子你就不能取公积金用作装修的贴补，但是可以每年取2500块钱用来交住房用来交物业费。所以在国庆的时候我赶紧的操作了一下，取了2500块钱，我好开心啊！我的公积金终于花出来了。润城8区不用犹豫好吗？你的这两个能卖出去，你都像中了彩票一样的，真的是晚上睡觉你都可以笑醒。第一，你的回迁房有产权证了吗？你考虑卖，不是你考虑它就一定能够达到卖的这个指标的。第二，润城的房子就包括商品房那个质量都真的差到了极致，现在也就能卖个8000左右，9000都到不了，还是8区，就是所以你要不先考虑一下两套都卖了，真的两套都卖了吧，真的没有必要非要就是把不值钱的这种不动产留在手上，永远的固定在你的这种资产体系里面。而且你知道，就是你现在名下有两套房，你未来再买一套房，你的契税就要交的很多，所以我真的觉得没有必要。你说你的这个房子是一环吧，然后老破小吧，然后未来还有空间吧，那我也就不劝你了。可是你这两套房真的都没什么空间。斗南咋了？斗南有了新的全新的一个大的规划，大规模的规划，然后呢就是所以未来的斗南会不会也就像乌家坝一样也在下一盘大棋？然后乌家坝和斗南来比的话，至少斗南有全国最大的花卉交易产业中心，对吧？现在已经是成型了的。那么在这个地方有那么多的就业群体，会不会带来更多的一个购房的群体的一个购房购买力呢？谁知道呢？不过他要把它打造成为一个旅游的这种集散中心的话，未来在旅居的市场上斗南我觉得可以发发力。但是其实你们也看到了，像在呈贡的吴家营的这一块地就是箭头拿了嘛，然后就要把它盖成那个

0: 真的是一个打击而不是一个利好，真的我自己觉得啊。稍后更多的精彩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1.8爱上加。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微微，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FM 91.8，北京时间14:00。2:00 PM。
8: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来看一下车多的路段，是在巡京街巡京桥附近121大街莲花池正街、北京路的凤凰巷到川京路、东四街的金碧路附近、南二环的西向东在福德立交附近，还有这个快速 A 线到石虎关方向缓行明显。南二环的东向西在石虎关到福德立交、南二环的辅路福德立交附近、东二环的北向南大树营立交附近、杭瑞高速的东向西二环快速B 线南附近车流比较集中，昆玉高速民权立交以及广维立交附近、东绕城高速广维立交附近、南绕城高速的杭瑞高速附近、广昆高速的朱家村立交到小十八方向均有不同程度的缓行，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9: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0: 从10月10号开始，雅思考试连续4天临时取消，涉及全科考试和单科重考，多地考生受到影响。10月13号下午，主办方英国文化教育协会 BC 雅思在其网站发布公告，13号起全面恢复考试，并说明了考试临时取消的后续安排，宣布将增设免费专场考试。再来关注其他消息，今年前三个季度，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1万亿元，同比增长9%，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重点支持传统贸易与新业态新模式，助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10月13号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国家气象中心统计显示，截至目前，今年共有7个台风登陆我国。其中台风巴威、白海豚、沙德尔相继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登陆。以上是91.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1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

0: 应急常识365。
1: 暴雨红色预警生效期间，各级政府及防汛应急部门依法发布的转移、疏散、就地避险等指令具有法定强制效力。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处于危险区域的人员必须严格执行，按时撤离，转移至官方指定的安全安置点。
2: 极端天气期间，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通过短视频平台、社交群组、网络论坛等渠道传播未经官方核实的积水灾情、人员伤亡、设施损毁、防控管控等不实信息。严禁使用 AI 软件恶意剪辑拼接、篡改灾情画面，自觉维护网络空间与社会秩序稳定。暴雨红色预警期间，山洪沟道、水库闸坝、封闭景区、户外营地等区域已全部纳入高风险管控，相关部门已设置警示标识并实施封闭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擅自进入、逗留，不得翻越围挡、无视警示，不得开展垂钓、露营、探险、戏水等危险户外活动。凡因个人擅自闯入、违规逗留导致遇险的，人身、财产损失由行为人自行承担，因违规行为触发应急救援造成公共资源浪费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降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大降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6: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宝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7: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0: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9188，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小伙伴呢，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今天的标题是说斗南会有新动作，斗南又上热搜了，并不是说斗南因为某个事件上热搜了，而是因为斗南要开始准备下一盘大棋。这盘大棋呢，不管是从整体的住宅的一个改规的规划，再到未来把斗南这个位置区位定位为旅游集散中心的这样一个打造，都是我觉得对于这个板块未来的变化会有巨大影响的一个历史性的节点。当然了，其实我还是那个逻辑，就是从乌家坝的这样一个历史，你来看一个片区的打造规划，我只能说现在我能讲的仅仅是停留在规划板块，未来到底斗南会变成什么样子，我觉得还是要交给时间去验证。并不是说现在有了一个庞大的规划了，斗南的房价就要上涨了。为什么今天要说这个事儿呢？是因为我觉得，个人单纯的觉得，昆明的中介圈就是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但凡有任何的一个新闻或者是任何的一个小的传言和这个片区的发展规划能够扯上关系，那么必然就会和这个片区的房价飞升挂上千丝万缕的联系。斗南一定，你们最近除了刷到斗南的这个规划调整的这盘大棋的新闻之后，你们一定会刷到斗南的房价要飞升的这样一个相关的视频。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历史是最好的镜子，我们看看以历史为鉴，乌家坝当年就是因为有那么宏伟的规划，所以让乌家坝在他出生的那一刻就戴上了最亮眼的光环，而这个光环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褪色，所以乌家坝最高光的时候就是他有规划的时候。所以斗南也一样，而且我个人觉得斗南目前在售的项目春华序、卓越、滇池晴翠，而且卓越的整个未来可开发的地块还有2到3期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所以就是说斗南未来就算不调规，这个房子的规划都还有那么多的地块，那凭什么你觉得斗南未来的房子会是供小于求的状态？只有当房子是供小于求的状态，它的整个价格才会往上走，除此之外别无他路。那么当然了，我也看到这次规划里面说到的斗南未来的住宅用地的这个容积率都是在 1.8 左右，也就是我们可以理解的是未来斗南会是在昆明的南片区，如果你要选择一个别墅板块集中的区位的话，斗南可能未来会是这样的一个定位。但是我就说了，如果是要来成功养老的话，那么你去买个别墅，那是不是你可能会更多的还是选择在呈贡这个区位来选择别墅呢？因为毕竟斗南，我个人觉得作为一个旅游集散地、集散点这样的定位，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准确的。因为毕竟嘛，最大的鲜花教育中心就在斗南，但凡是来云南旅游的，没有谁可以错过斗南这一个站点，对吧？但是它仅仅只是一个集散中心，就是来了就走了，能够留下多少人？你会因为每天可以去买便宜的花而在这儿买个房吗？怕是不会吧，对吧？所以今天我要说的就是斗南，如果当你刷到斗南的房价要飞升的时候，伙伴们先反观一下物价吧。好了，您正在收听的是9188爱上家，我是方圆 FM 9188，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小伙伴呢，也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喽。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进入十月中旬，天黑得越来越早，放学晚的孩子走路要集中注意力，过马路走斑马线，能结伴走的尽量结伴，安全到家是第一件事儿。
7: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8: 接着为您播出91.8，爱上家，就在交通91.8。

0: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向红，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小伙伴呢，也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喽。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1979那个143也算筒子楼吗？是的，1979就是筒子楼，它不是说哪个户型是不是筒子楼，是它本来就是筒子楼。你也是被我劝退的，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吗？如果我说的没道理，你去鼓着上车，我也不劝你。但凡是我觉得听劝的，你相信我，真的，未来你，我不用你感谢我，但是未来我觉得，你至少不会怪我。我做人的初衷就是，我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对，我就是这样的人，所以，春城瑞府怎么样？山水冰屋你要不要点一下我的小风车。瑞府怎么样？其实对了，阿毛，星期五我们去瑞府拍彩盘视频吧，把广福路这沿线的都拍掉它，反正十月拍完了瑞府我们那个去拍一下吧。第一次见我穿运动衣，今天你是第八个人这样说你早可以穿个运动外套，是出那事情了吗？就是多变所以美丽，难道不是吗？对吧？然后所以就是那个叫啥，那谁赶紧的，就是问我瑞府的小伙伴，你点一下小风车呗。因为瑞府我去过，但是瑞府就是我觉得是集各大这个楼盘的精华于一身，超的漂亮。然后呢就是它未来应该是会分批次交付，因为它是受到了828新规的影响。然后我个人觉得就是关键还是看和你的适配度，反正它开盘的价格我个人觉得是它那个区位该有的一个开盘价格，但是关键就是你买这个房子能够带给你目前的一个生活现状有多少的加分。如果带来不了加分，那就不是适合你的项目，你就可以大可绕开走，不用买房。鸿福我懒得去了，鸿福人家很牛的，鸿福就是从预售到这个悄悄摸摸的开盘，再到现在人家说了已经所剩无几了，就只剩几套房子了，所以有什么好去踩的呢？人家又不愁卖，对吧？我只能是说其实如果我有钱我不会去买鸿福，仅此而已。因为首先1979未来对于鸿福的二手房的抗跌能力肯定是会或多或少的产生影响的，这个是真的。但是就是它虽然和鸿福的户型差异巨大，可是他们的配套是一模一样的呀。所以鸿福其实我真的觉得作为毛坯的鸿福，我自己一直在心目当中的一个定价区间就是15500到16000是它应该有的一个价格区间，但是它居然卖到了17000到17500，我真的觉得当年如果是这个价格闭着眼睛去买丹霞翠羽，这早就已经赚了一小波了，真的是这个逻辑。40多岁穿上运动服，谢谢您。好的，谢谢您。50多岁我也是可以穿运动服的，好，谢谢您哈。春城瑞府，然后斗南咋个了？斗南是有一个宏大的这个规划，然后进行了招标，然后就是看哪个单位来投标成功，可能会继续来打造斗南的下半场。但是斗南的下半场其实我也想和你们聊聊，你们会觉得斗南的下半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因为毕竟在成贡这个片区现在制约成贡的，我觉得不是说配套，你说成贡该搬过来的单位都搬到成贡了，该搬来的大学也都搬来成贡了，该给成贡的道路的这种基础设施配套也，我觉得成贡的路真的也是四通八达非常好了，该有的公共交通地铁14号线都过成贡了。然后你说成贡还有什么没有沾到的富贵吗？都沾到了。但是为什么成贡的房价依然还是10年前的房价，特别是二手房已经跌回了可能就是刚刚有成贡这个片区商品房的那个价格区间，为什么？还是那个逻辑，没有人。所以就是房子的价值依然还是回到最终的逻辑，人，如果没有人去支撑这个板块的房价，再宏伟的规划那也只是一纸规划，仅此而已。所以我也想问问你们，斗南你们觉得未来它的整个一个规划如果真的全部按照规划图纸上的 这些细节落地了，斗南会不会真的会变成一个全新的面貌，然后斗南会不会人流如织，房价飞升，你们会怎么看？官渡区带包包的性价比高，等风来，就是这个风我不知道怎么去等，因为这个风我不知道它是吹的东南风西北风还是什么风，南风北风，我根本不知道你买房的预算，我也不知道你买房的需求，我也不知道你对于包包的这个规划，那何谈说推荐你一个性价比高的包包房？你预算是300万，我推荐你一个100万的房子，那其实未来你明明可以买300万的资产，我只是推荐你买个刚需房，那这样不叫有性价比，对吧？你计划的是要上一个全昆明中考成绩可能能够排上榜的包包，我只是推荐了你一个官渡区一般的包包，那这也不叫有性价比。所以一切的一切基于在我认认真真透透彻彻了解你目前的购房现状之后，我才能告诉你，你第一是不是适合买房，第二哪个房子的项目在你目前的线下的当下买房阶段是比较适配度的。性价比这件事儿，但凡没有适配度，在房地产市场不配说性价比，真的。而且其实真的，我觉得你现在买一个房子，只要你在孩子实现了，因为现在读书基本上是9年嘛，对吧？小学加初中，9年以后，在他的中考变得很好，考得很好，你要换片区的时候，你目前买的这套房子能够原价卖出去，就已经是最大的性价比。昨天有一个小伙伴在跟我打电话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的那个戛纳小镇旁边的那个房子，当年买的时候是80万，然后现在有人出85万，然后问我卖不卖，我说肯定卖呀。他说但是85万他还让我让一点，那如果是说我要这个真的是一次性的成交，可能要谈到个83万左右。我说就算是83万，你也还挣了3万块呀。然后他说没有啊，因为这个房子我装修了呀。我说你不能这么算这笔账啊，为什么？我说你现在买的房子9年以后，比如说120万买的，9年以后120万卖出去，那你算作是真的是挣钱了的，你没有亏的。可能从某种意义上说，你觉得120万买的毛坯房，你把就像刚才那个小伙伴说的，我把装修投入进去了，装修的钱我没有挣回来呀，我装修的钱花了差不多15-20万啊，没有说只是花了个3-5万啊。但是你有想过吗？9年你的使用时间，你的使用成本，这些不叫钱吗？对吧？我们不能只是看买房的价格而不说我使用的成本。所以9年你用完它，然后你再平价卖出去，你就已经妥妥的实现了这套房子给你的最大价值化了。等到游乐场大门塌了，你真的，你真的，你这种人就是就像那个叫什么啊，《兰香如故》里面的那句话，打人打脸骂人诛心，你真的是在诛心。斗南的那个乐园，真的那个乐园，天，那个乐园我也真的是觉得一手好棋下成了这样也是不容易的。那个乐园到现在还是那个乐园，而当年冲着那个乐园买房的蓝光花田国际的业主早已物是人非，哎，一言难尽。江东小康城小，就是江东小康城所见即所得。讲真，我个人觉得你要问我江东小康城，我觉得制约我去关注它的最大的一个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房龄太老了，房龄太老了。然后咋说呢，江东的物业又是真的我觉得制约我去入手江东二手房的最大的原因。所以你要买江东小康城，首先就是去小区里面花个一个小时的时间，不要走马观花，花个一个小时的时间去和小区里面的大爹大妈遛弯的、遛狗子的、遛孩子的，然后去聊聊天，吹吹散牛，问问他们这个物业怎么样，然后包括就是价格，我觉得不要超1万，超了1万根本没必要。 最近我们家这个小区里面，因为对面是春城药府的一个施工地方，所以就是住进了很多的施工团队的人，而且就是我也真的很想去投诉我们家楼上的邻居，他把那个房子整成了那种串串房。我目测啊，那个房子里面起码住了六个人，起码住了六个人。然后呢，我倒不是说我看不上说来这个小区里面租房住的人或者是怎样，但是我觉得既然住到这个小区里面，哎，所以为什么我就会跟大家说，有回迁房的小区它的整个居住品质是会受很大的影响。因为回迁房很多的人，特别是官渡区原来那种城中村的，都是拆了以后回迁房有个三到五套的，然后住一套其他的几套出租，然后租的这些租客呢，对于你的这个小区他是没有归属感的，对于他来说他只是一个过客，他只是在这儿租房仅此而已。所以我的楼道里面天天烟头口痰，我真的觉得太糟心了。本来呢，这个小区因为它就在春城小学的旁边，所以更多的都是孩子们的这种，我觉得原来就是看到的有孩子的家庭居多，然后你就会觉得邻里也比较融洽，然后呢大家也都还是就是远亲不如近邻，然后楼上楼下的都已经是住成了朋友的那种感觉。可能今天炒菜没有葱了，我会下楼去借点，明天炒菜没有油了，我会上楼借点，就是这种逻辑。但是现在真的有了这么多的这个施工单位的租客以后，我真的觉得我的小区环境太堪忧了。然后呢，我就去跟物业提，我说要不你们就打一个那个大字的那个提示，让他们在楼道里面不要随意抽烟丢烟头，不要随意吐痰，随地吐痰。然后物业跟我说，这个张贴了以后也可能没有什么用处，不要贴了。所以就是这些是老小区，你要去买一个老小区二手房，未来我个人觉得最难就是评的一些地方，就是物业首先它没有什么管理，真的也更别提什么服务，只是说物业费足够便宜，到你交物业费的时候你的肉不会疼，仅此而已。然后呢，就真的是跟你们说了，物业的小哥都熬成了物业的大爷，真的是发生了一个偷盗事件，我觉得大爷们肯定是跑不了追贼的，真的跑不了一点。那所以的点就是在于，我真的觉得你们要买二手房，特别是房龄超过十五年的二手房，一定要去小区里面逛一逛，看看小区的这个整洁程度，再确定你要不要买这个房子。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一点八爱上家，我是方圆，稍后回来。
1: 九一点八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包揽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九一点八车市快讯。
1: 日前，2026巴黎国际车展开幕，小鹏 AI 旗舰 SUV 小鹏 G9L 全球上市，并在欧洲开启订购。法国市场起售价74,990欧元。 新车定位全球车型，车长超5.1米，搭载小鹏图灵 AI 智驾系统，本次也是图灵智驾在欧洲大规模开放体验。近日，理想汽车首款全球纯电 SUV 理想 i6 亮相巴黎车展，新车为大五座家用 SUV，搭载理想自研 5C 快充电池与马赫 M100 芯片，配备 MEGA 同款 ADB 矩阵大灯、前排双零重力座椅以及29英寸 6K 全景屏。该车国内将于10月28日正式上市，11月启动交付。日前，比亚迪 ATTO8 于巴黎车展全球首发，定位7座高性能纯电 SUV。新车旗舰版本最大输出功率可达764马力，支持5分钟快充，实现10%到70%补能。整车优化空间布局，保障3排乘坐舒适性，面向海外大家庭用户。大众汽车集团中国公布4季度新车投放计划，上汽大众 ID.1RA5X 将于年内上市。新车基于 CMP 平台 CEA 电子电器架构，搭载大众自研端到端智驾大模型。一汽大众也将推出全新车型，激光雷达版本宇宙06、宇宙07计划4季度上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4: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他，爱上家，爱上他，爱上家。
2: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欢迎大家继续在节目的直播时段和方圆一起相约在9:08爱上家的时间当中，那只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所以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问题也第一时间可以在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春城华府和春城书院哪个好？奥利奥，关键是看现在你看的价格是多少，因为如果是华府现在18000，你如果是说有一个非常迫切的要读幼儿园的需求，那你就买华府，因为华府对于这个幼儿园是100%的保证能进，而这个春城书院每年的政策不一样。但是呢，如果是价格在15000左右的话，我肯定闭着眼睛去选春城书院。从小区的环境再到这个春城书院现在是精装，然后华府是毛坯，这两个逻辑我都不会去买华府。18000买华府，我真的不知道，我也不理解，我也真的不太清楚你到底是看上了他的哪里。所以奥利奥，你要不要点一下我的小风车？你只是看上他是个现房吗？如果你只是单纯的看上一个现房再加一个春城的红领，那我要告诉你，你为什么不去买个二手？春城教育集团目前最出片的、最出圈的、最出成绩的校区是新闻路校区，跟红林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最近你们也可以看一看春城的教育集团新闻路校区，它的整个对于孩子的一个德智体的全面发展是有多用心。首先就是我看到了我同事的孩子，还有包括我好朋友云大医院的这些医生朋友，他们都是这个红林和新闻路两个校区都有嘛孩子，然后今年读华山的，新闻路的这一次的月考成绩远远是在红林的前面的，这是真实的一个情况。然后其次就是你们也可以去云南网上搜一下春城教育集团新闻路校区，人家这一次是直接带着孩子们去了这个麻栗坡，然后去这个红色教育，就是他们的老师会觉得就是孩子的德智体美劳要全面的去发展，这样的一些这种素质类的培养，其实我个人觉得在目前的春城教育集团是以前在卫校在的时候传承最好的，就是新闻路校区。所以你说你如果只是冲个红林校区，你去买个18000的华府，那我想说的是，除非你真的是人傻钱多。这句话虽然很难听，但是确确实实目前华府的状态就是这个。之前不是春城书院贵吗？那春城书院现在就不贵了呀。春城书院因为之前融创要还债，所以15000的价格，那个时候我不是让你们买吗？后来人家这个还债的政府专项债的这个钱攒够了以后，现在融创又收回了折扣，春城书院现在好像又回到了17000左右的单价区间。所以现在春城书院的二手房如果在16000左右你能刨到的话，那我个人觉得16000的春城书院肯定是比华府强的。十月是不是比唐悦东方高一个级别，还是差不多？你昨天看了我十月的彩盘视频，你真的确定要买十月你不找我吗？然后还有确定你不问问我，不让我跟你聊一波，看看十月和你的适配度吗？首先十月和唐悦东方完全不是一个 level， 因为产品都不一样，一个是超高层33层，一个是小高层17层，其次一个是4代宅，一个是3.5代宅，一个毛坯，一个精装，一个主打是真的是纯改善，一个主打是刚改，再加上有书包，所以就看哪个的一个配套需求和配套落地更适合你，更和你的要求相匹配了。然后单价其实是差不多的，这两个项目的单价目前真的是可以画等号的，所以就是在相同的预算空间里面，哪个和你的适配度更高，我觉得就选择哪个。春城书院吗？春城书院目前不是烂尾了一栋，是有3栋，现在212的那2栋目前有1栋已经是好了，弄好了，另外1栋是在做外立面，明年的8月会正式开卖，然后是现房的这种状态来卖，还有1栋是只打了地基要进行调规，可能要调成新规，就看这2栋212卖的怎么样了，如果卖的好，另外的那1栋它才能够我觉得有

0: 钱去盖。所以其实你要说书院烂不烂尾，跟现在你去买书院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因为你现在买到的都是它的现房产品。好了，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一点八爱上家，我是方圆。那当然了，还有一个逻辑就是十月的旁边，因为就是我昨天发了那个十月的彩盘视频之后，就有这个评论区留言说啊，方圆旁边是不是有很多的回迁房？我就纳了个闷儿了，真的，这也是我最近直播在说十月的时候我说的最多的一个逻辑观点。十月旁边的地块是回迁房的地块，这关十月什么事情呢？第一，这个回迁房是早就已经交了很多年的，是那个板块原来城中村拆了以后的回迁房，叫什么星河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星河雅苑吧还是什么，然后它和十月就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而且一个回迁房的二手房价格和十月未来在整个二手房的市场上也不会构成任何的竞争关系，只不过是说人家那些回迁房的业主应该还蛮有钱的，他们去买十月是很可能的。如果你死活非要去扯一个关系，那就是说可能买十月的有很多是回迁房的业主，仅此而已，因为人家有钱。当年那些城中村拆了的，拆一套回迁四五套的，人家住一套租三套，那人家是老鼻子有钱了，对吧？那所以为什么你们非要去扯说城中村和十月有关系？而且我也刷到有中介的视频，就说十月不好，旁边都是回迁房，旁边都是回迁房，关人家一个四代宅什么关系？有什么关系？这个关系我真的怎么梳理，我觉得我都扒拉不出来关系在哪里。斗南有什么热搜？你搜一下斗南的全新规划。所以看来还是要标题党一点哈，你们都在这个看斗南的这个规划，斗南马上就会有一盘大棋要开下了，他的这个规划的这种我觉得雄心壮志、雄心壮志、宏伟蓝图一点都不输当年的乌家坝。关云有回迁房呀，关云的回迁房又不在关云的地块里面，那又怎样？就是只要这个回迁房不跟你的商品房在同一地块，同样的产品，它没太大的影响。所以为什么刚才在说璞玉万的时候我会提到说回迁房有影响，因为这个不一样的点是在于它的两栋回迁是和商品房在同一个地块里面。好，既然说到了关云，我们也认真的来说一下关云，因为有朋友在问我说关云的这个学校有没有开建了，也是之前在方圆工作室买了关云的粉丝然后问我，我昨天第一时间问了一下关云的这个芳草地呢，它是政府代建的，和邦泰没有关系，所以现在是在等政府什么时候开工、什么时候开干、什么时候落地。关云的这个业主急也急不来，因为不是邦泰，但凡是邦泰盖的话，你看那个市政公园就是市政公园就是邦泰代建的，还没交房人家公园已经盖好了，已经交付了，所以就是这个学校急也急不来。而且现在也承诺的，之前的协议里面都有规定的，就是只要是交了房人户一致落户了以后，你只要一天新学区没有盖好，你就是去上芳草地的老学区。那我觉得其实这个对于业主而言算作是利好，只不过是说老校区和新校区比的话，老校区可能要这个过个马路，而新校区呢就在家楼下，就不用过马路，可能家长都不用接送，但是老校区家长就必须接送一下。但是不管怎么样嘛，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是你对于本部这两个字有执念的，其实新校区没盖好更多的对于你们来说还是利好，不是吗？回迁在周围其实很好人多，对呀，回迁在周围，关键是这个回迁的楼栋还比较密，然后就是真的，所以人家回迁的这些我就说了，回迁的业主人家足够有钱可以买，然后而且就是回迁在周围人多，这个板块的人气就会更旺一些，对吧？所以我觉得啊，外套发个链接赶紧去MOCO 最近这件外套为什么我买了它，是因为最近双十一的活动，原价是2000多，现在700，是不是很划算？所以赶紧去淘它。 曲阜这种五代宅会比四代宅更吸引人吗？亲，就像你问我说四代宅到底好不好住，现在昆明但凡是在买了昆明四代宅的，我觉得没有一个人会能出来说它好不好住。包括第一个交付的四代宅是春华序，但是交了以后到现在也都还在装修，还没有入住嘛。而且入住了也至少要有半年的感受体验期，你才能去说到底这个东西好不好住嘛。四代都还没有最真实的评测，你来问我五代会不会更好住，谁知道呢？但凡能知道的都是骗你的。芳草地算不上好，就是你这种人不要站着说话不腰疼。我跟你讲，在西山区的那一片，我就问你，有哪个比芳草地好？公里公版啊，不要拿润城来说事，哪个比芳草地好？而且芳草地现在的这个总校又是春城教育集团原来的优秀的卫校在这个进行一个统筹。而且你真的要说公立公办的学校问题没有吗？哪个公立公办的没有问题？五城都有一堆问题。您正在收听的是91.8爱上家，我是方圆，稍后回来。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2: 微风和煦，颜色饱满，像一部治愈系的粘土动画。云朵拍一拍，掉出蒸发的眼泪。蜻蜓不经意飞过，树叶摩挲抖动，深海里探出来的好奇眼睛还略带着一些不安。赵磊，云端。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九一八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OK，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呢，也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主号是方圆看看房。然后唐越东方的学校和保利天骏哪个靠谱点？就是首先如果你要用靠谱两个字来形容的话，那我肯定觉得我会把我的这一票投给上师大，因为上师毕竟是有时间作为一个这个沉淀的，然后是有成绩的。而保利天骏的那个真的只是今年才开学的，而且我就说了，在官渡区目前在售的所有新楼盘都是星耀教育集团，都是星耀教育集团，没有其他，所以同样都是星耀教育集团，今年才开学，你凭什么去评判它靠谱与不靠谱呢？对吧？所以如果是从靠谱这个角度层面来说的话，那必然肯定是上师更靠谱一点。广电院我个人觉得就是真的好住，因为我的同事很多住广电院，他们都会跟我说广电院还是比较好住，但是广电院的点是在于真的生活不是那么方便。然后呢，广电院的价格不要超6000啊，6000到6500，其次车位是送的哈。邦泰楼间距太小了，没有隐私，倒不是这个问题，是你可以去纵观一下昆明在售的市场上的四代宅，你要四代宅又好住又有隐私，那是想太多。四代宅截至目前为止最大的 bug 就是隐私性差，对吧？但是你又要有这个大露台，那没办法，没有什么房子可以是十全十美一举多得的。好啦，那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也非常谢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突然间进来了一个骚扰电话，妈耶。你是一边听一边看，1979现在的129多少一平合适？我去帮你拿的话应该差不多在12000里，但是前提是我去帮你拿，我不知道他报给你的是多少钱啊。不是卡了，是刚才进了一个骚扰电话，谢谢西风。那今天就先这样咯，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今天又是一个雨天，又是在这种要下班要接娃的时候然后狂下雨，真的就不能再，哎，大家不是要出行的时候下雨吗？真的是好烦。那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非常谢谢大家一个半小时的陪伴，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闹个嘴那么歹毒，说穿校服啊，闹个嘴那么歹毒，真的杀人诛心，过分了，拜拜。

0: 来院的筛查啊，这个不是我们所平时说的啊这种普查。
1: 嗯，
0: 那来院筛查呢，我觉得随时都欢迎啊。而且妈妈呢，50岁的时候已经患过乳腺癌，所以这个是适合啊做筛查的。而且刚才也谈到呢，一年一次的筛查很关键。
1: 嗯，那像他这个情况，就是首先彩超是必要的，然后还有就是钼靶检查。
0: 对，本来呢39周岁以下的不一定要做钼靶的检查，但是、鉴于该李女士有家族史，那么可以考虑做。
1: 嗯，好的。那刚才呢张院长还说，就是比如说像分级的这个情况，级别越高哈、啊、就是危险系数呢会越高、
0: 嗯、
1: 那么像5级和6级，它意味着是不是就是恶性度的比例就非常高了？
0: 5级它是6级已经确诊有病理学诊断了、
1: 哦、
0: 啊是乳腺癌了、
1: 嗯、
0: 那么5级也是这样、
1: 嗯、
0: 所以呢它已经是确诊乳腺癌的，那这个呢5级它的级别就是更高，95%以上，接近100%，也就是基本确定了、
1: 哦、嗯, 嗯，那是什么样的情况需要做穿刺活检？
0: 5级肯定是要穿，
1: 嗯，
0: 那么4B4C 的也建议穿，
1: 嗯，
0: 4A 这类的呢需要到专业的医院由专科医生啊做出判断。
1: 嗯，穿刺活检就是它是怎么样来做这个穿刺，它的重要性是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0: 我们目前啊诊断的金标准就是病理学诊断。
1: 嗯，
0: 刚才我们谈到这些手段是影像学诊断。
1: 嗯，
0: 影像学诊断呢，通过对影像表现出来的一些特征，比如说大小、
1: 嗯、
0: 密度、边界，甚至是硬度，
1: 嗯，
0: 以及里边是不是有血管，对肿瘤做出的判断。
1: 嗯，
0: 所以这个呢没有办法做到100%的精准。
1: 嗯，
0: 那么如果要做到100%的精准，需要病理学诊断，也就是说拿到它的组织，在显微镜下啊，通过病理科专业的医生的专业诊断，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它是癌细胞的细胞的大小、
1: 嗯、
0: 形态、细胞核的一些状态，那么这里边结合起来就是我们在显微镜下观察到乳腺的导管的一些形态，那么这个形态能够确定是不是乳腺癌，所以它是一个金标准。
1: 嗯，
0: 那么活检的目的是要获取你的乳腺的组织。
1: 嗯，好的，这个就活检呢是在某些情况之下由医生来判断的，不是是我们自己去判断的。
0: 对，自己也判断不出来。
1: 嗯，哦，我看到我们这位朋友在问说，请问一下张院长，这个乳腺癌和激素有关系吗？
0: 和激素有关系。
1: 嗯，
0: 那么特别是和雌激素以及女性体内雌激素和雄激素的比例是密切相关的。
1: 嗯，
0: 那么但是呢，不是说雌激素高一定会患乳腺癌，但是跟这个激素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
1: 嗯，
0: 那么更为重要的呢，是激素的一个不平衡，它的一个紊乱造成的。
1: 哦，嗯，
0: 所以呢，它跟激素是一个有关系的。但是呢，由于激素引起的呢，它是跟激素在乳腺癌的细胞表面的一个表达情况啊，激素受体啊，我们叫雌激素受体和孕激素受体，所以它是作用促进啊肿瘤生长的一个细胞表面的一个抗原。
1: 嗯，
0: 说雌激素通过雌激素受体来作用，孕激素呢通过孕激素受体来作用，促进乳腺癌的发生发展，所以是有关系的。但是这里边呢，激素依赖性的癌症大概占乳腺癌的2%左右，也就是67%-70%左右。
1: 哦，那是大半了哈。
0: 对，是的。
1: 嗯，好的。那我们这位朋友如果是还有一些这个需要了解的内容，其他朋友也可以直接呢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啊。好，那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其实已经问过张院长，就是现在听说的这个乳腺癌的这些病例哈，怎么感觉他们的这个治疗方案好像都不一样啊，比如说有的需要做化疗，有的不需要，有的要做放疗，有的又不需要，
0: 对，
1: 有的需要吃药啊，吃内分泌药，有的又不需要。所以我们现在呢就逐步的了解到这个乳腺癌好像它不仅是一种病，它是一类病啊。我们就请张教授来给我们做一下科普啊，就是到底它会有些什么样的区分呢？
0: 好，乳腺癌啊是一种异质性疾病，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同样是乳腺癌，
1: 嗯
0: 啊，它的里边的细胞是不一样的啊，就是分子特征不一样。
1: 嗯，
0: 那么原来我们说乳腺癌，那就是治疗方式是统一的啊，大多数是一切了

0: 的术后就是化疗。那乳腺癌它的细胞表面表达了几个重要的受体，刚才我谈到两个，雌激素受体 ER 和孕激素受体 PR， 那么还有一个上皮增长因子受体叫HER2，还有一个呢是重要的增殖的是 Ki67， 那么观众朋友不用记，这四个分子的不同组合构成了不同的类型，所以呢从大的分类乳腺癌可以分为四种类型。老百姓比较熟悉的是三阴性，因为它的恶性程度高，还有一个是HER2过表达，恶性程度也高，但是有靶向治疗的手段。那么激素受体阳性HER2阴性的就是管腔型，管腔里边又分 A 和 B， 这个呢观众也不要用去记。管腔型呢对于内分泌治疗敏感，就是激素治疗敏感。三阴性呢对于化学治疗和免疫治疗敏感，HER2过表达的呢对靶向治疗敏感，所以它每一个治疗不一样，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个性化的治疗。所以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叫 case by case，按照个案来治疗。
1: 刚才张院长给我们介绍的这些东西呢就是很专业，但是其实我们了解了一个，就是它每一种表达的特性其实都有它对应的一个治疗的方法，也就是有打击它的武器， 是吧？
0: 对，所以不管你换哪一个型，我们都有最佳的治疗方案。当然这个方案呢是由专业的医生来帮你提供，而且呢这个方案也是按照国际国内的指南来进行的，国际的指南叫 NCCN，国内的指南呢叫 CBCS， 也就是抗癌协会的指南。
1: 那就是分类的目的其实也就是我们的治疗手段它是在有千差万别的一些变化的。
0: 你说的太对了。我们从病理学上刚才讲显微镜下看是有分类的，所以很多人经常听叫导管原位癌，叫原位癌，还有一种叫浸润性癌，所以它这个病理学上是不一样的，那治疗手段不一样。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利用四个分子进行分型的，这叫分子分型，它不一样，那么治疗的手段也是不一样，而且跟患者是不是复发，是不是会出现转移的可能性也有不同，这就是我们分型还有病理学分型和分子分型的目的，否则的话分型就没有太大的意义。
1: 当然我们今天在张院长的讲解当中啊，就是有好多闻癌色变的朋友们其实大可放下心来，就是因为现在呢技术的不断的攀升哈，就是面对各种类型的这个乳腺癌其实已经有了非常对症的一些治疗方法了哈。你看刚才我们听到如此细致的一个分型，而且像每一型它都有这种针对性的一些治疗的一些方案。我们想问一下，就是张院长，像我们听到的身边的有些朋友，他们说，哎呀，这个乳腺癌在手术之后要吃内分泌药，那么像吃内分泌药，这个是针对哪一种类型的？
0: 这个是针对管腔型的，管腔型里又分管腔 A 型和管腔 B 型，那么这个我就不做详细的解读。B 型又分 B1 型和 B2 型，但是呢无论是 A 型还是 B 型都是适合做内分泌治疗。但是内分泌治疗呢它是因为激素受体是阳性的，绝经前和绝经后用药有不同。绝经前的患者呢是以这个雌激素受体休斯剂，那么这个是一个选择性的，我们叫 SERM 叫 SERM。那么这个是以他莫西芬为主的治疗方式，当然呢年轻者35周岁以下的要加用卵巢功能抑制，那么是也是打肚皮针的一个方式，可能有的患者知道。绝经后呢因为雌激素产生的机制不同，所以用芳香化酶抑制剂，也是 AI 类的。AI 呢跟我们讲的人工智能的 AI 写法一样，但意义不同，叫芳香化酶抑制剂。那么有三种药物，这个是针对绝经后的患者使用的。
1: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说刚才正好也有朋友在问说这个乳腺癌是不是和这个激素相关，那我们刚才提到的内分泌药其实就是这个乳腺癌，它就是因为可能我们的激素分泌不平衡紊乱了是吧，导致的，所以我们的这些药物呢就是在
0: 就是阻断这个通路。因为什么呢，激素往下进行的话事实上呢它是一个驱动

0: 癌症进展的一个基因。
1: 嗯，
0: 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通路在任何一个阶段阻断了，那么它都可以抑制乳腺癌细胞的一个进展，所以它起到治疗乳腺癌的作用。
1: 嗯，好的，我们看到有朋友在提问说，妈妈去年乳房里的纤维瘤做完手术之后今年又长了，还需要继续做手术吗？
0: 这个根据情况，那么像你妈妈这种情况呢，是多发的纤维腺瘤。
1: 嗯，
0: 多发呢就是在乳房的不同部位啊，也可能是同期也可能是不同时期出现了。他的手术不手术是有这个适应症的。
1: 嗯，
0: 也就是说大了要手术啊，所以看看你母亲这个有多大，一个厘米以内的一般不用太担心。
1: 嗯，
0: 一个厘米以上的要考虑手术，如果到三个厘米了必须手术。
1: 这个乳腺纤维瘤它会做了以后还会再长，这是很普遍的吗？
0: 不是，有的就做一次它就以后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1: 是有个体差异。
0: 对，对，个体有差异。那刚才我讲了多发这个词啊，所以是一个多发的纤维腺瘤可能就反复出现。
1: 好，我们有听众啊，王女士说45岁查出了乳腺癌结节3类，医生说观察，但是自己很担心，要不要提前做手术把它切掉算了？
0: 这样的问题经常会遇到。
1: 嗯，
0: 那乳腺癌肯定是要做手术。3类刚才我讲了，它补足2%恶变的可能性，完全可以观察啊，不用太担心。这个呢，按照医生的这个说法来做就可以了。
1: 你也不用说提前做一个微创就把那个结节去掉。
0: 那个做手术还是有适应症的，什么时候做，什么时候不做，那么当然可能医生之间会有一定的差异，但是我们是有标准的。
1: 不要自己做主。
0: 对，不需要的就不用做。需要的一定要做。
1: 好的，那朋友们呢也可以继续提问哈。我们在广告之后呢马上回来继续和朋友们来聊一聊相关的一些内容。那记住了，我们今天呢除了在云南交通之声给朋友们做直播，我们的播出频道是七彩云端 APP 和健康时分七彩云视频号，您的相关内容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山川湖泊有万物共生的美好，
3: 街头巷尾有城市烟火的美好，
2: 高楼大厦有向上拼搏的美好，
3: 村村寨寨有民族共荣的美好，
2: 高铁飞机有合作未来的美好。
3: 美好是一种形容，
2: 一个期待，
3: 一份承诺，
2: 天天美，样样好，美好生活在云南。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91.8及时路况，我们来看一下此时30号信息源提示：东风西路从西向东，在顺城购物中心有2车擦碰，占据了右侧车道。145号信息源提示：在彩云北路从南向北，桂坤路交叉路口货车和私家车擦碰，现在占据了中间2个车道，也请后车注意避让。我们来看一下此时城区的通行情况。目前行驶比较缓慢的道路有朱家村立交桥，从北向东，在朱家村立交的附近有740米行驶缓慢。人民西路从西向东，环城西路到西昌路这一段目前呢是有480米行驶缓慢。广昆高速此时从善昆高速到小石坝立交这一段有2.55公里拥堵。昆渝高速回城方向民权村立交的附近有911米拥堵。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4: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5: 日前2026巴黎国际车展开幕，小鹏 AI 旗舰 SUV 小鹏 G9L 全球上市，并在欧洲开启订购。法国市场起售价74,990欧元。新车定位全球车型，车长超5.1米，搭载小鹏图灵 AI 智驾系统，本次也是图灵智驾在

0: 在欧洲大规模开放体验。近日，理想汽车首款全球纯电 SUV 理想 i6 亮相巴黎车展，新车为大五座家用 SUV，搭载理想自研 5C 快充电池与马赫 M100 芯片，配备 MEGA 同款 ADB 矩阵大灯、前排双零重力座椅以及29英寸 6K 全景屏。该车国内将于10月28日正式上市，11月启动交付。日前，比亚迪 ATTO8 于巴黎车展全球首发，定位7座高性能纯电 SUV。新车旗舰版本最大输出功率可达764马力，支持5分钟快充，实现10%到70%补能。整车优化空间布局，保障3排乘坐舒适性，面向海外大家庭用户。大众汽车集团中国公布4季度新车投放计划，上汽大众 ID.1RA5X 将于年内上市。新车基于 CMP 平台 CEA 电子电器架构，搭载大众自研端到端智驾大模型。一汽大众也将推出全新车型，激光雷达版本宇宙06、宇宙07计划4季度上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三甲名医的声音课堂，权威解读疑难杂症，专业视角，科学诊疗，为您拨开健康迷雾。医生伴你行，用最可靠的医学之声守护人生出行。
2: 各位朋友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医生伴你行。那么我们进入到10月份粉红丝带月，今天要聚焦的是乳腺健康，如此重要哈！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为朋友们做一个介绍，重磅嘉宾昆明医科大学第3附属医院，也就是云南省肿瘤医院的院长张国军教授，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是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那么关于乳腺健康方面的一些提问，您可以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在七彩云端 APP 和健康十分七彩云视频号在同步做直播。张院长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2: 那我们继续和朋友们来聊一聊关于乳腺健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知识哈。那刚才呢您也提到了，就是乳腺癌它也有家族聚集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么我们经常会听到说，哎，基因检测这些年呢，就是关于这方面的知识普及也比较多。哎，什么样的人群需要做基因的筛查，做哪些基因筛查呢？
3: 家族性乳腺癌刚才我做了介绍。那么一级亲属里要有。然后呢，事实上家族性乳腺癌只占全乳腺癌的不到10%。所以这个比例呢还是相对比较低的啊。欧洲国家和美国啊，它这个比例高一些啊，我们亚洲国家更低一些啊，5%到10%。当然呢，家族聚集性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如果家系里边那么有在年龄比较低的时候发病啊，第一个比如说40周岁以下，第二个他发病的时候除了乳腺癌以外还有其他的肿瘤啊，我们叫重复癌啊，比如说胃癌啊、子宫颈癌等等其他的肿瘤啊，可以考虑筛查啊，做基因的检测。再一个就是那异时性的啊双侧乳腺癌啊，比如说一个患者他异时性同时性都包括在内了，就是说不同的时间或者同一时间啊被诊断为双侧乳腺癌的情况下可以做这个检测。
2: 因为一说到这个就会想起那个著名的影星安吉尼拉·朱莉是吧？
3: 对，是。
2: 他就是因为那个家族性的，
3: 因为他的母亲和他的姨他的母亲是乳腺癌，他的姨应该是，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卵巢癌。所以我们叫 HBO 系综合症，那么家族性遗传性乳腺癌卵巢癌综合症。所以它是机制是一样的，那么都是因为 DNA 不能修复导致的发癌。所以它是这样一个，所以我们想到它也很自然。
2: 好的，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听众啊，他说52岁张女士啊，她确诊了乳腺癌，做了保乳手术，但医生说保乳手术必须要放疗，她能不能不做放疗？这个放疗

0: 的危害大不大？
1: 因为这位女士，我不知道她多大年纪、
0: 啊，52岁，
1: 52岁啊，52岁的话需要放疗啊，这个是不能豁免的。
0: 嗯，
1: 那么针对一部分可以豁免的患者，这个是高选择性的，一个是高龄，
0: 嗯，
1: 至少要70周岁以上，
0: 嗯，
1: 第二个呢，分子分型是属于相对比较好的，就是激素受体阳性，激素受体阳性核突阴性的，
0: 嗯。
1: 那么第三个当然呢，保乳手术它是肿瘤直径比较小的，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
0: 嗯，
1: 剩下其他像这位女士这样呢，
0: 嗯、
1: 是必须要做放疗的、
0: 嗯，
1: 它会降低同侧乳房复发的风险。
0: 嗯，那她提到就是担心放疗会不会对自己的身体损伤比较大？
1: 放疗会有一些副损伤，
0: 嗯
1: 啊，这个会存在的。但是现在放疗技术呢也非常的先进，
0: 嗯，
1: 所以刚才我讲到是一个精准的问题。
0: 嗯，
1: 那么放疗呢，一个是可以啊，通过啊，我们叫大分割啊，这可以减少次数。一般的放疗的次数是在25次，那么如果减少的话，可以10到15次。那么这个一定要咨询放疗科的专家。
0: 嗯，
1: 另外一个，现在设备也相对来讲更先进，那么呢，可以精准的照射所需要照射的部位，而对其他的部位呢有保护作用。但是即便这样呢，肯定还会有一些副作用，
0: 嗯，
1: 比如说可以造成放射性皮炎，也就是皮肤啊有炎症啊，会有一些炎症的改变啊，包括出现疼痛、皮肤破溃这样，但是不必太担心，我们都有治疗的办法。个别呢也会出现放射性肺炎等等啊，有一些副作用，这个我们会及时的能够管理，也能够处理。
0: 嗯，不必过于焦虑。
1: 对，
0: 但是他这个岁数52岁的保乳手术是必须要做放疗的，
1: 必须要做。
0: 嗯，好的。那么刚才张女士提到了这个保乳手术啊，我们就进入到了我们其实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乳腺癌可能在多年前，一听说乳腺癌必切哈、啊，而且可能会是大面积的切除。那么现在这个保乳手术安全和美观可以兼得。那么现在这个保乳率就是在我们就说云南省肿瘤医院哈、啊，就这个保乳率是大幅的提升吗？
1: 是这样，这个全国也是这样。
0: 嗯。
1: 当然全国呢开展保乳的医院是越来越多。
0: 嗯。
1: 那么适合保乳的患者也越来越多，但是仍然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患者接受程度，所以很多女性啊，特别可能农村的女性更是这样。
0: 嗯，
1: 一旦得了乳腺癌，就是一切了之。
0: 嗯，
1: 甚至保乳手术，它本身是安全的。啊，当然我们要确保保乳手术时的缺盐是阴性，术后再加上放疗以及全身治疗，作为支撑和保障。
0: 嗯，
1: 它跟全切的效果是一样的，所以这样既保留了乳房。也达到了保留美观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这个呢大可不必担心。那云南省肿瘤医院呢，现在每年的保乳率已经达到40%，我们还向着达到一半这个这个高度啊去这个钻研。
0: 嗯，
1: 所以可能会越来越高啊，也是从过去保乳，我们1996年学科成立之初就进行了保乳的手术。
0: 哦，96年，30年前啊。其实我在想啊，就是我们身边的人群的这样的一些反馈和大家的讨论，会不会就是在张院长，就是你们在临床上会不会有两种人群？一种就是一听说乳腺癌，就是自己就要求一定要全切，因为觉得全切最安全。可能这是一种极端。还有另外一种极端呢，可能不具备保乳条件，但是他又特别。就是要求自己要保乳，有没有这样的一种那个人群的存在？
1: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这个确实是两个极端。
0: 嗯，
1: 那么保乳这个事情呢，就是适合保的，他不保这个事情，我们医生一定会去啊给他解释啊保乳和不保乳的一个区别。
0: 嗯，
1: 当然呢，没有达到保乳的条件，也就是说不是适应症硬保这种情况呢，这就牵强了。
0: 嗯，
1: 当然我们有更先进的手段。我们叫新辅助治疗，也就是通过术前的药物治疗使这个肿瘤缩小，然后达到保乳的条件，所以这个叫新辅助治疗以后的保乳也是完全可以的。那么如果新辅助治疗以后还不能达到保乳条件的话，我们也有解决的办法，就为了达到美观，我们可以通过乳房重建的方式使患者有一个重形状。

0: 状上，那么功能上不具备，但形状上是一个乳房。
1: 就是现在我们也发现乳腺癌的治疗它就是安全和美观是可以兼得的啊。
0: 是
1: 的。那么像刚才有朋友们就是提到的这个保乳手术，那么它真的是和全切手术之后的生存是几乎是一样的吗？就是效果上和全切是一样的吗？就是在治疗方面啊。
0: 是一样的。这个呢从国际上大众的临床研究，那么这是一个叫荟萃分析的，随访呢15年以上，那么最长的一个报道呢是随访25年，那么保乳手术加上放疗和全身治疗，那么它事实上和全切的治疗效果完全一样，这个不必担心。那么最新的一个研究呢，甚至还有保乳手术加上放疗超过全切手术这样的一个报道，那么这里边也有它的这个科学依据的啊，所以至少我觉得保乳手术安全性上现在没有任何问题。
1: 所以
0: 当然首先要前提条件要确定全切的是干净的啊，切缘是阴性的，这是全切干净了。
1: 好的。就是当医生说你是适合做保乳手术的，其实这个时候呢不必要自己还想着我要多保险一点哈，就是因为从生存方面讲现在基本上是没有差别了哈。
0: 我刚才讲观念的问题
1: 就是切缘，
0: 还有一个就是确实患者的认可和家属的认可，所以有的时候患者本人被家属做左右了啊，家属说你得切掉啊，他就切了。有的呢是家本人坚持是不管什么样能保卫不保卫一定要切掉。还有个别的情况下，我们还有一些医生包括肿瘤专科的医生甚至个别乳腺科医生，他也对这个认知还是有差距，所以这个接受程度当然就有差距，最后呢就是说切得过多事实上我们切得适当就可以了。
1: 刚才您提到了一个新辅助治疗，就是所以我们听到有的朋友是做完手术之后做化疗，然后新辅助治疗他们是不是又是先化疗然后再做手术呢？
0: 是这样。为什么叫新辅？原来都是辅助。辅助呢一定是在做手术之后的辅助的治疗。这个英文呢叫 adjuvant。那么如果是新辅的话，你有加一个你有就可以了，所以确实是术前的化疗或者术前的药物治疗。那目的刚才讲了，第一个可能有一些患者不适合保留乳房，但是通过新辅以后他可以达到保留乳房的目的。那么另外一个呢，还有一部分患者不适合手术或者是不能手术，那么通过新辅可以达到能手术的目的，就把不可手术的变成可手术的。
1: 好的。那刚才张院长给我们梳理之后，我们现在就非常的清晰了。最后一个单元呢，我们会和朋友们来聊一聊啊，就是常见的一些网上的传闻，哪些是真，哪些是假。那我们会请张院长一一的来给我们做一个剖析。好，稍后我们马上回来，您的提问也可以直接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
2: 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3: 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91.8，及时路况。云南交投提示，昆石高速昆明往石林方向在马廊和杨宗站之间有一辆货车单方肇事，因为现场处置的需要临时中断此路段昆明往石林方向的交通，车辆现在在杨宗坡顶进行截流。同时对小喜村王家营松茂和马廊收费站入口往石林方向的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截止目前事故现场还未撤除。高速公路四支队的路况提示，东南绕城高速松明方向在 K86 茂天山隧道有小车发生事故，占据了左侧车道，目前只有右侧的行车道可以通行，交警和施救的车辆现在在现场处置。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健康科普不枯燥，深入浅出讲门道，日常小问题，生活大智慧，专家帮您划重点，医生伴你行，把复杂医学变简单，健康之路不孤单。
1: 健康之路不孤单，朋友们好，这里是医生伴你行，我是主播戴莎。那么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的重磅嘉宾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也就是云南省肿瘤医院的院长张国军教授。张院长您好。
0: 主持人您好。
1: 嗯，那朋友们呢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继续提问哈，稍后呢我们就进入到十大坊间传闻的真伪辨别哈。首先来看一下第一个传闻，就是啊，我想张院长可能也经常被问到，就是吃蜂蜜会增加乳腺癌的风险吗？
0: 这个应该是伪，
1: 嗯，
0: 啊，不是真的，
1: 嗯，
0: 蜂蜜啊，是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我想肯定是跟这个激素啊，有关系啊，可能很多人认为这个蜂蜜里边的雌激素，
1: 嗯，
0: 是这个激素啊，我们吃进以后，它不是以完整的形态存在的，啊，吃过以后。一部分吸收，一部分呢是为代谢掉的啊，这是一。另外一个呢，啊，它这个没有任何证据认为蜂蜜里的雌激素会促进乳腺癌，所以这个是不实的一个说法。
1: 嗯，好的。第二个传闻，肥胖会增加患病几率。
0: 那这是对的。
1: 嗯，
0: 看患什么病，肥胖肯定会增加患病的一个风险。
1: 那如果是和乳腺癌呢？
0: 和乳腺癌，事实上现在也有一定的这个相关性的研究。就是说肥胖本身啊，
1: 嗯，
0: 可能乳腺癌风险会高。肥胖本身呢可以导致糖尿病，
1: 嗯
0: 啊，肥胖相关的代谢性疾病，那么代谢的异常也会增加患乳腺癌的风险。
1: 嗯，
0: 那这里边呢也有一些学术上的一些观点，所以我想呢，那么现在国家倡导控制体重，体重的管理，
1: 嗯，
0: 我想对这个患这个三高性疾病啊，有这个意义，那么对控制乳腺癌也有意义。
1: 嗯，好，我们看一下刘女士哈，说35岁，就是做完这个乳腺癌的手术，保乳手术，还没有生孩子，但是这个化疗会影响生育吗？有没有保护的办法？
0: 化疗呢会造成卵巢功能的抑制。
1: 嗯，
0: 也就是说化疗可以诱导绝经。
1: 嗯，
0: 那么在化疗期间肯定不适合去怀孕生孩子啊，而且可能这个可能性也比较低。
1: 嗯，
0: 但是呢化疗可以通过保护卵巢的方式啊，这个呢事先要跟医生讲啊，有这样的一个未来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啊，这个家庭规划。
1: 嗯，
0: 那么医生呢还会在化疗之前啊，可以预防性的使用卵巢功能抑制的药物。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呢会减少化疗对卵巢的一个损害，所以呢是你自己去继续有机会怀孕。
1: 嗯，好的，就是要提前和医生沟通。
0: 嗯，
1: 啊，
0: 嗯，
1: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传闻啊，说更年期自己补充雌激素会增加乳腺癌的风险。
0: 雌激素刚才讲了，事实上我们这个70%的乳腺癌是激素受体依赖性，也是激素依赖性。
1: 嗯，
0: 那么会跟激素的水平密切相关。那么很多呢更年期的女性那么会使用激素替代疗法，也叫 HRT 来治疗。国内外啊，很多现在接受这样治疗，对于延缓女性的衰老，防止因为更年引起的一些疾病啊，或者是这个非健康的状态， 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这样一个激素替代疗法不是说一定会导致乳腺癌，那么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激素替代疗法，而不是自己去药店买一些药就用，而且呢关键是没有监测。

0: 在用雌激素替代疗法期间要进行对子宫以及乳腺的监测，那么这样呢避免出现意想不到的啊，这样，所以这个呢是可控的。
1: 嗯，好，再看一下这个传闻，乳腺增生发现之后不要吃豆制品，否则会变成乳腺癌。
0: 这个是没有依据啊，没有科学依据啊，那也可以讲是伪。
1: 嗯，
0: 那么为什么一直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认为豆制品里边呢是有这个植物性的雌激素啊，大豆来源的。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呢，现在的研究吃豆制品不仅不会导致乳腺癌，它可以降低乳腺癌出现这样一个风险，也就是它是起预防性作用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大豆里边有利于这个抑制雌激素的，就是核黄酮，它呢是抑制的啊，所以它会不仅不会引起，而且起预防作用，所以豆制品可以吃啊，可以安心的吃，
1: 就是普通人可以吃，乳腺增生也可以吃，
0: 也可以吃，
1: 那就是确认乳腺癌治疗之后也可以吃吗？
0: 那当然了。所以它没有直接的联系啊，所以豆制品是比如说我们吃的豆腐那么豆浆啊，这些都属于豆制品，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的啊，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可以安心的吃。我们也会向患者啊，或者是向我们那个女性积极的宣传啊，它的益处而非它的害处。
1: 好，最后一分钟时间啊，请张院长再给我们看看这个，说确认乳腺癌之后是不能够吃雪蛤和这个燕窝的。
0: 这个饮食上的问题呢确实是非常关键。雪蛤就不要吃了。燕窝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了。
1: 好的。那其实今天在张院长的科普之后，我们知道了乳腺癌可防可控啊，确诊之后也不要慌张，粉红丝带守护健康，美丽和生命其实都同样重要。谢谢张院长的到来，期待您再次光临。
0: 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

0: 京时间17点整。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连线指挥中心的记者，了解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您好。
3: 你好，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雅欣。下班时间到了，晚高峰也准时来打卡啊。今天的路上呢还算给力，但是有些地方现在已经开始排起队来。我们看到永平路呢，从南坝路到春城路是有900多米的缓行，速度很慢。春城路呢，从福德立交到环城南路也是有600多米的排队。朱家村立交北向东的方向车多缓行。除此之外，巡京街从铁皮巷到环城南路，人民西路从环城西路到西昌路也是在慢慢挪的，距离不长，正常的跟住车流就行了。另外再看到二环南二环东向西的方向，从石虎关立交桥到二环快速 B 线南有超过2公里的环形，也是这一时段最磨人的一段。那另外南二环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二环快速 A 线南，还有东二环南向北菊花立交桥的附近，包括南二环西向东，从二环快速 A 线南到石虎关立交桥会有不同程度的环形，车速不快您跟着走就行。再来看到进出城高速，广昆高速西向东，从朱家村立交到小石坝立交是有超过 1.6 公里的缓行，压力很大。南绕城高速呢，从杭瑞高速到周家村收费站，虽然说距离不长啊，但是速度特别慢。另外昆玉高速南向北，也就是从城共往主城走，民权村立交附近，还有广昆高速朱家村立交附近也在排队。那路况呢就是这些，晚高峰了车多是正常的，您就当是给这一天按了个慢放键，不急不躁的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2: 接下来让我们连线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丁威，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交通信息。
4: 主持人
2: 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20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松工高速工山往松明方向工山至巡店北收费站间，一辆小车单方肇事占用超车道，因现场施救需要临时中断此路段交通，车辆在事故现场截留。目前昆玉高速进城方向小板桥至民权立交路段，昆石高速出城方向朱家村立交至小喜村收费站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全省其他高速公路车流总体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5: 近日，昆明市制定出台非法桥广告专项治理市容环境整治实施方案，分为部署实施、集中攻坚、常态长效三个阶段组织推进，以强有力的举措对城市道路、商场酒店周边、住宅小区、公厕、广场及户外公共场所以及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等非法小广告高发多发区域开展集中清理专项整治行动。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同比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3%，我国外贸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据新华社消息，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10月15日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日共同举行开通仪式。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一起来关注昆明的天气。昆明今天中雨转多云，22到14度。
7: 姐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打响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亲选商城即可下单。
7: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9: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7: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9: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7: 大象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9: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12: 没错，
1: 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0: 嗨，各位亲，欢迎光临9:30晚高峰。
1: 大家好，大家好。
0: 各位好，我是展示小郭米线的小郭儿。
1: 啊，大家好，我是陈梦。
0: 哎，这是咱们俩的首秀吧？
1: 对哈，就是自从今天和这个小郭搭完之后的话呢，啊，我就解锁了所有人物，
0: 啊，对，
1: 正式解锁所有的晚高峰人物哈。
0: 对，应该好像就是我不在那段时间，陈梦来的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你的播名是叫这个吧？
1: 就叫陈梦。
0: 啊 ，OK， 好，没有叫错。好了，就是
1: 然后下面就要问我的真名叫什么，然后开始抓头哈。
0: 哎，我跟你讲。对，这是咱们私下聊那个办公室谈心话，我真的是才知道你的真名，
1: 是吗？刚刚知道的是吧？
0: 这么多年，
1: 所以说啊，就是您知道我的真名吗？
0: 对，就是对于电台主持人来说，其实真名这件事情，它永远就是一个藏在听众背后的一个谜，对不对啊？
1: 其实也没有啦，主要是我的真名确实不是很好念，而且念完之后大家可能会猜是哪个字儿啊。
0: 为什么叫陈梦？是因为喜欢做梦？
1: 没有，以前就叫这个名字，
0: 啊啊 okay、
1: 后来是改了名字，觉得陈梦有点普通、啊、但是后来怎么来到了电台之后发现陈梦要更顺口一些，
0: 还蛮好啊，梦想成真啊。
1: 对不对
0: 啊，我回头想想我们俩就是组合名叫什么啊。
1: 好
0: 当然了，就是我也是，
1: 你不是刚刚都说了吗，就是爱吃小锅米线，你就梦想每天都在吃小锅米线。
0: 对啊，就一个就是我这也是休假回来哈，然后觉得还是精力满满。你现在这个上了这么长时间班有什么感觉啊？
1: 依旧精力满满。
0: 你看，这就是应该工作的状态，对不对？每天上班的时候就要
1: 跟打了鸡血似的。
0: 对，所以你下班路也是一样，对不对？因为你的人生下半场就开始了这一天，对不对？
1: 是这样。
0: 当然了，我觉得一边听我们节目，一边咱们就来关注一下我们大象心远商城啊。这两天马上到双十一，我们应该有很多这个优惠推荐给大家啊。
1: 没有错，今天带给大家呢是 Jeep 的加厚三合一冲锋衣和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的云朵被哈。
0: 嗯，没错啊。这个现在的天气确实像过山车啊，你看这个上午下场雨啊，现在有点热哈啊，穿薄了早晚冷，这个时候穿什么都不如一件三合一的冲锋衣来的省心。
1: 没有错，
0: 那这个 Jeep 的户外品牌的三合一冲锋衣呢，是可以拆卸内胆的，而且它的这个帽子是吧，是可以拆卸的，宽松版型男女同款，六款颜色都是可以选择，尺码就是全码都有、
1: 嗯、
0: 大家上大象心远商城一看就知道了啊。
1: 对，可拆卸内胆的三合一的冲锋衣呢、嗯、现在特别适合这个气温不稳定的时候来穿啊，现在的价格也是很合适的，原价呢只需要369元。现在大象心选商城一件到手仅需169元。
0: 嗯，
1: 这个早晚呢10来度的这个左右的天气，穿上一体成型的水貂绒的内胆，既暖和又防风，送孩子上学晨练都非常好。中午20多度的时候呢，我们就把内胆拆下来，单穿外套就可以了，既透气也不闷汗，出游爬山都非常的舒服，而且它还有抗风保暖的这样一个同时、
0: 嗯、
1: 还增加了一层透气防水耐磨的功效，哪怕下的小雨也不怕哈。
0: 嗯，
1: 买一件秋冬春都能穿哈，
0: 没错，
1: 而且呢好穿还不过时，趁着商城有活动啊，只需要169元，赶紧给自己和家人备上一件吧。
0: 是，除了陈梦介绍的这个 Jeep 加厚三合一的冲锋衣，我们还会带来一款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哇，这真的是从穿的到你睡的都给你备齐了。
1: 对对对，
0: 天气确实转凉了，现在很多人把这个厚被子都拿出来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刚拿出来的被子会有一种特别难闻的异味儿。
1: 嗯，
0: 其实就是细菌和螨虫大量繁殖所产生的一种味道啊。这个螨虫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它是我们人体皮肤的一个头号杀手，会使我们的皮肤的免疫屏障受损，容易呢这个过敏泛红长红疙瘩，特别是老人啊孩子啊还有敏感肌的各种姐妹们特别需要注意。但今天我们大象心远商城给大家带来这款 A 类的母婴级的抑菌被，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呢，这款被子的面料是经过专业的抑菌处理，属于 A 类的母婴抑菌的面料，能够有效的抑制细菌的滋生，减少细菌的滋生和传播啊，为这个使用者提供健康清洁的一个睡眠环境。填充物呢，来说一下，是采用的是这个20%的大豆纤维，16%的空气纤维和64%的超细纤维，经过科学配比来组成的，保温性特别强，蓬松感特别高，抑菌性也强。因为这个大豆里边含有一种啊特别好的一种成分，比如大豆的异黄酮等等成分，它是具有一定的抑菌的啊抑螨的作用的，使得这个虫子难以在这个被褥当中扎根，不容易生螨虫，所以进一步提升了被子的抑菌性能，尤其适合宝宝、老人和皮肤敏感的朋友们。
1: 来看一下尺寸是2米×2.3米6斤的被子、
0: 嗯、
1: 大象心选到手价仅需259元，下单的同时还要再送大家一款同款的四斤的一个被子、
0: 嗯、
1: 而且

0: 今天下单呢，大象星巡还要加赠同尺寸的床上用品4件套1组，被套呢是2米乘2米3的，床单呢是2米3乘2米4的，还有枕套，一个6斤的被子，一个同款的4斤被子，再加上一套床品4件套，到手仅需259元啊，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的优惠了，就可以拥有这款 A 类的母婴抑菌被，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大家赶紧把它以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吧。
1: 听上去真的是太便宜了，抓紧时间下单了。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巡，或者是918云南交通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数字918，你收到那个链接也是大象星巡商城的啊。总之呢，就是把大象星巡商城收在你的这个微信小程序里收藏好
0: 啊，
1: 对，收藏好，然后随时逛逛看看。好嘞，伴着我们今天的大象星巡商城，我们好吃好逛的晚高峰就要开始喽。我们一首歌之后一会儿回来。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一起来关注路况。10月18号的13时，永大高速接施工单位通知 S45 的永津高速永仁至大窑路段要进行高压线上线的跨高速公路作业，现需对该路段实施全幅的双向计划性道路中段封闭交通作业，车辆呢需要绕行。永仁至大窑方向的车辆呢从三潭收费站下高速，经 G22 国道，也就是南永公路绕行，从大窑收费站驶入高速。大窑至永仁方向的车辆呢，从楚窑高速大窑收费站下高速，经 G227 国道绕行至三潭收费站，再驶入高速。三潭收费站往大窑方向呢，入口匝道封闭，往大窑方向车辆呢，需要经过 G227 国道绕行，从大窑收费站驶入高速。大窑东收费站入口也是封闭，往大窑方向的车辆呢，也需要经过 G227 国道绕行，从大窑收费站驶入高速。预计的恢复时间呢，是10月18号的15时。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秋季空气干燥，容易口干咽燥，皮肤干涩，多喝温水，多吃润肺润燥的食物，别等渴了才喝水。秋季多吃点蔬菜水果，清淡为主。
5: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沁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成下单。
9: 应急常识365。
10: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1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10: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2: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3: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2: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3: 有什么新奇的？
12: 你可别错过！
14: 你可别错过！
15: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16: 听听
15: 身边事儿，
16: 再讲讲

0: 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 晚高峰，
0: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九一点八晚高峰。

0: 这个
1: 之豪华，
0: 之豪华，
1: 之舒适，
0: 哇，太懂国人的这个心理需求了，
1: 是这样的。
0: 对不对？
1: 其实不仅是国人了，就是很多一些远销海外的这样一些车型，在国外也是一车难求，
0: 哇，
1: 就是真的是吊打了国外的很多的这样一些车型哈。因为确实是从舒适度、续航，然后呢是全面吊打，哪怕呢可能有一些比较高的关税哈，在国外依旧吊打。
0: 这倒是真的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就是说我们现在一数这国产车的品牌，一数能数出十多个来，对吧？
1: 对。
0: 非常有名，那比如说比亚迪，10月13号的时候，比亚迪王朝闪充豪华旗舰轿车大汉就正式上市了。它推出了三款车型，售价区间在23.59万到27.59万元，看来算是一个轻奢高配的一个车型啊。
1: 对对对，作为比亚迪的王朝突破千万之后的首款重磅九系旗舰轿车哈、大汉呢集合了真九系旗舰的一个标准，首先呢是1008公里的续航啊，然后是闪充、后轮转向以及云辇的双 A 枪空悬，还有天神之眼 B 等顶级的一些技术是集于一身啊。
0: 有196项全系的标配，实力诠释了九系旗舰轿车的一个新标杆，这就是比亚迪啊。
1: 作为旗舰车型，很值得拥有啊。
0: 是，现在很多这个我们国产的电车做的都非常的豪华，内空间都非常大。我看很多朋友都出去郊游啊，出去玩啊，
1: 都不住宾馆了。
0: 对，
1: 因为现在电车都可以把后面直接放倒嘛。
0: 是。
1: 就直接变成这个床铺来使用了，就是四人出行可能睡不下，但是如果是两人出行，那是完全没有问题、
0: 是很多车主就是说，就是我在自家床上都睡不好，我上我自己的轿车啊，在野外一停，
1: 睡得特别好，
0: 对，把那天窗一开，哇，
1: 特别香甜，
0: 哎呦，这日子过的是不是啊？但是确实会有很多人有这样的体验，就是发现往往是在自己家床上睡觉就特别难入睡，
1: 对，一上床啊，就感觉。像翻煎饼一样，然后满脑子就开始胡思乱想。
0: 你想什么呢？关键是
1: 就是胡思乱想呀，就都不知道自个儿想的啥。然后等到你反应过来一看时间，哇，已经过去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了。
0: 是啊，入睡难的朋友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种同样的体验，就是往往在自家床上不好睡着，但是如果你换一个环境，比如说你走到客厅里边，在沙发上看会儿电视，
1: 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0: 说不定就睡着了，是吧？
1: 哎、是这样。
0: 所以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就是大家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啊？在沙发上容易睡着，在床上确实很难睡着啊、
1: 哎，很奇怪哈，这个事情确实啊，看着电视聊着天不知不觉呢就睡着了。但是，一旦你我们洗漱完成啊，躺到床上，立刻就清醒了啊，
0: 是啊，
1: 而且是你越想睡。又睡不着、
0: 是啊，这种现象呢，这个心理学家说了，可能是跟这个睡眠压力和环境因素有关。第一个就是这个沙发呀、通常和看电视啊、聊天啊、饭后休息的联系在一块儿，所以人坐在沙发上的时候，你就没有必须要睡着的目标。你往往没有必须想睡的这件事儿之后呢，大脑就会处于一种比较放松的状态。
1: 就是房间里的大象哈、你越不想那个大象，那个大象就是越是清晰的出现在你脑海里。
0: 没错，人生哲理啊，你越想要什么，那东西你就越得不到。啊，对吧？你越是
1: 你越不想、你老想也不行。
0: 对，你家人不要想，你就顺其自然。有些东西该来就来，有些东西该走就走，是不是啊？
1: 对对对，还有一个原因呢，可能是一些熟悉的刺激，比如说像呢昏暗的灯光，电视机的这个一直的这个声音，还有家人的活动啊，类似白噪音哈、所以呢，如果说电视节目不是那么的吸引你啊，它就可能会变成白噪音，助你入眠。
0: 哎，就是电视一直开着，或者是耳机里的音乐一直响着。或者说一直听雨声，对吧？现在还有晚上有很多那种助眠的那种短视那个视频直播，你看过没有？
1: 看过，看过。
0: 捏各种东西，然后在你耳朵边上刺啦刺啦刺啦的，然后慢慢就容易入睡啊，可能会真有作用。还有就是，可能在沙发这样一个客厅的公共空间里边有家人在身边，就会增加一些安全感，会让人容易放松，也更容易入睡啊。那为什么在床上睡着很难呢？我们这个听一首歌之后啊，我们给大家来解读一下。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这时代，让我们一起连线指挥中心的雅欣，了解最新的路况信息。雅欣你好。
8: 陈萌你好，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晚高峰呢正在持续，下班回家的车流已经铺开了，我们来看看哪些地方呢需要特别的留意。首先春城路从福德立交桥到环城南路是有600多米的缓行，广福路耳济路辅路附近，云大西路云秀路中营段附近，还有行经街从铁皮巷到环城南路，西昌路的北向南的方向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车多缓行，距离不算太长，跟着车流慢慢的走就行了。另外长寿路北京路附近会有短时的排队，也要请您注意保持耐心。再来看到二环，南二环东向西从石虎关立交桥到福德立交桥是有超过 1.2 公里的缓行，也是这一时段最磨人的路段。虹桥路东向西从人民东路到大水营立交桥有超过1公里的排队。此外呢，南二环辅路附近菊花立交南向北，石虎关立交东向西以及西向北这几个方向，还有大水营立交包括南二环东向西杭瑞高速附近也有不同程度的车多缓行，交警呢也在各个节点进行疏导，请您注意保持耐心。再来看到进出城，广昆高速从民权村立交到小石坝立交会有将近1公里的缓行，昆玉高速南向北从城构往主城走，特别是在民权村立交附近啊，还是有800多米的排队，现在车速很慢啊，请大家注意保持耐心。广昆高速从民权村立交到朱家村立交，昆区高速加油站的附近也会有短时的缓行，整体的车流量大，但是通行是正常的。路况呢就是这些，晚高峰的路上谁都想早点到家，但是我们需要多一份耐心少一份的急躁，平平安安就是最快的路。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9: 妹妹嫂嫂
10: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哟，
9: 你还耳朵到今天听个
10: 就一点饱汉吧啦。
9: 小明明不行了不行了，这两日些我是得流感哪个啊，又是脖子疼又是打喷嚏啊。
11: 哦哟，快老哥，没你哥哥俩话提完了，你个发烧啊，
9: 早上起来没俩钟就好了，也不够嘛。
11: 哎呀，没你这个就是普通感冒，也不是那流感个。
9: 哦，意思是这个感冒还分普通跟流感个，没有哪区别啊。
11: 哦，这区别大了，你要认得个，流感就是流行性的感冒，首先呢是他们的病原不一样，通常来讲普通感冒的病原体可能是细菌、支原体、病毒，属于一种急性疾病，通常不会太严重。流感呢通常是受到了病毒感染诱发的一种传染性的疾病，有可能会导致患者的整个呼吸系统都会受到影响。其次，流感的传染性强，还有呢就是他们的症状也是有所区别的。 普通感冒就是脖子疼、流鼻涕、打喷嚏、咳嗽，全身症状不常见，一般呢是低热。但是流感哦，一般就是发热到38度以上，还会怕冷、头疼、关节疼、全身酸软无力，而且起病急。哦，对了，流感还会引发一些并发症，病死率也是很高的噶。
9: 妈，这个得了流感还有并发症噶？
11: 哦，当然，你还记得当年的那个禽流感，所以千万莫小瞧。
9: 妈，这个都有些哪并发症哦？
11: 最常见呢就是肺内的并发症了，也就是肺炎。2009年嘉兴 H1N1 流感大流行的时候，因为流感住院的儿童里面有72.3%呢患合并肺炎，还有继发性的中耳炎、病毒性的心肌炎、无菌性的脑炎、泪炎综合症、中毒性休克综合症等等肺炎的并发症。最差呢就是基础病并发症了，比如说慢性肾炎的人得了流感以后，可能会发生肾衰竭、尿毒症。哦，有心脏病的人可能会诱发心衰。
9: 妹妹是老火了吗？没给哪方法杜绝得流感啊？
11: 杜绝嘛就太绝对了。你说预防嘛还有人相信，可以加强锻炼，提高免疫力，做好个人防护，还有就是接种流感疫苗来预防流感。
6: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2: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6: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2: 有什么新奇的？
6: 你可别错过！
12: 你可别错过！
3: 9:0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2: 晚高峰，
3: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08，晚高峰，我好喜欢。

大家好，晚高峰欢迎回来，继续来到我们的大象新选商城啊，看一下今天呢大象新选商城给我们带来的好物。首先的话呢是Jeep加厚的三合一冲锋衣，现在的天气呢就像过山车一样啊，穿厚了呢中午又热，穿薄了呢早晚又会感觉冷，这种时候呢穿什么都不如一件三合一冲锋衣来的要省心。今天呢带给大家的就是户外品牌 Jeep 旗下的三合一冲锋衣，内胆呢是可拆卸的，帽子也可拆卸，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有六个颜色，而且尺码的话也非常的齐全，从 S 码到五个加都全部都有。可拆卸的内胆三合一冲锋衣特别适合现在这个气温不太稳定的时候穿哈，而且价格也是很合适的，原价呢需要369元，现在大象新选商城一件到手只需169元。早上十来度的时候呢就穿上一体成型的水貂绒内胆，既暖和又防风，无论是送孩子上学还是晨练都非常好。中午20多度的时候我们就把内胆拆掉，单穿外套啊，既透气还不闷汗，无论是出游爬山也都非常的舒服，还有抗风保暖，同时的话呢又有透气防水耐磨的功效，一件秋春冬全部都能穿，好穿的还不过时，趁着商城有活动我们可以抓紧给自己和家人备上一件。今天的话呢除了这个三合一的冲锋衣，还有西域楼兰的有氧空气棉的云朵被也非常的值得拥有。天气呢开始转凉了，很多人呢已经把厚被子拿出来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刚刚拿出来的被子呢会有一股难闻的异味，这呢就是细菌和螨虫大量繁殖所带来和产生的味道了。螨虫的危害可是非常大的，它是我们人体皮肤的头号杀手，会使皮肤免疫屏障受损，容易导致敏感、泛红、长疙瘩，特别是老人和孩子还有敏感肌的朋友呢要特别的注意了。今天呢大象新选商城带给大家的一款就是 A 类母婴抑菌被，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这款被子的面料呢经过特殊的抑菌处理，属于 A 类的母婴的抑菌的面料，能够有效地抑制细菌的滋生，减少细菌的滋生和传播，为使用者提供健康清洁的一个睡眠环境。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填充物，首先的话呢是20%的大豆纤维，16%的空气纤维和64%的超细纤维，经过科学的配比，保温性能是更强的，蓬松度也够，抑菌性还强，因为大豆当中呢还有大豆皂苷以及大豆异黄酮这样的成分，具有一定的抗菌抑螨的作用啊，使得虫子呢难以在被褥当中扎根，也不容易滋生螨虫，进一步提升了被子的抑菌功能，特别的适合宝宝、老人以及皮肤敏感的朋友来使用。尺寸的话呢是2米×2.3米的6斤被子，到手价只需要259元，同时还要送你一款同款的4斤被子，而且今天下单的朋友，大象新选商城还要附赠大家一套4件套的床上用品，被套呢是2米×2.3米的，床单是2米×3.4米的，还有2个枕套，一个6斤的被子，一个同款的4斤被子，再加上床上用品4件套，到手仅需259元，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优惠，就可以拥有这款 A 类的母婴抑菌被了。西域楼兰的有氧空气棉云朵被，大家赶紧以最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吧。现在的话呢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是在918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以超值优惠的价格把这两款商品带回家啦。

0: 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
12: 天天清，
11: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6: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4: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6: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6号信息源提示。60号提示说，南边银海路东向西，听涛雅苑二期有面包车和电动车的交通事故，占了整个直行车道。我们请后车要提前变道。反正下班路上，咱们还是小心慢行，开心回家。
17: 对对对，高速五支队呢，路况提示：昆石高速石林方向。1822公里往前600米道路的应急处置时间呢是17时21时呢已经处理完毕了。杨宗坡顶以及小喜村至马兰收费站临时交通管制，施工期间呢车辆呢需要从马兰收费站分流或者是从324国道来进行绕行，如果车辆发生故障或者是交通事故，需要遵循车辆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及报警的处理方式。报警电话大家要牢记：0871-12122、0871-6720-7122、0871-6752-7122。
18: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19: 被海风吹过的夏天，从来都不缺故事，每个夏天也都会成为某个人心底不可复制的专属画面。歌玉森，被海风吹过的夏天。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8: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7: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8: 有什么新奇的
7: 你可别错过，
9: 你可别错过
10: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7: 听听
10: 身边事儿，
7: 再讲讲
10: 新鲜事儿。
7: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10: 也是正经事儿。
7: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8: 晚高峰，
7: 晚高峰，
10: 听一路嗨一路，
7: 91.8晚高峰，
8: 我好喜欢。
11: 好，继续来说说睡觉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其实睡眠这件事情已经成了很多都市人群的一个非常大的
12: 痛点。
11: 痛点啊，有很多朋友都睡不好。
12: 对对对，
11: 身边就有很多朋友，对吧？
12: 而且是该睡的时候睡不好，不该睡的时候特别困。
11: 嗯、是，年轻人他也睡不好，年轻人是他熬夜，他就是压根儿不早睡。
12: 嗯，
11: 他到3-4点他还不睡呢，他还是特别兴奋的。啊，这个中年人呢，是因为各种各样的不知道什么样的莫名的压力，然后导致自己睡不着。
12: 对、
11: 啊，
12: 或者说呢，可能觉得自个儿的时间被不断的这个压缩哈、
11: 嗯，
12: 舍不得睡。
11: 嗯，
12: 比如说孩子好不容易让他上床睡觉了，好不容易是自个儿的时间了，
11: 嗯，
12: 怎么舍得睡呢？怎么的都得再给自己留几个小时。
11: 这倒是真的啊，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是说怎么能够快速的入睡啊？大家可能搜了很多攻略，但是呢，我们确实听到了一些评论和一些反馈，就是说往往是在自己家客厅沙发上能睡着。到了卧室躺自己家床上就睡不着了、
12: 但是其实呢我们是非常不建议大家呢在沙发上来睡的。首先第一个的话呢、
11: 嗯、
12: 因为沙发你基本上是以坐姿的方式来睡、
11: 嗯、
12: 它真的会对我们的这个呼吸系统啊就容易堵塞、
11: 嗯、
12: 或者说呢这个容易造成一些睡姿不良的话呢落枕啊、
11: 嗯、
12: 腰痛啊等等这样一些情况。
11: 对、啊、
12: 所以说最好的话呢还是躺平了在床上睡。
11: 是啊，但是床为什么会给大家一种紧张感，就是因为床和沙发它完全不同，这床的仪式感更强。对吧，就是你躺上去的那一刻就意味着
12: 睡觉了，
11: 是就是准备睡觉，就这个床就是用来睡觉的，它不能干别的啊。如果这个时候脑子里塞满了没有完成的事儿，或者念头不会因为你躺下就清空，反而会因为注意力转移在那个黑暗中呢，你的脑子就可能更加清醒，你就更像过电影一样过那些就是你放不下的那些事儿。所以这个时候就很难入睡。
12: 对对对、
11: 啊、
12: 是这样。那么想要睡个好觉的话呢、嗯、我们可以试一下哈、
11: 嗯、
12: 首先第一个是一定要固定时间，
11: 嗯，
12: 就是每天大概都这个时间睡觉，那么我们的身体也会慢慢形成一种作息的规律和习惯哈。
11: 嗯，
12: 还有呢就是睡前呢可以安排一段的这个放松时间，
11: 比如说能干些什么，
12: 比如说听白噪音啊，泡脚啊、
11: 嗯、
12: 或者呢洗个热水澡呀等等，就不要让自己太兴奋。
11: 嗯，
12: 还有就是不知道。这都是一些方法嘛，我觉得大家可以慢慢的去尝试哈。当然还有人说就是你可以调整一下卧室的环境、
11: 嗯、
12: 啊，就是 更加温馨一些，可能会好睡一些。就而且不要用特别颜色很跳的墙纸啊这些哈，
11: 对对对，
12: 你看那个颜色你就特别兴奋，
11: 是就不要开特别亮的灯啊、
12: 嗯、
11: 所以这个可能都是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外部环境的一些刺激啊。
12: 当然了，还是仁者见仁，我们要使用适合自己的尽快的入睡方式、嗯、
11: 对，祝你今天晚上睡个好觉。
9: 公忙完了。
13: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
5: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8: 把肺补好，
15: 少咳少喘少遭罪，
18: 把肺补好，
1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20: 肚子憋毒胀，
2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8: 天天喝
23: 天
18: 天
23: 清，
22: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2: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18: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0: FM 91.8，
26: 北京时间18点整，
10: 6 o'clock PM，
27: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2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2: 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连线指挥中心的雅欣，了解这时段的路况信息。雅欣，你好。
29: 陈萌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们继续来看到路况。六点了，那晚高峰的架势已经是全面的摆开了，主城区和二环的车流呢都在往上走。首先看到主城区龙泉路从梅江路到北二环是有较长的缓行，也是这一时段主城区比较磨人的路段。另外学府路121大街从民院路到文化巷，环城南路云坊东路附近，巡京街环城南路附近，人民东路从人民巷到环城东路的辅路，春城路辅路从春城路路口到日新立交桥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车多缓行，您需要跟着车流慢慢走就行了。再来看到二环虹桥路东向西，从人民东路到大水营立交有超过 2公里的环形，也是这一时段二环上最熬人的一段。那石虎关立交西向北是有较长的排队，大石营立交、还有菊花立交、石虎关立交、北二环小庄立交附近、南二环的辅路附近也都有不同程度的环形，交警也在各个节点进行疏导。除此之外呢，广昆高速从民权立交到小石坝立交有超过1.5公里的环形，昆渝高速民权立交附近从成贡往主城走有1公里的环形，那对向车道呢也是有排队的，但是距离比较短哈，大家可以放心走，但是要保持耐心。昆渝立交从昆渝高速到民权村立交，宽高速南二环路附近也会有短时的环形，整体的车流量较大，但是通行正常。路况呢就是这些，六点的晚高峰虽然很热闹，但是咱们心态放平，不争不抢，路自然就会顺起来了。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26: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0: 自2026年11月1日起，云南省幼儿园收费管理办法将正式施行。办法实行收费项目清单管理，明确幼儿园仅能收取保教费、住宿费、服务性收费、代收费四类费用。针对社会高度关注的退费事宜，办法细化可操作的退费标准，保教费、住宿费按月计退，幼儿当月在园时间不足法定工作日一半，可退50%费用。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记者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了解到，2026年1月开展的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已取得实效。部分重点网络视听平台近期公布了9月的处置情况，共清理违规视频近13000条，处置违规账号30余个。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仓储指数，指数较8月有所回升，各主要分项指标升幅在1至6.8个百分点之间。仓储市场需求总体改善，行业运行呈现恢复向好态势。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2: 昆明近两天可谓是一雨入冬，未来天气会怎么样发展呢？具体情况还是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永熙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2: 你好主持人，从昨天到今早啊，一条东北向西南的雨带在云南铺展开来，雨带沿线不少地方啊，雨势急促，出现大雨暴雨，个别乡镇站点还出现了大暴雨。那今天白天楚雄昆明曲靖一带依旧有局地的强降水，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强降雨的核心区域将集中在我省的西南部，普洱南部、西双版纳、红河西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西南部的其他地区以及东北部有阵雨，要提防分散的雷暴、短时强降水这类强对流天气，出行要密切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省内其他地方啊，以多云天气为主。那后天到大后天，全省大部天气都会比较平稳了，只有南部和东北部会出现零星阵雨。另外，未来3天啊，中东部、南部清晨容易起雾，驾车出行要注意安全。以下来看景区预报：晋宁郑和公园多云转小雨，14到23度；西双版纳望铁树风景区多云转中雨，22到31度。怒江大峡谷多云转晴，18到31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阴转小雨，16到24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多云，10到21度；官渡古镇多云，15到24度；丽江古城多云转晴，8到22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13到24度；东川红土地多云，17到30度；普达措国家公园晴，-2度到16度；玉溪日月潭温泉多云转中雨，15到26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15到24度；大理古城多云，12到24度；楚雄渔人古镇多云，15到24度；石林万交欢蓝莓庄园多云转阴，15到25度。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打响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大象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6: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7: 没错。
6: 9:08，晚高峰来了，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8: 好的，继续回来，我们来说说大象新选商城啊。现在这个天气就像是坐过山车哈，穿厚的中午热，穿薄了早晚冷。这种时候穿什么都不如一件三合一的冲锋衣来的省心啊。
12: 今天带给大家的呢，就是户外品牌 Trip 旗下的一款三合一冲锋衣，内胆呢是可以拆卸的，帽子也可拆卸，宽松版型，男女同款，有6个颜色，尺码呢也是从 S 到5个加，全尺码覆盖。可拆卸的内胆三合一冲锋衣特别适合现在这个气温不太稳定的时候�穿，而且价格也是特别合适，原价369元，现在呢大象新选商城一件到手只需169元。
8: 对，早晚10来度左右的时候，你可以穿上一件成型的水貂绒的内胆，特别暖和也防风啊，送孩子上学啊晨练刚刚好。中午20多度的时候，你就把那个内胆拆掉啊，单穿着外套透气也不闷汗，出游爬山都特别舒服，抗风保暖，同时还能够透气防水耐磨。所以买一件秋冬春都能够穿的这个 Jeep 的防风衣，好穿还不过时，趁着我们商城有活动，抓紧给自己给家人都备上一件吧。
12: 今天呢，除了冲锋衣，还有一款楼兰的有氧空气棉云朵被。天气呢开始转凉了，很多人已经把厚被子拿出来了，但是刚拿出来的被子呢会有一股特别难闻的异味，这其实就是细菌和螨虫大量繁殖之后产生的味道啦。
8: 这螨虫的危害是很大的啊，它是我们人体皮肤的一个头号杀手，会使我们的皮肤的免疫屏障受损，容易过敏啊，泛红啊，长红疙瘩呀，特别是老人孩子还有敏感肌的姐妹们特别都要注意啊，自己的那个床铺的卫生很重要啊。
12: 是的，大象新选商城今天带来的就是一款 A 类母婴的抑菌被，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这个被子的面料呢经过专业的抑菌处理，属于 A 类的母婴的抑菌面料，能够有效的抑制细菌的滋生，减少细菌的滋生和传播，为使用者提供健康清洁的一个睡眠环境。来看一下填充物，是20%的大豆纤维，16%的空气纤维和64%的超细纤维，经过科学的配比。首先的话呢是保暖性很强，蓬松度也高，抑菌性更强，因为大豆当中呢含有大豆皂苷、大豆异黄酮等成分，具有一定的抑菌抗螨的作用，能够使得虫子呢难以在被褥当中扎根，不易滋生螨虫，进一步提升了被子的抑菌性，非常的适合宝宝、老人以及皮肤敏感的朋友。
8: 它的尺寸是2米乘2米3，6斤的被子，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价只需要259元，下单呢还送您同款4斤被子一套啊，又送一款。而且今天下单的朋友呢，大象新选商城还加赠您同尺寸床上用品4件套一组，这里边包含了被套2米乘2米3，床单2米3乘2米4啊，枕套48乘74厘米啊，一个6斤被，一个同款4斤被，再给你加上床上用品4件套。加一块才259元，我老天爷，
12: 很划算的价格，
8: 太便宜了啊！这类 A 类的母婴抑菌被，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记好了，上大象新选商城搜一下，然后直接下单就可以了。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1: 把肺补好，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7: 多人少买，日暮娱乐，理性投注，责任福彩。云南福彩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公信，每一笔公益金都投向民生保障一线。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共祝温暖云林。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来了解路况信息，松公高速工山往松明方向，1982公里处，也就是工山巡店北站间，小车擦碰到中央隔离带，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道路呢目前正在有序的恢复通行当中。
9: 交通91.8，平安贝贝。
10: 进入10月中旬，天黑的越来越早，放学晚的孩子走路要集中注意力，过马路走斑马线，能结伴走的尽量结伴，安全到家是第一件事儿。
11: 应急常识365。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
12: 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安全谣言：溺水者被救上岸后恢复意识就没危险了。恢复意识不等于脱离危险。溺水后，部分水可能进入肺部，引起肺水肿或肺部感染。症状大多在溺水后数小时内出现，少数情况下可能延迟至24到48小时。 表现为呼吸困难、咳嗽、胸痛、低氧血症等。医学上属于延迟出现的呼吸系统并发症。即使溺水者当场看起来神志清醒、能说话、能行走，肺部损伤仍在进展。
1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如出现意识异常、呼吸困难、持续咳嗽等情况，应及时就医观察。
14: 家长若发现孩子在游泳或戏水后有异常咳嗽、呼吸急促、嗜睡等症状，即使当时没有溺水表现，也应立即就医。安全没有侥幸，观察期必须充分。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新手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哇，
15: 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
16: 贴不卡粉，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清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9: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 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有什么新奇的？你可别错过！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2: 晚高峰，
0: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1: 好嘞，欢迎回来91.8晚高峰，下班回家好轻松。各位好，我是爱吃小锅米线的小锅。
2: 大家好，我是陈梦哈，希望大家在路上也是堵车不堵心。
1: 没错啊，今天来分享一下，正好我这个不是探亲回家嘛，然后去了趟北京，
2: 好长好长的探亲假。
1: 对对对啊，确实啊，这毕竟路途遥远，往年就是从北京到云南，那怕是不坐个三四天，他也到不了，是吧？
2: 一般是三天，
1: 对吧？
2: 对。
1: 至少是睡三个晚上在那卧铺车厢上，
2: 才能够到
1: 啊！现在有高铁了，确实10个多小时哈、啊、就能杀到北京了啊！不用杀，
2: 坐飞机
1: 就直通北京了啊！
2: 3个小时，3个半啊！
1: 但是呢，我在北京真的是遇到了一个特别美好的，就是北京胡同里有一家这个照相馆，就特别有意思，就是那种老式照相馆，就可能跟现在00后或10后的年轻人说，他们都不一定能见到过，就是还用那个胶片啊，洗胶片的方式，冲向的那种方式来这个制作照片的一个照相馆，
2: 就是还特别提醒不要闭眼睛。
1: 对啊，而且他那个照相师傅已经干了一辈子了，60多岁了。他的上一辈就是他爸爸也是干这个的。然后那照相馆就藏在一个胡同里边。这照相馆是为什么突然得到很多年轻人的欢迎呢？是因为这照相馆就走了一条这个反骨的路线，就是说在这照相馆里边拍一张合照或单人照，或者是其他的什么各种形式的照片，它是不能够修片的。
2: 就原图直出
1: 啊，
2: 就是相片照成什么样，底片洗出来就是什么样、
1: 没错啊，
2: 就让大家还原美貌哈。
1: 也就是因为就是在这种 PS 技术大行其道的当下啊，好像但凡你发到社交媒体上的照片，大概率都要动一动，对不对啊？
2: 对对对，
1: 要不然你都不敢发，或者
2: 不太好意思发，
1: 是、甚至没有这个胆量发，
2: 是
1: 不是
2: 这样的？而且呢，这个 P 图也是显现从化妆开始，我们说的这个神奇的整容术。
1: 对啊，
2: 然后呢？拍完了之后呢，再在这个底片上我们再来修一道哈。
1: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也确实看就是很多姑娘们出去玩，哇，这简直就是说这出去旅行的唯一的目的就是出片，对吧？一定要拍一张美美的照片，然后她其实旅途中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修图，对吧？别人看美景，他这或者一天就在那个晚上到了那个酒店就没事干了，对吧？
2: 而且特别是合照哈、我真的第一次遇到合照，就是说每个人发一圈、就你发了你修你自己，然后再传给下一个人、然后下一个人再传给下一个。
1: 所以当这种东西

0: 然后给你洗出来，
1: 然后底片你还可以带走。
0: 对，你觉得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其实这种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翻翻你父母那一代的那些照片，那时候就没有 PS 技术，对吧？那些老照片里边那些人其实熠熠生辉啊，他也许是一个那个大方脸，也许他也不是个瓜子脸，对吧？也许他的眼睛也一大一小，对不对？但是你看到那个照片里的那个人是活生生的，
1: 他是真实的，
0: 对，就眼里闪着光的，
1: 有生命力的哈，不像现在的有一些这个 P 图软件 P 完之后，就浓浓的透着一股 AI 感，或者叫做塑料感，
0: 对。就跟那蛇精脸，就是女孩子长得差不多，她一定要保证她自己那个就是五官极其的对称，比例极其的完美，她才愿意把这张照片发出去。但是我觉得人和人之间最大的不同，或者说你个人最大的价值，或者说那个发光点，不就是你跟别人长得不一样吗？
1: 对，
0: 对， 对，
1: 如果大家都长成一样的啊，你就可能人家都说双胞胎的痛点就是有人跟自己长得一样啊。
0: 对，
1: 如果大家都长得一样了，那还有什么意义呢？
0: 没错，而且很多姑娘她拍照片不爱笑，对吧？他说他一定要精致的冷美人一点，对不对？他就好看，他的好修。其实他这个照相馆就希望你每次能 露出八颗牙齿，能够开心的对着镜头拍一张照片，真实的你当下的那个最真实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照相馆红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他为什么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真的在现在就是感觉任何东西都有可能是虚假的情况下去还原一个更真实的人。
1: 对，保留一份真实啊。其实我觉得照相还不仅仅是我们说人的这个，还有光影，
0: 对
1: 当下的这样一个天气，它这样一个变化，现在全部都可以修啊，天阴可以P成这个蓝天白云，
0: 对
1: 啊，然后你出游的时候，如果这个下雨了，咱们也可以P个晴空万里啊，这个晚霞朝霞也全部都可以贴上去。
0: 是，当所有照片都可以后期处理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下记录的那个瞬间的意义就没有了，对不对？
1: 是的，
0: 那天心情好或不好，对吧？天气晴或阴，其实那咔哧一下，不就是记录下当下那个最真实的状态吗？这是你留存照片最大的意义啊！你拿出来之后说，哦，那天发生了什么，当下我的心情是怎样的，对吧？
1: 它其实才有记录价值，
0: 对，
1: 否则的话它就是一个晒图价值，它没有记录的价值。
0: 对，所以希望大家慢慢都开始接受一个更真实的自己，就比如你脸上长点皱纹啊，你嘴唇起了点皮，你鼻子不是很挺，但是呢你愿意露出一张灿烂的笑脸在你的旅途中或在某一个瞬间，然后把它留下来，
1: 用情绪去感染别人 啊，而不是用一张精修的就是都没有活人感的图片啊去让别人给你点个赞。其实大家点那个赞也不是真心的，可能就
0: 是
1: 出于礼貌啊，
0: 对，
1: 大家点一个，
0: 对吧？就是你，就是
1: 看到几点啊？
0: 对，就是微笑社交嘛，对不对啊？就是啊，是点一个吧，你给我点一个，我给你点一个。但是你会发现，人和人之间因为一张 PS 的照片，发现人和人之间那个本身那种交流和交往都开始变得疏远，和掺杂了很多虚假的东西。
1: 是的，
0: 回归一下，
1: 就是九张照片，可能别人给你点赞都不会挨个打开，
0: 是
1: 他就小图看一下九张就给你点赞了。
0: 对，什么时候能够让我们人和人之间距离走得更近一点？先从一张不 PS 的照片开始，
1: 而且真的这样的一种照片的留存方式，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它难得，它珍贵。现在的就数码的，我可以拍百张挑一张，但是胶片不是呀，
0: 是啊，
1: 它拍一张就是一张，它有自己价格，就像现在撕拉片为什么就是蛮火的哈，
0: 对对对，
1: 拍就是因为它难得，它真实，甚至它贵哈。
0: 所以这个时候你发现这个潮流就开始兴起了，现在年轻人都开始买那种老式相机 CCD 那种相机了，对不对？就原来我们小时候
1: 胶片要回归了，
0: 对，胶片可能都要回归了，
1: 胶片不是都倒闭了？
0: 对，就是那种特别的朦胧感，它跟现在那种高清的东西，你就发现好像我又更喜欢这样的东西了，对吧？复古一点的，
1: 开始回归真实了。
0: 好了，我们希望大家都能真实一点吧，啊，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0: 接下来让我们连线指挥中心的雅欣，一起了解最新的路况信息。雅欣你好。
11: 陈萌你好，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6:30了，晚高峰已经跑了大半程，车流也是正在慢慢的消化，但是几个老地方还是在排队的。首先呢，龙泉路从丽江路到北二环是有超过 1.5 公里的环形，寻经街从金碧路到环城南路也有超过1公里的环形，121大街从环城北路到文化巷有超过1公里的排队，春城路呢从石家巷到拓东路，滇池路从永兴路到广福路，以及金兰路到金牛路，还有园博路川金路附近，包括金马路十里铺路附近，人民东路从小龙路到环城东路，以及虹桥立交桥附近会有不同程度的车多环形。另外北二环从小坝立交到小庄立交有超过1公里的环形，东绕城高速从广卫停车区到广福路也是有超过1公里的排队，虹桥路呢从虹桥立交桥到人民东路，菊花立交南向北的方向，石虎关立交南向北也在慢慢的挪着，交警呢也在各个界点进行疏导。除此之外呢，昆安高速西向东南二环附近有超过 1.3 公里的环形，昆玉高速南向北从呈贡往主城走，民权立交附近还有900多米的排队，昆曲高速西向东在加油站的附近，南二环东向西杭瑞高速附近，还有广维立交北向南会有短时环形，车流量是较大的，但是通行正常，您保持耐心，那到了这会儿了，再堵一会儿哈，路也就慢慢的通了。您别着急，跟着车流走啊，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呢，也请持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8: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2: 日前，2026巴黎国际车展开幕，小鹏 AI 旗舰 SUV 小鹏 G9L 全球上市，并在欧洲开启订购。法国市场起售价74,990欧元。新车定位全球车型，车长超5.1米，搭载小鹏图灵 AI 智驾系统，本次也是图灵智驾在欧洲大规模开放体验。近日，理想汽车首款全球纯电 SUV 理想 i6 亮相巴黎车展，新车为大五座家用 SUV， 搭载理想自研 5C 快充电池与马赫 M100 芯片，配备 MEGA 同款 ADB 矩阵大灯，前排双零重力座椅以及29英寸 6K 全景屏。该车国内将于10月28日正式上市，11月启动交付。日前，比亚迪 ATTO8 于巴黎车展全球首发，定位7座高性能纯电 SUV。新车旗舰版本最大输出功率可达764马力，支持5分钟快充，实现10%到70%补能。 整车优化空间布局，保障三排乘坐舒适性，面向海外大家庭用户。大众汽车集团中国公布四季度新车投放计划，上汽大众 ID.1RA5X 将于年内上市。新车基于 CMP 平台 CEA 电子电器架构，搭载大众自研端到端智驾大模型。一汽大众也将推出全新车型激光雷达版本宇宙06、宇宙07，计划四季度上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3: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2: 我们可以通过饮食来延缓衰老吗？这是个令人关切的好问题，那这一节我们就来分析分析。此前有专家提出，饮食调整是干预衰老成本最低、效果最稳定的核心手段。有权威国际研究成果显示，健康成年人坚持8周标准化饮食、作息和运动干预，能明显改善人体衰老相关生物指标。受试者平均生物学年龄可年轻化4.6岁，部分案例逆转衰老幅度高达11岁。专家提出的饮食建议包括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在主食的选择上，不要长期单一食用精致白米，杂粮占比要控制在1/4到1/2最为适宜。蔬菜的选择也有讲究，各类深绿色、橙红色蔬果富含花青素、类胡萝卜素等抗氧化物质，坚持每日足量食用，能延缓细胞老化，减少炎症损伤。此外，鱼肉、鸡蛋、奶及奶制品、豆制品中富含支链氨基酸，是维持肌肉合成、保护内脏脏器不可或缺的营养原料。我们应该清晰划分日常饮食宜吃清单与限制清单。日常应当足量摄入绿叶蔬菜、鲜果、坚果、豆类、禽肉、深海鱼类，每周适量食用蓝莓、桑葚等浆果，严格控制黄油、奶酪、红肉、油炸食品、精致糕点、甜食的摄入频次与总量。长期遵循这套饮食结构，你就能够稳步延缓大脑退行性改变，守护晚年思维清晰度。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发惊喜特价，
1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

0: 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回头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回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大象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4: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3: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4: 有什么新奇的？
3: 你可别错过！
5: 你可别错过！
6: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4: 晚高峰，
6: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
4: 我好喜欢。
7: 好，继续来到我们的大象新选商城。现在的天气呢，就像过山车一样，穿厚了呢，中午觉得热；穿少了之话呢，早晚又觉得冷。这个时候穿什么都不如一件三合一冲锋衣来的省心。
8: 对，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户外品牌 Jeep 的旗下的三合一的冲锋衣，它是可以拆卸内胆的，帽子也可以拆啊，宽松版型，男女同款，6款颜色可以选，有什么黑色、藏蓝色、深灰色、卡其白啊、军灰绿，还有硕石灰啊，所有的尺码都是全的，都是随便选择，大家看根据自己的身材来选择不同的尺码买下来就可以了，因为很便宜啊。
7: 嗯，可拆卸的三合一的冲锋衣啊，现在的这个季节来穿的话呢，很合适，而且价格更合适。原价是369，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仅需169，
8: 就是这么便宜啊！
7: 对，超级便宜。
8: 给大家说穿搭的一些小经验吧，比如说早上的时候，你就可以穿搭那个一体成型的带那个水貂绒的内胆的那个衣服啊，暖和防风，送孩子上学晨练都刚刚好。中午呢热一点，你可以把内胆拆了啊，单穿着外套，它也是透气不闷汗的，出游啊、户外运动啊都是可以的。它也抗风保暖，同时还有透气防水耐磨，所以买一件秋冬春都能穿的这个 Jeep 的衣服，在这个时候只要169元，商城还有活动，抓紧给自己给家人都备上一件啊。
7: 嗯，出门解决了之后呢，再来看一下睡眠的问题啊。
8: 嗯，
7: 今天还有一款呢是西域楼兰的有氧空气棉云朵被，天气转凉，很多人呢把被子拿出来之后，厚被子就发现啊有一股怪味儿啊，这其实呢就是细菌和螨虫大量繁殖之后产生的味道。
8: 嗯，
7: 螨虫的危害呢是非常大的，它会对我们人体呢产生很大的危害，也是头号杀手，对皮肤的免疫屏障呢有这个刺激的作用，容易过敏、泛红、长疙瘩，特别是老人、孩子还有敏感肌的朋友呢就要特别注意了。
8: 嗯，但是我们今天带来这款 A 类母婴抑菌被，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这款被子的面料就是经过专业的抑菌处理的，属于 A 类母婴抑菌面料，能够有效抑制细菌滋生，减少细菌的滋生和传播啊，给我们提供一个健康清洁的睡眠环境。填充物也是采用的一个20%的大豆纤维，16%的空气纤维和64%的超细纤维啊。为什么要做这样的科学配比呢？是因为它保温性强，蓬松度高，抑菌性强，而大豆中是含有大豆皂苷、大豆异黄酮等成分的，这些东西呢可以一定的抗菌抑螨，使得虫子难以在被褥中扎根，不容易生螨虫，进一步提升了被子的抑菌性能，尤其是适合宝宝啊、老人这些敏感皮肤比较敏感的朋友来使用啊。
7: 对，尺寸的话呢是2米乘2米3的6斤的被子，到手价呢仅需259元，同时还要送您一床同款的4斤的被子。今天下单的朋友，大象新选还要再附赠您一套床上用品4件套，被套呢是2米乘2米3，床单呢是2米3乘2米4，还有2个整套，一共呢是1个6斤的被子，1个同款4斤被子，还有一套床上用品4件套，到手仅需259元，全部就可以带回家了。
8: 嗯，
7: 趁着价格优惠啊，这款 A 类的母婴抑菌被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大家就赶快把它带回家吧。
8: 没错，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在微信。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

0: 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0: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7: 一起来关注指挥中心的路况提示。目前车多缓行的路段有主城区的一二一大街，从环城北路到文化巷方向呢是缓行超过一公里，巡京街的环城南路附近、广福路及耳济路、辅路的附近，还有滇池路从京兰路到金牛路，以及从永兴路到广福路方向，人民东路从人民巷到环城东路的辅路。二环快速方面呢，二环北路从小坝立交到小庄立交方向呢缓行也是超过了一公里，二环北路的新安巷至马村立交、小庄立交附近，以及二环快速的 A 线北附近、菊花立交、虹桥路的大树营立交附近缓行也是超过了一公里。石虎关立交、大树营立交车流比较集中。进出城的高速方面，昆安高速的二环南路附近缓行也是超过了一公里，昆玉高速民权立交附近、昆广高速以及善昆高速至小坝立交方向，还有二环南路的杭瑞高速附近、南绕城高速、杭瑞高速附近均有不同程度的缓行出现。
8: 老公，忙完了？
9: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2: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1: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2: 有什么新奇的
11: 你可别错过，
13: 你可别错过。
14: 九一点八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15: 听听
14: 身边事儿，
15: 再讲讲新鲜事儿。
14: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5: 晚高峰，
14: 晚高峰，
15: 听一路嗨一路。
14: 九一点八晚高峰，
15: 我好喜欢。
16: 好嘞，欢迎回来，最后一趴了啊！我们来聊聊减肥这件事情啊。
7: 就是讲完了这个睡觉，
16: 对，
7: 讲完了这个大家面对真实的自己，然后现在来讲减肥啊。
16: 是没错啊，就是尤其是到你饭点了啊，估计都在吃的或者没吃的朋友，大家都听一听啊。因为最近人民日报发了篇那个文章，他转发了一个就是一个网红的。不叫网红吧，就是一个自媒体博主的一个视频。这个视频是广东汕头一个43岁的一个小伙儿，他是用了一个低成本的减肥方式走红了啊，被网友戏称是最不痛苦、性价比最高的一种减脂方式，
7: 而且这种还便宜哈。
16: 对啊，因为他此前呢是查出了脂肪肝啊，血压、血糖指标都超标，就是那种三高人群啊，身体也是亚健康，想要调理身体、减重减脂，他就琢磨出了一套特别简单的减肥方法。他怎么琢磨的呢？他就用这个土豆。就是我们说的洋芋、替代了米饭、面条等精致的主食，
7: 就是他只吃洋芋。
16: 对，他日常三餐就是都吃正常吃家常菜，他不用饿肚子，他仅仅换了主食、主食就只是吃洋芋。
7: 而且呢，就是因为土豆比较便宜嘛，他说呢，用这套吃法呢，就每月花费才300元，堪称平价减脂天花板啊。
16: 而且他用这个现身说法嘛，他坚持了整整

0: 半年，最终成功瘦掉了25斤。
1: 哇！
0: 此前那个超标的血压、血糖都基本回归正常了，而且困扰他的脂肪肝问题也大幅好转，相关指标也都有改善。如今他还加上了力量训练，身体素质是全面提升啊！
1: 那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一直吃土豆不好吃，所以主食吃的也少？
0: 对，如果是干吃土豆，我还是只能接受，比如说薯片儿啊。
1: 你的这种烹饪的方法，这个薯洋芋就不健康了，土豆就不健康。土豆是非常讲究烹饪方式的。
0: 就我真的无法吃一个完整的烤一个，你懂吗？就是那个
1: 烤其实都不行，最好用蒸的方式或者煮的方式。一旦它过油之后呢，它的这个抗性淀粉就消失了。
0: 但是我觉得它不能加，它如果完全不加任何调味料，干吃，我觉得这事儿都很难。
1: 是就
0: 很
1: 难，
0: 对吧？
1: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瘦的很大原因是因为不好吃，所以吃的少。
0: 所以你刚才说的那
1: 个，你想米饭多好吃呀，特别是下饭的时候，对，
0: 它有点甜甜的嘛。
1: 对，然后你说这个面条，
0: 对啊，
1: 你说可能各种面条，然后加个臊子，真的很好吃。
0: 对，清汤面也可以啊，对不对？加点菜叶子，稍微放点小调料，放点那个油啊什么，放点那个，
1: 对啊，多好吃，
0: 醋啊都可以。
1: 就感觉自个儿饿了，但你说一土豆蒸出来，这确实没什么食欲啊。
0: 所以这个事儿之后，我身边好多人，甚至就朋友圈很多朋友就开始吃土豆了，吃洋芋了。像我们这云南人吃了一辈子洋芋，好像确实云南的胖子不多，
1: 是吗？
0: 好像是的。
1: 就是因为吃洋芋，但我们这边的洋芋其实不是很健康，什么土豆片啊，
0: 对对对，
1: 然后炸洋芋啊，
0: 都是那个，对，有油炸那种东西。但是你刚才说那抗性淀粉到底是什么？
1: 就是这个，我们说这个抗性淀粉呢，是一类人在人体小肠当中难以被消化的淀粉，也就是说吃了白吃
0: 啊，吃了白吃就不长胖
1: 啊，对嘛，
0: 就是被吸收嘛，
1: 你吃饱了，然后有饱腹感，但是呢，它又不吸收这个淀粉，
0: 啊，
1: 那么它其实是不是就起到了一个反向的减肥的这样一个效果嘛？
0: 也就是说，土豆里边含有很多这种抗性淀粉，
1: 对，
0: 它跟一般的比如面条这种里边有淀粉，它就可能是不一样，是吗？
1: 是这样，
0: 面条里的淀粉就被吸收了，
1: 对，它是属于单糖淀粉，它非常容易被吸收，像米饭和面条里都是，
0: 啊，
1: 但是我们说的这个抗性淀粉，也只有在蒸煮的条件下，土豆抗性淀粉才多，
0: 对，
1: 一旦经过油炸之后，它抗性淀粉就会急剧下降。
0: 对，就你可以吃土豆，也证明土豆确实具备这个这个减脂的作用啊，有助于减肥啊，减轻脂肪肝啊，调节血脂，改善代谢。但是前提是它的烹饪方式是什么？
1: 对
0: 对
1: 对，你不能过油。就像我们说胡萝卜是一定要过油啊，不然吸收不了胡萝卜素啊。土豆呢是不能过油，过油之后抗性淀粉就没了。
0: 那是不是就可以把比如变成土豆泥儿？稍微加一点调味料应该也可以吧，对，
1: 这个还行
0: 是吧，
1: 但是土豆泥儿可能还没有土豆好吃吧。我说你不加油，啊，你试一下干的土豆泥，如果你只加点盐或者胡椒粉，
0: 这很难以下咽，是不是？
1: 真的，其实反而更难吃，你还不如就是整个的洋芋煮熟了之后把它 当馒头啃嘛。
0: 但有那种洋芋面条，就把洋芋，
1: 你洋芋是不可能单做面条的，因为呢，它就是因为抗性淀粉比较多，它不粘
0: 哦，所以它还要加很多添加剂才能做成面条状。
1: 还是要加面粉，还是要加一些面，它才能做成面条的形状。
0: 好吧，所以记住，就是咱们就生就是吃就是吃的单纯一点。
1: 其实呢，就是我们说抗性淀粉啊，除了土豆，比如像全谷物啊，像燕麦、甜玉米当中也有，比如说豆类的，像鹰嘴豆、豌豆、大豆，还有
0: 玉米也可以吗？那就改玉米啊，我可以天天吃玉米的，
1: 但是这个玉米的话，就是大家要吃甜玉米，反而不能吃糯玉米
0: 哦。
1: 那个糯的玉米它的这个淀粉含量就比较高了，就黏糊糊的那种玉米
0: 哦。
1: 还有水果当中，比如说青香蕉，它也含有抗性淀粉啊，当然是没有熟的那种啊，也不是很好吃。还有一个我觉得蛮好的，就是放凉之后的米饭，它其实也有抗性淀粉。就你不要趁热吃，
0: 长知识，
1: 你凉了之后再吃，当然说的常温凉啊，你不用放冰箱凉，那个太凉了，
0: 就是把它放凉之后变得就是干巴一点是吗？那时候吃
1: 就是放凉，温度 下降之后它的这个吸收率就会下降
0: 哦，长知识啊，
1: 就是我觉得可能要比干啃土豆要好坚持。
0: 所以当然说加一点醋啊，或加一点柠檬汁啊，拌土豆泥啊也是可以的
1: 啊，对对
0: 对，
1: 这样的一些东西是没有问题的，
0: 对对，
1: 但是不要加油啊，
0: 嗯，
1: 也不要加沙拉酱哈。
0: 但是这里边这个特别前提是广东这小伙呢，他其实还要配合运动和锻炼的啊，
1: 对对对，
0: 他也不是纯靠吃，
1: 还有健身，
0: 哎，这是一个全周期的一个综合性的这么一个身体调养的过程，
1: 而且他时间还蛮长的哈，就不是短期能够见效的。
0: 所以但凡你要调养身体，我觉得都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持续性的习惯的问题，
1: 对
0: 不对？
1: 是这样，
0: 就如果你就是说就这个月我来尝试一下，对吧？下个月我又开始暴饮暴食，

0: 那就没有任何意义，对不对？
1: 而且反而还会把身体搞差哈、
0: 嗯，
1: 你还不如维持现状啊，总比忽上忽下来的要好一些。
0: 这倒是啊，所以说，想要保持一个好的身体状况，咱们就要从一个好的习惯开始养起。
1: 嗯，
0: 那人要有定力，对不对？
1: 对对对，要
0: 有持之以恒。嗯，
1: 为了我们的健康啊，为了我们的好看的体检报告。
0: 没错啊，对。
1: 为了体检报告。
0: 最近的体检报告，我们单位现在陆陆续续都发出来了，大家都不敢看啊。
1: 我的还可以。
0: 总之，就今天祝大家身体健康吧，拜拜。
1: 明天再见，拜拜。
2: 世界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3: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4: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3: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集，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5: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6: 云想衣裳花想容。
3: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7: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3: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8: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3: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9: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慢病治治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4: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层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内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层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9: 市可明36味透眼贴，第5代加强型高科技治眼产品，百年传世奇方，独含36味治眼名贵中草药，道地药材，2次破壁提取中药精华，使其药性药效发挥到极致。从藏地通天眼、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南海珍珠、天山雪莲等36味药材破壁提取药物精华，36味透眼明目肽，16层透眼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彻底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修明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4: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第5代加强型产品视可明36味透眼贴，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看好大千世界。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年传世奇方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第5代加强型产品视可明36味透眼贴专题讲座节目。

0: 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王氏眼科第十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眼科医学世家，从小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王永清，父亲王鑫，大医精诚，利用祖传医术康复百万眼病患者。耳濡目染，12岁王老师继承衣钵，后留学于德国慕尼黑大学，研修瑞典卡罗琳大学，学成贵国后，利用自家祖传百年传世奇方，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适可名36味透眼贴。目前已更新发展到第五代加强型，治疗效果突飞猛进，疗效更加确切。他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王老师。王老师的第五代加强型适可名36味透眼贴，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适可名36味透眼贴，16层透眼，眼病治疗的终结。王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1: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0: 下面有请眼科专家，王氏眼科第十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你好。
2: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准时的来关注和收听适可名36味透眼贴带给大家的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我呢是大家的老朋友了，王老师。那么很高兴呢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一起来讲一讲啊，就是关于啊咱们眼病它的一些呢预防还有啊治疗的相关措施。那么行医啊30多年了，其实我的本分呢就是来帮助啊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呢，大家真正的来解决咱们眼部疾病的顽疾。你看很多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在这个调理眼病啊包括说治疗眼病上，很容易就出现一些呢治疗上的一些盲区。好多眼病患者啊，你看我不瞒大家讲，就是盲目的去在吃药，而且呢去听信呢这些不实的传言，所以你看是既耽误了病情，你又花了很多的冤枉钱。所以大家呀，如果啊说我们在这个治疗眼病当中啊，你要是有任何问题呢想咨询呢想了解，还有很多眼病患者朋友说大家不知道眼病啊这块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治了，我们是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是手术好还是说用药调理好啊，大家不知道怎么办，那么你可以随时啊通过我们的这个热线呢进行参与，我也会根据我多年的临床经验给大家呢做出答疑解惑，让大家呀咱们呢就是你眼病在刚开始的时候咱们能够给它预防住。那么你得上了这个眼病，说你现在是几种眼病上，大家在治疗上你能够去少花一些冤枉钱，你治病上你不踩坑，咱们能够真正的去把这个眼病啊给它调理好。因为每天呢节目时间有限啊，大家也可以啊随时跟我们场外的老师呢进行详细的咨询和交流啊，我们场外老师啊也可以帮助大家呀答疑解惑。其实你看我们在说大家在调理眼病上啊，就在治疗眼病上说为什么反反复复啊，你看好多眼病患者在这个治疗眼病上用了不少的药啊，口服的也好啊，外用的也好啊，包括说打针啊，包括说手术，那么治来治去啊，说你看我们这眼病大家为什么在调理过程当中总调理不好。其实咱们每一个人啊，就是大家得上这个眼病啊，你不要认为说我得上这个眼病了啊，你唯一的方法就是做这个手术治疗，手术它是治疗眼病的其中的一方面。而且你看我在这个临床当中啊，这30多年的期间，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大家，这个眼病它在这个手术当中实际上它就是属于在什么呢，在救急。什么意思啊，就说你这个眼病啊，你一旦到了手术的这个阶段，是你要

保住，而不是说你把这个眼病呢去给它治疗好。但是你看我们眼病啊，说大家在治疗过程当中，为什么我们这个药物没少用，说我们也在不断的调理，很多眼病患者说你看找了很多专家教授啊，但是这个眼病呢始终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治疗。原因在哪儿啊？就是大家你得了解这个眼病，你得分清楚你眼睛上现在得的这个眼病它是一种什么情况。你看我一直跟大家讲啊，就人的这个眼睛啊，它就像一台这个精微的仪器是一样的。你看眼睛它有它自己的啊这个组织结构，那么眼睛的组织结构呢，你看咱们眼睛当中它包含什么呀？你看包含我们的角膜层，还有我们的巩膜层，还有我们眼睛的视网膜啊，啊视神经啊，你眼睛的黄斑区啊，啊包括说你眼睛的睫状体啊，还有这个晶状体、玻璃体等等啊。你看眼睛啊，它这一共它是有这16层眼组织。有的人说你看眼睛就这么大，它16层眼组织结构吗？没错，它就这16层眼组织结构。而这16层眼组织结构，你看它有表层性的眼组织结构，它也有眼底当中就是深层性的眼组织结构。所以说到这儿啊，你看大家就不难发现，说你看我们在这个用药调理过程当中，那么你实际上你在治什么呢？啊，你是在治疗你眼表当中的问题。啊，那我跟大家说的通俗一点，说你看这一个深层的一个组织结构啊，你只在表层上进行调理治疗，但是你深层当中你没有去治到，那大家看你说你眼病它能好吗？很多眼病它实际上它就是眼底当中病变。你比如说现在临床当中啊，就是致盲性非常高的这个眼病，一个是什么呢？白内障，再有一个就是青光眼啊，还有一个就是糖网病，再就是视神经病变。你看这是致盲率非常高的眼病，而这四大类眼病啊，那它实质上它就是属于我们的眼底当中深层的你的这个眼组织结构出现问题。那白内障属于什么呀？白内障属于是你晶状体里边它有这些混浊物的一个产生而代谢不出去。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们管这个白内障叫什么呢？叫晶状体的一个混浊。这个混浊是什么意思呀？就是你眼睛当中它所形成的这些灶火和垃圾毒素它堆积了，它把你原本就是干净的晶状体给它弄混浊了。哎，那你这个时候你看你看东西啊，它就容易出现什么呢？模糊不清的情况。所以你看白内障患者慢慢的你眼睛看东西是一个什么状况呢？眼前看东西啊，像有这个一层薄雾啊，甚至呢就是后期再发展的话，你看有的人就说你看我这眼睛眼前就像有一层塑料布啊在眼前挡着一样。它实际上什么？就是你晶状体出现混浊了，而它就是我们眼底当中的病变。那么再有一个，就我们说这个青光眼啊，青光眼你看它是属于哪一层眼组织结构呢？是你睫状体这一层，它这里边有这些灶火和垃圾毒素的一个堆积。那么这个时候它把这小梁网，就是过滤这个血液的小梁网啊，造成了一个堵塞。所以你看你这个时候你血液循环它过不去，而过不去的时候它就容易形成什么？这个堵塞了，眼压升高了啊。很多人你看形成青光眼以后，一检查眼底这个眼压高到多少了？30多了，甚至有的人高到这个40多了。什么症状啊？眼睛胀啊，眼睛疼啊，啊眼球摸着就是很硬啊，啊眼眶也疼，甚至说带着这个头也疼。这就是导致什么？你颅内压出现升高了。所以好多你看得青光眼眼病的患者啊，尤其眼压高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哎，你血压它也跟着高了。这就是什么呀？咱们眼底当中它病变产生的一个问题啊。包括你看像这个黄斑病变也是一样，视神经病变它也是属于什么呢？眼底当中的一个病变。你像我们这个眼睛出现了眼底出血等等啊。所以说咱们了解了眼睛当中的这个情况，那么你看你在治疗上，我们就不能说你光在眼表上去治疗了。你眼底如果治不到，那你看你这些眼病它就没有办法去好。所以为什么有的人你看就是得上这个青光眼以后啊，包括说有的人出现了这个眼底出血以后，你要去打针呢？因为打针的话它能去渗入到这个眼底当中，而打针的过程当中呢，它能够把这个眼压给它降下来。

你看，为什么说形成了眼病，就是因为你眼组织当中它有这些燥火和垃圾毒素的一个堆积。所以为什么你看我跟大家讲说适可明啊，36味透眼贴，它跟以往啊，就是大家治疗眼病上的方式和方法上它是不相同的。为啥不相同呢？适可明36味透眼贴啊，它这个方子啊，它是一个传承了百年的一个方剂。我们说一个方剂的好坏还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它里边所有的这些药材。很多老朋友大家就是用过36味透眼贴之后啊，你会发现什么呢？好多老朋友给我打电话说，王老师啊，我发现我用上当天我这眼睛就这么舒服啊。为啥舒服啊？你看它里边含有了36味啊治疗眼病的一些名贵药材，而且这些药材它是属于道地的药材。你像包括这里边啊，有这个藏地的通天眼。我们说通天眼是什么？实际上它就是这个羚羊角。而羚羊角它最大的一个药材功效是什么？就是它的穿透力非常强。那么在中医当中它有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去翳明目的作用。你看它穿透力强，它能作用到哪儿？作用到你眼底当中，作用到你这16层眼组织当中。啊，它给你去调理的不是说你眼表，而是说要把你整个这16个眼组织给你同时进行调理，清除你的眼部当中的垃圾。啊，这是羚羊角，这是咱们藏地通天眼的一个功效。还有什么呢？还有你像这个贵州的千里光。啊，也叫什么呢？也叫九龙光。那么它的作用是什么呀？就是能够去明目。明目实际上是干什么？就是修复眼部细胞啊，让你的眼部细胞它有一个再生的功能啊。你看好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得上眼病以后，你眼病时间长了，你比如说白内障人、青光眼人、糖尿病、糖网病变人，他后期慢慢的会形成一些什么病症呢？就是视神经当中的病症。你像好多人会出现一个视神经水肿啊，视神经萎缩呀，啊，就什么情况啊？就是看东西啊，这个眼睛啊，他看的不全。有的人就突然之间你会发现，你看东西啊，没有余光了，是吧？好多眼病患者呢说看东西啊，我怎么这个眼睛我发现就能看到一半啊，那另一半我为什么看不见了？什么情况啊？你的视神经细胞出现受损了。所以为啥要加这个千里光这味药材啊？你看千里光这味药材它能去修复眼细胞，让你眼细胞有一个再生的功能。你的细胞得到修复了，它意味着什么呢？眼组织功能增强了，你这个时候你看东西它就没有这种像什么缺边呢、少角的这些情况啊。你看这里边还包括什么啊，像这个霍山的石斛，这是咱们中华九大仙草之一啊，也是护眼的仙草，被称为什么呢？是明目的密码，它能促进咱们眼部的一个血液循环啊。还有你像南海珍珠啊，包括说天山雪莲同时进行入药。那么36味透眼贴啊，它这个36味的名贵药材它是经过了2次的破壁提取，所以说36味透眼贴它能够作为咱们第5代啊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那就是把你看药物当中所有的精华全部提取出来了，没有任何杂质。所以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大家用上之后，你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啊？没有副作用，它不伤你身体啊。你看你不用打针啊，大家不用去吃药，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它是直接针对这16层眼组织给你进行调理，给你进行治疗啊，让咱们的眼睛呢它有一个快速清除垃圾修复眼细胞的这样一个功效。所以咱们36味透眼贴大家用上之后啊，你看不管是什么样的眼病患者，你像什么青光眼呢、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包括说像这个眼底出血呀、迎风流泪呀、视网膜色素变性，还有你像近视的、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啊，还有咱们眼病患者朋友说你眼睛上长的这种翳状脓肉啊，包括说各种炎症，你像这个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视网膜炎、视神经炎，还有这个角膜白斑、虹膜粘连啊，糖尿病性眼病、外伤性眼病、高血压性的眼病，那么都是在它的主治当中啊。而且大家用上之后啊，你当天用上，当天啊，你就能看到明显的这个治病效果。

0: 你的眼睛有一种什么感觉呢？清爽舒服的这样一种感觉。尤其是啊，就是像有这个眼睛各种炎症的，说眼睛啊总是痒啊，总是这个流泪，还有你像包括说青光眼，咱们这个眼压高的患者，那么你当天用上之后，你的眼睛是特别的舒服啊，你晚上睡觉第一天晚上你就能睡好。你看他把这16层眼组织当中啊所含有的这些垃圾毒素，它能够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把你每一层眼组织给你清理的干干净净。你看你晶状体干净了，白内障还有吗？啊，你晶状体还有浑浊吗？你看东西它就没有这种雾蒙蒙的感觉了。你看你眼底防水循环通道通了，这小梁网上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一个堆积，它血液循环通畅了。你看你眼压还高吗？你眼压它自然而然它就下降了。你像包括说咱们视神经萎缩黄斑病变的患者，你看东西它就没有这种扭曲变形啊啊，包括说看东西出现这种缺边少角的情况。所以这是什么？这是真正在给大家调理眼病的一个病根，让咱们眼病患者啊，你一次性的去治疗，你能达到一个终身的康复。这个在咱们临床当中这叫什么呀？这叫真正的去治病。所以咱们的36味透眼贴，你看它也是我们眼病康复工程啊在临床上的一个指定性的用药。而且这次呢是5周年，国家给进行什么呢？眼科疾病的一个帮扶和补贴。什么意思啊？就是让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有这个经济能力，你有这个条件，你也有这个机会，能用上咱们这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这个36味透眼贴，让大家你看你不打针啊，你不吃药，你不用做手术来康复咱们的眼病。所以这次的补贴呀，也是要给大家呢真正的补贴到底啊，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家庭，让大家自己你能用得上。所以这次咱们的帮扶补贴救助啊，那么咱们4个疗程啊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那么大家如果说参与上了啊，买2个疗程就再赠送大家2个疗程的用药。那咱们自己承担多少呢？这4个疗程你只需要承担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就完全够用了。我想咱们现在所有收听节目的眼病患者啊，大家可能你在这个治疗眼病上，你的钱可能花的不只是1000、2000了，你可能有的人花了上万了，甚至有的人花了这个几万了去治疗了。但是你看你为什么没有达到这样一个好的治病效果？这就是大家在治疗眼病上走的弯路太多了。所以36味透眼贴就是让大家你去感受到说什么叫轻松舒服的这样一个治疗眼病的过程啊。但是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啊是全国性的开展啊，名额也有限，那到现在为止呢，因为每个地区啊现在报名的患者朋友啊非常多，所以咱们现在呢补贴救助资金就只剩下最后这么一小部分了。我给大家粗略的算了一下啊，这一次咱们的活动啊要提前的结束了，就是今天发完咱们这个活动啊今天就结束，明天发完明天就结束。所以在这儿呢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说咱们还有没报上名的，有的人打电话呀这个总是占线的，那么你多打几遍，那么只有报在名额之内啊，大家才能够去享受到这次优惠，你自己就花1000多块钱去康复你的眼病。但是如果说你报名没报在名额之内，或者是活动结束了，那你看不论是我们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啊，就是大家你再来报名的话，你都只能按照原价再去购买了。所以我呀不希望大家说你错过这个机会啊，你别等到活动结束之后你再来报名了。所以大家提前跟场外老师进行了报名预约预定，这个优惠活动大家才有机会能够享受到。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2: 400-6122-336 400-6122-336 400-6122-336。
1: 你好。
3: 哎，你好，是王老师吗？
0: 我是王老师，你好啊。
3: 哎呀，王老师，我早就你呀。
0: 啊。
3: 哎呀，我今天打电话呀，我就是想感谢您。
0: 嗯，
3: 哎呀，感谢您这36味透眼贴啊！
0: 啊，好，
3: 真是
0: 你是老朋友了，
3: 老朋友。哎呀，
0: 啊、
3: 我这说说话，我真没想到这个36味透眼贴这个效果这么好。
0: 嗯

0: 这么快，
1: 这么好，这么快。嗯，三十六味透眼贴啊，你看我跟大家讲啊，它是专病专治，而且是咱们呢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它就是针对咱们眼部疾病的病根给大家进行治疗的。

0: 哎，京都是啥的呢？就是第五代的加强型的产品。
1: 嗯。
0: 哎，而且它是不打针、不吃药，还不手术。
1: 嗯、对。
0: 哎，就这么的，哎，我就买了四个疗程的。你现在我刚用两个半疗程，我跟您这么说吧，
1: 嗯，
0: 王老师啊，我没想到这个效果是真的这么好啊。
1: 嗯。
0: 因为啥呢？你看我跟您说哈。
1: 嗯。
0: 我今年你看68了，沈阳铁西的。
1: 嗯。
0: 哎。我这眼睛啊，这毛病吧，这有好多年了。
1: 嗯，
0: 那光视力吧，是一个是 0.2，、
1: 嗯、
0: 一个是 0.3、
1: 嗯。
0: 哦。而且有是啥呢？有白内障。
1: 嗯。
0: 还有玻璃体浑浊。
1: 嗯。
0: 眼睛吧，还总是又干又涩的。
1: 嗯。
0: 哎呀，你说那个时候吧，也没少花钱，到医院也看过。哎，那时候吧，真的想手术了。后来呢，我有一个朋友，他是白内障。在手术以后也不是很理想，后人就又不行了。
1: 嗯，
0: 所以说我就有点胆怯，哎，就没敢手术。而且一听说咱那个36A特眼贴，他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哎，我就这么的，当初啊，我就买了四个疗程。没想到，你看我现在吧，刚用两个半疗程，哎呀，效果呀，真的太好了。
1: 嗯，
0: 所以说吧，我真的说话打电话就是想感谢你。真的，我那因为啥呢？真现在你看看两个半疗程，我用了刚这么长的时间，哎呦我天啊，就能见到这么大效果。你说咱老百姓图于啥呀？
1: 嗯、
0: 就是要这个药吧，吃的既便宜，效果又好。
1: 嗯、
0: 哎你说是吧？太贵的咱买不起，你太便宜的，你说没有效果，咱就白给，咱也不要。
1: 你看，
0: 哎，真
1: 这就是咱们眼病患者大家的牺牲。嗯，
0: 哎，这些东西。哎呀，这现在吧，我这咱就说实话，这买过了以后用过了，我现在吧知道了。
1: 嗯。
0: 哎呀，真是挺好的，因为啥呢？
1: 嗯、
0: 我就感觉到王老师啊，他这玩意儿见效还挺快的呢。
1: 嗯。
0: 真的，因为啥呢？我用上当天以后吧，你说刚贴上以后，哎，感觉到凉快的，眼睛啊讲得挺舒服，挺得劲儿的、
1: 嗯。好。嗯、
0: 哎呀，用一周那个时候吧，就是。眼睛就不像以前那么干那么涩了，
1: 哎
0: 哎，就感觉到舒服多了，
1: 嗯，
0: 哎，完了以后呢，而且吧，你看看慢慢吧，就是眼睛那眼刺不糊啊也少了，
1: 嗯，嗯
0: 也不像早晨起来以后啊那黏的糊叉的、啊、那个，哎，这逐渐都没有了，
1: 哎
0: 哎，你看看用了一周吧，也就一周，哎，就感觉到你看东西吧，就比以前就是。哎，不是那么雾气糟糟的了。哎，看东西啊，
1: 嗯、
0: 就是慢慢的就清楚了。而且吧，你看我跟您这么说吧，哎，现在吧，这视力还提高了呢。
1: 嗯，
0: 我不刚才跟您讲，原来是0.2、0.3。
1: 嗯。
0: 哎，前段时间呢，我去测了一下子，一个0.6，一个0.8了、
1: 嗯。哎，你看视力也恢复了啊。
0: 是，你说真的。哎呀，真的挺好的，我真、
1: 嗯、
0: 要不说我就非常非常感谢您这个36A特眼贴。
1: 嗯，
0: 王老师啊，我今天打电话吧，还有个事儿，除了感谢您吧，
1: 嗯、
0: 我这不是、啊、听说有活动吗？
1: 没错。
0: 哎，1000多块钱，完了买俩疗程，挣俩疗程。
1: 嗯。
0: 完了就是说剩最后一小部分了，要提前结束了。
1: 对。
0: 哎呀，我就有点着急了，因为啥呢？我刚才说了，你遇到好药吧，你说不容易。
1: 嗯嗯、
0: 而且吧，现在呢又这么便宜，我原来前买一天是5000多呢，现在1000多，你买两疗程这两程，你说真说实话，关键困难、
1: 嗯，
0: 它效果好啊。
1: 对，
0: 你说真说实话，我用过了，我敢这么说，我没用过，
1: 嗯、
0: 我不敢这么说。真的，王老师，所以说吧，他、
1: 嗯、
0: 赶上这个活动不容易，我就寻思咋的呢？我想再买一点，
1: 嗯、
0: 好不容易遇到好药了，完了还这么便宜，
1: 嗯、
0: 我想再买点巩固，所以说这。想就这么个事
1: 儿，哎，好，你的情况啊，刚才呢我都听明白了
0: 啊。
1: 你看我为啥让大家就是36位透眼贴啊？你们一定要按照足疗程用药来用。你是老患者老朋友了，你用了两个半疗程，你也发现，你看36位透眼贴从你们用上开始之后，它的效果是一天一个样，而且是一天比一天有效果。所以这是啥呀？这才叫在临床当中真正的去治病。你看好多眼病患者，包括说可能您呢以前也用过药，大家可能发现我这个药用上之后呢，当时效果还行，但是过段时间我怎么就发现我这药用上之后它没有效果呢？
0: 嗯，
1: 好，哎，好多人都有这种情况。为啥？我跟大家讲，

0: 因为咱们人眼睛啊，你看我一直跟大家说到什么呢，咱们眼睛是16层眼组织结构，它有表层性的眼组织，它也有眼底当中深层性的眼组织。为啥说我们刚开始有的时候你们用上药感觉效果很好，因为你们作用到眼表了，眼表它接收到这部分药物了，所以它会给你个反馈，就是哎，我感觉眼睛挺舒服挺得劲儿。但是时间长了为什么效果不好呢？因为你的药只作用到眼表，它没有作用到眼底当中啊，你眼底里面还是依然形成病变。这就是为啥说大家你看用的时间长了或者是过段时间你看不到效果的最主要原因。而这个36味透眼贴，你看它作为咱们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啊，它从这个36味名贵的中草药当中，它是经过了2次破壁提取啊，两次破壁提取就是把药物当中的精华完全的提取出来。而且你看它这里边的藏地通天眼，就这个羚羊角，它最大的功效什么呢？它的穿透力非常强。所以36味透眼贴它不是说光给你作用要眼表去调理，它是直接把你的整个16层眼组织同时去调，就是你每一层眼组织当中它所含有的这些垃圾毒素啊，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所以你们的感觉是啥呢？你看它一天一个样，一天比一天的效果好，是不是啊？哎，
1: 对。
0: 而且为什么说咱们眼睛视力上能恢复？你看治疗眼病上很多人都说，王老师你治疗眼病为啥跟别人不一样啊，也不用打针，你看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这个36味透眼贴大家记着，它不单单是说把你这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清除掉，更重要的是什么？你看咱们这36味药材里边有贵州千里光、霍山石斛、南海珍珠同时进行入药，它的功效是干什么？修复眼细胞啊。你眼细胞得到修复了，你看你视杆细胞恢复、视锥细胞恢复的同时，就代表着什么呢？你视力上它能够去提升啊。所以你这个情况啊，咱们呢按照4个疗程足疗程用药用就够了，你不需要去多用啊。在我这治疗眼病，你4个疗程能好的，你看王老师我绝对不会让你们用上5个疗程、6个疗程。所以你呢就把手上剩下这些你给它用完，你用完之后你看你整个眼组织干净了，你的视力上它还能够再恢复。你看通过咱们36味透眼贴去调理眼病的，你的视力至少它能提升到5行以上，就是你的眼睛恢复到个0.89啊，这个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
1: 哎，这还真好。
0: 哎，
1: 这王老师我打断你一句话，我寻思咋的呢，你说好不容易吧遇上这么好药，完了又赶上这个活动，你所以说我就寻思再买一点，你别到时候等我手里头药没了你再想参再想买那就贵了。你说
0: 这个不用参加了啊。活动啊虽然说这次力度大，但是呢咱们老朋友既然你手里药够，咱们就不需要再去多花一分钱了啊。你就是现在呢把这个4个疗程给它用完，你就放心停药，你就将来以后你任何药不用再用，你看你眼病好了它也不会再出现反弹复发的情况。
1: 那个真挺好。那行那行，那王老师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就谢谢你啊。
0: 好，哎，那也祝你呀早日的恢复健康，再见了啊。
1: 好，再见王老师。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王老师，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嗯。
3: 啊，我一直就是听咱们这个36味透眼贴呢。
0: 啊。
3: 我听了我是大概能有3-4天了。
0: 嗯。
3: 啊，我听咱们这个36味透眼贴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啊？
0: 对，不用打针啊，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它是咱们第五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啊，是经过2次破壁提取，是直接针对咱们眼睛的呢16个眼组织进行治疗的啊。
3: 啊，那你说这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那对咱老百姓来说，你这不是省钱少遭罪吗？
0: 最主要的是让大家去少遭罪。啊，另外一个才是省钱。你们在看这个眼病上，大家记着，它的方法啊，绝对不是说你只有打针、吃药、手术的方法。你看我在临床当中将近30多年的时间了，我一直跟大家讲，打针也好，手术也好，它在治疗眼病上那叫救急。你看有多少临床当中，就是咱们打个比方啊，白内障手术的患者为什么会出现

0: 发胀啊，因为他手术他是给你救急，给你暂时性把眼睛保住，但是他没有把这个眼病的病根去除，所以他才出现了后发胀，各种并发症啊，是不是？
1: 哦，
0: 哎，
1: 是吧，反正咱老百姓嘛就知道你是吃药伤肝伤肾的，
0: 嗯，
1: 手术这咱都知道风险大，
0: 嗯，
1: 是不是啊？完了我一听咱这个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哎呀我就觉得就特别好，
0: 嗯，
1: 另外我还听咱们这不是36味药材吗？
0: 没错，
1: 有这个南海珍珠、天山雪莲，
0: 嗯，
1: 你说别的咱不知道，这些咱老百姓一听这都是好药材呀，
0: 都是好药材啊。你看它里边不仅说是有南海珍珠啊，
1: 嗯，
0: 天山雪莲入药，还有什么呢？你像霍山石斛，咱们中华九大仙草之一啊，它也被称为是什么呢？护眼的明目的密码。还有你像那个贵州的千里光，藏地的通天眼，36味药材都是名贵的道地的野生药材。所以你看，我们一直跟大家讲一个方子的好坏，说它到底能不能治病，它最主要的原因在哪儿呢？在于它药材的入药啊，药材的配比啊。你药材好了，你的这个方子在用上之后它才有功效啊，是不是？
1: 嗯，是啊，我这一听都是好的，
0: 哎，
1: 我吧就是也想用用咱们这个36味特养天，完了说把我这个情况跟你说说呗。
0: 嗯，好，你说说你的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1: 哎呀，就是眼压高啊，左眼睛得达到35，右眼睛38。
0: 哦，
1: 哎呀，眼睛胀得乎的疼啊。
0: 嗯。
1: 啊，那疼的有时候那真的脑袋疼上来那就都想穿门框的。
0: 嗯。
1: 啊，而且大夫也说了，这眼压高啊，这么高容易失明。
0: 对呀，它有风险呢。
1: 啊，
0: 所以你平时当中，你看你都已经超过30以上，咱们人正常眼压它是12到20之间，你超过这么多了，你眼睛不但说胀疼，有的时候带着脑袋也疼，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眼压高，它随时随地在咱们临床当中它有爆盲的风险，就是大夫告诉你的它有失明的这个风险啊。
1: 就是，
0: 哎，
1: 而且这后期吧就看东西，哎，就看不全呢，你就说就觉得就好像像一窄条呢。
0: 嗯，
1: 完了上医院检查，大夫说有这个视神经萎缩。
0: 嗯，
1: 啊，另外这眼睛发干呢，哎呀，就是这哎刺挠。
0: 嗯，
1: 哎，就是特别涩呢，完眼睛还红，还有这个结膜炎。
0: 嗯，
1: 你说。
0: 嗯嗯。
1: 哎，你说就这些毛病就，哎，这真的就害怕眼睛失明啊。
0: 嗯，没错，嗯，而且这个青光眼呢，它是临床当中啊四大致盲眼病之一呀，啊。所以你要是调理不好的话，眼睛一旦失明了，在这儿我就明确告诉大家，你任何方法它都调不过来。所以我为什么让大家一定要提早去治疗呢？而且你的方式方法上你一定要选择正确。好多眼病患者为啥说大家眼病最后越来越重，我就这么跟大家讲，你治疗方法不对，你就是在耽误你眼病的一个恢复情况，是不是？你走的弯路太多了。
1: 对呀，啊，这也没少治疗。我咋知道咱们这个36味特养贴的？是我们家邻居陈姐，
0: 嗯，
1: 她这个眼病比我这还俩疗程正俩疗程。
0: 嗯，没错，
1: 啊，说只剩最后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了。
0: 嗯，
1: 我这不挺着急的，就给王老师打电话呢。我说我想参加上活动啊，我想要定，
0: 嗯，
1: 我想要用。
0: 好，你这个眼睛的情况啊，刚才我听了一下啊，完全可以通过36味透眼贴进行治疗。啊，你身边要是有用着的话，其实这个疗效啊我就不需要去多讲。你像你的这个眼睛的情况，一个是什么呢？青光眼，再有一个是视神经萎缩。角膜炎呢我就不多讲了，因为这个角膜炎在咱们36味透眼贴的治疗当中，这个治疗是最快的啊，一般就是你用上36味透眼贴一个星期左右，你这个炎症就能消除，你眼睛它就没有这个干呐，啊，涩呀痒的这个情况了。再有一个啊，就是36味透眼贴，你要用的话，你一定要按照这四个疗程，就是足疗程用药来用。咱们这个36味透眼贴啊，它是第5代加强型的高科技产品，你不需要打针，不需要吃药，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你看它直接针对的是这16层眼组织进行治疗，你用上之后就不用时间太长，当天用上，你当天就能看到效果。你看它这个，36味透眼明目肽啊，它能直接作用到这16层眼组织，干什么呢？把你这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它能够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所以你当天贴上之后啊，你会感觉到你的眼睛啊特别清爽，特别舒服，特别得劲儿。尤其你看我跟大家讲了，就是青光眼的患者，你第一天晚上睡觉都能睡得好，你眼睛胀疼的情况就能缓解啊。哎，一个疗程的时候，你看你眼睛它这个眼压慢慢的它就下降了，它就恢复了，
1: 哦，
0: 你眼睛就没有这个胀疼的情况，因为你眼内

0: 当中的眼毒它被清理掉了，你血液循环通畅了，这小梁网这地方它没有这个垃圾毒素的一个堵塞了，所以说你这个眼睛眼压慢慢就恢复啊。尤其像这个视神经萎缩，你看为什么说36味透眼贴，这里边除了啊说有这个南海珍珠啊、天山雪莲、藏地通天眼，它还有这个像这个霍山石斛、贵州千里光入药，因为这两味药材它能修复眼细胞，你眼细胞修复的同时，你视神经细胞它就能恢复，视神经细胞恢复了，你眼睛看东西啊它就没有这个缺边少角的情况了，你看东西就看得全了啊，而且你的视力上能恢复。你像你的眼睛通过这四个疗程调理后之后啊，这个视力就是恢复到个0.78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哎呀太好了。
0: 哎，但是这个活动啊你要参加怎么办呢？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报名，因为咱们现在活动啊这个最后一小部分的救助资金了，要提前结束，你报上名了这四疗程你能享受到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如果说你没报上名，你或者是不在名额之内的，那这四个疗程你只能按原价去买了啊。
1: 啊，是打场外的那个电话定哈，
0: 打场外电话报名啊。
1: 行行行，那我知道了，王老师，我现在打电话，那谢谢您了啊。
0: 哎，那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哎，好，谢谢，再见。
2: 为庆祝第五代加强型产品世可名36味透眼贴上市5周年之际，王氏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起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感受36味透眼贴的神奇疗效。现在全国举行特大补贴救助活动，限时行买2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4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
3: 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4: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5: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4: 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6: 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6: 我家是天津的啊。跟你通通话，我特别高兴啊。因为我用了这个36味透眼贴了，这效果特别好，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把眼睛贴好了，省钱还少遭罪，
0: 少遭罪。
6: 哎，是，你看我现在4个疗程我都停药半个多月了。
0: 都停药了。
6: 哎，是，停药期间一直也没反弹没反复。
0: 嗯，
6: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恢复情况啊。
0: 好，
6: 我今年72了啊。我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有这个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眼底出血
0: 啊，
6: 还见着风就有流泪。那时候这眼前头老是雾蒙蒙的啊，刚开始我也没往心里去，以为年龄大了都这样。但是后来这层大雾越来越厚，看东西看不出去了。这眼底出血那个大黑块也吸收不了，老在眼前挡着。哎，慢慢的看东西又开始变形了。平坦的地面看上去就坑坑洼洼的，也不敢迈腿。那时候
0: 慢病变导致的。
6: 哎，是。基本上就不能出门。因为你看那楼梯都是倒下来的，这视力也不行。那时候视力左眼是0.05，右眼是0.03，几乎跟瞎了没啥区别。而且这视力吧还是一天不如一天。也用过不少药，你说吃药吧它伤肝伤胃，后来吧这是听到这个36味透眼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0: 对，
6: 而且这成分好，是由36味药材组成的啊。成分里边有通天眼，还有南海珍珠。
0: 对， 对，
6: 当时我也没犹豫，我就买了四个疗程。
0: 嗯，
6: 哎，我拿到手，我用上之后啊，这效果真的太快了。
0: 嗯，
6: 你看当天啊就见效了。
0: 好，
6: 当天贴上之后就感觉这眼睛凉哇哇的，挺舒服的啊。
0: 嗯，
6: 哎，用了十天，我见到风就不流眼泪了。
0: 嗯，
6: 而且这眼睛也不刺挠了，也不像原来那么胀的呼的难受了。
0: 嗯，好。
6: 这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啊，这眼底出血那个大黑块就慢慢的吸收了。
0: 哎，
6: 这个眼前比以前亮堂多了。
0: 嗯，
6: 用完两个疗程的时候啊，这雾就散了。
0: 嗯，
6: 而且这个眼睛也不变形了，这也敢迈腿了，这地面也变得平坦了。
0: 嗯，
6: 还能看看电视了。
0: 嗯，
6: 哎。也敢出门了，家里力所能及的家务活都能干了，
0: 能干活了。
6: 哎，是，你看现在啊，四个疗程停药都半个月了吧？
0: 嗯，
6: 现在这个一直也没反弹，没反复，眼前的层大雾是一点都没有了。
0: 嗯，好。
6: 这眼睛不变形了，这视力也提高了。
0: 嗯，
6: 现在一个眼睛是0.6，一个眼睛是0.5，
0: 很好啊。啊，
6: 哎，是，现在啊我特别高兴啊。
0: 嗯，
6: 你说这眼睛变好了，出去看看蓝天，看看白云，
0: 嗯，
6: 这心情也跟着变好了。
0: 嗯，那当然了，因为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嘛。啊，你看你在没用上啊，就是咱们36味透眼贴之前，你有没有想到你眼睛能恢复到像今天这样啊？
6: 没有，
0: 没想过。是吗？
6: 哎，是，
0: 因为什么？大家没想过啊，你们过去的治疗方法上走的弯路太多了，就是没用对方法。你看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36味透眼贴啊，跟以往大家治疗眼病上它不一样。你看我治疗眼病上跟别人也不一样，为啥不一样呢？咱们不单说是要解除眼睛当中的症状问题，同时得要恢复你的眼细胞，得要让你们的视力去恢复。因为好多眼病患者，你看得上眼病之后，他最损伤的是什么？视神经、眼睛细胞。所以为啥说大家视力上下降会这么快？原因就在这儿。而36味透眼贴，它作为咱们第五代加强型高科技产品啊，你看它把这个36味的名贵的道地的野生药材，它经过了2次破壁提取，它没有任何杂质，没有任何副作用，而且它穿透力非常强。你看你停药这半个多月。说为啥没有出现任何反复的迹象呢？因为你这16层眼组织当中，它没有任何眼毒的存在，就是要把这根儿给你拔除了。你看，你只要去看你的眼组织结构，它每一层它都是干干净净的。你想，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存在，每一层当中都是干净的，你眼睛还会受到这些眼毒的破坏吗？它还会再出现复发吗？哎，这就是为啥说，你看大家，你别说停药半个多月，你就是停药个1年、2年、5年、8年、10年、20年的，你眼病好了，他将来以后他也不会出现反复发作的情况了啊。
6: 嗯，
0: 哎，
6: 那就太好了，王老师，你看我恢复的这么好啊，我也挺满意的。
0: 嗯，
6: 这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这是真好。
0: 嗯，
6: 这不我听说现在有活动了。1000多块钱，然后买俩疗程还挣俩疗程。
0: 对，
6: 说是只有一小部分，可能要提前结束了。
0: 提前
6: 这回我想给我弟弟给他订上一份。
0: 啊，他是什么眼病啊？
6: 啊，我弟弟今年68了啊。
0: 嗯。
6: 他是有这个玻璃体混浊，还有视网膜色素变性。
0: 啊、
6: 眼前飞那个小黑虫子、小黑点子，晚上吧，看不到路。这不是我恢复的挺好，就想让他也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把眼睛治了。
0: 好，因为你是老患者、老朋友了，这个疗效上我不多讲了。你弟弟这个情况啊，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这叫什么？这叫夜盲症啊。
6: 嗯，
0: 完全可以通过啊36味透眼贴进行治疗，也是让他按照呢一定按4个疗程来治啊，因为4个疗程它是一个足疗程用药。
6: 哎，
0: 这次你要给他报名参加活动呢，参加上了这4个疗程，你就自己承担1000多块钱就可以。但是因为现在呢名额不多了，这活动要提前结束， 怎么办呢？你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先去把这个名额先报上啊。
6: 哎，行，
0: 哎，好，
6: 嗯，
0: 那就抓紧时间去报名。
6: 谢谢，啊，
0: 嗯，好，我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6: 哎，再见。
4: 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5: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4: 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7: 王老师你好啊。
0: 嗯，你好。
7: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哈。
0: 嗯。
7: 我是个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哦。
7: 今76岁了。
0: 嗯。
7: 哎呦，我这个眼睛啊，可以这么讲话。
0: 嗯。
7: 多亏了这个36位套眼贴了。
0: 哦，你也是老朋友了。
7: 哎，可不是呗。
0: 嗯，
7: 因为我这眼睛啊，我这一天那时候活的都心里都没缝。
0: 嗯，
7: 因为我在那我总寻思这眼睛是瞎了，但是我也不糊了。
0: 嗯，你看眼睛对人来讲非常重要啊。啊，我也跟大家说过，人的健康啊，尤其上岁数，你别总是拿那个血压和血糖去衡量你健康的标准。你眼睛要看不见了，你生活当中很多事儿你就做不了。你就没有办法去正常自理，是不是？
7: 是呗。
0: 哎，
7: 哎呀，那时候那眼睛可差劲了。
0: 嗯。
7: 又疼，完了看不清。
0: 嗯。
7: 你上医院检查那时候有青光眼。
0: 啊。
7: 哎，有时候玻璃体浑浊吧。
0: 嗯。
7: 还有时候视神经萎缩。
0: 啊，这么多眼病。
7: 哎呀，那时候那大夫都有点，我看那个意思，都有点不太乐观。
0: 嗯。
7: 眼睛疼不说，胀得乎疼不说，我看东西还到最后吧，看东西都看不全了。
0: 嗯，
7: 去看看那视力表，就一个0.1，一个0.2。
0: 你看视力也下降了，
7: 跟睁眼瞎差不多。
0: 嗯。
7: 后来我听你讲那个36位透眼贴是那个第五代产品。
0: 嗯。
7: 后来我就心里我就合计。能发展到第五代呢，肯定不错呀。
0: 嗯，
7: 我那时候我也没敢多买，我就先买俩疗程看看。
0: 哦。
7: 哎，现在呢还有3天就用完了。
0: 嗯。
7: 哎，现在的眼睛行了。
0: 嗯。
7: 哎，也不疼了，也不胀了。
0: 好。
7: 看啥都清楚的。
0: 嗯。
7: 也不变形了。
0: 嗯。
7: 哎，这眼睛是没事，我还出去上早市夜市溜达溜达。
0: 那，嗯啊，现在能出门了。
7: 能出门了，这
0: 好，
7: 现在这个缝好像打开了。
0: 缝打开了，嗯，很好啊。
7: 啊，我这两天听着那个有时候活动挺好的，买俩疗程送俩疗程。
0: 对。
7: 然后我就寻思，这这么好的产品，
0: 嗯，
7: 我再订一会儿。
0: 嗯。
7: 我就预订的俩疗程送俩疗程。
0: 嗯，好，你的情况啊，刚才我听了啊，不管说大家你是用上一个疗程也好，两个疗程也好，咱们36位透眼贴，它能够成为第五代加强型高科技产品，咱们眼科的一个专用药，就是因为它自己独特的治病功效。你看我一直跟大家讲，只要你们对症啊，你看用上36位透眼贴，没有一个看不到治病效果。他临床就是在咱们三甲医院将近10年的时间，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眼病患者。你看，不管多大岁数，你是70多岁也好啊，80多岁也好，你是什么样的眼病，36位透眼贴，只要说你能用，你在他的治病范围当中的，你看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眼病患者治不好的，而且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出现这个反弹复发的情况。所以说，你看，别说用上两个疗程了。啊，你就用上一个疗程，它就有一个疗程的作用，两个疗程有两个疗程更好的效果。所以像你这个情况啊，你这样把这4个疗程的足疗程用药坚持用完啊。你看36位透眼贴，把这16层眼组织当中的眼毒给你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干净，再修复你的眼细胞，就是让大家这个眼睛能够恢复到你健康时候的眼睛，让你们生活上能正常自理。所以啊，这回你要参加活动，那得赶紧去报名了，因为他要提前结束啊。今天发完，今天结束；明天发完的，明天结束。你要跟咱们场外老师把这个名额预定上了，这个活动啊，你才能参加上啊。
7: 啊，好的好的。
0: 哎，
7: 抓紧。
0: 好，抓点紧吧。也祝您呢早日的收获健康。再见了啊。
7: 啊，再见。
0: 好。
4: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5: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4: 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8: 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我是王老师啊。
8: 嗯，我是河南新乡的，我叫王桂兰。
0: 哎，嗯，
8: 我前天的时候啊，订了一份36位透眼贴，我享受到了1000多块钱，买两个疗程赠两疗程的。
0: 嗯，好。
8: 可是我订上之后啊，现在没收到呢。我打这个电话，想让王老师啊，你帮我问一问，催一催。我就听说有一部分地区都没有了，我怕把我给落下了，我也赶不上有这活动。我订上了，没给我送来，我心里不踏实。
0: 哦，好，确实啊，现在是有一部分地区啊已经没有这个优惠政策了。咱们现在呢，这次活动也要提前结束，就是随时发完呢，随时就没有了。但是呢，你已经啊报上名了，这个优惠活动啊，你就能参加上。那为啥说到现在为止没给大家送到啊？因为大家也知道现在报名的人多，咱们给大家送啊，也得按照你们呢报名的先后顺序来送，可能是没排到你呢啊。但是既然名额抢上了，那即使说咱们优惠活动结束了，你这份呢也是依然单独的给你留着呢，就等着给你去送呢啊。
8: 好的好的，
0: 哎，
8: 有了王老师这话我是心里踏实了。
0: 哎，
8: 我就是冲着36位透眼贴啊，他也不打针，他也不吃药，对人也不手术，对人伤害少，然后啊产品又好，又是第五代的产品，我才订上的。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王老师。
0: 嗯，
8: 我今年58岁了。
0: 嗯，
8: 但是啊我有高度近视，600多度的近视镜，我不戴着我看不见，什么也看不清。
0: 嗯，
8: 哎，就是戴着眼镜吧，你看看多年了，他这眼睛啊有这个玻璃体浑浊。还有黄斑病变。
0: 嗯，
8: 哎，我戴着眼镜的时候，我这眼前呢那小黑点子串过来串过去。那个黄斑病变，那个还有黄斑水肿，看东西啊都变形
0: 啊。
8: 我这视力啊太糟糕了，我这左眼啊是0.06了。右眼0.07。
0: 啊，这个视力太低了啊。
8: 对呀，很多事情我都做不了，出个门啊那孩子呢也不放心，我老伴儿也不放心。你看你这视力这么低，那车辆看不清，你再撞了再看不清那个红绿灯，你再出事儿。所以因为这个眼睛不好啊，我经常都憋在家里啊，不敢自己出去。
0: 不能出门，因为你现在这个视力太低了，连0.1的视力都不到啊。你这个眼睛的情况刚才我听了，高度近视引起的眼底当中病变了。一个是啥呢？ 是玻璃体混浊，再有一个就是黄斑区的病变啊，有这个黄斑水肿。你用这个36位透眼贴完全对症啊。你看，既然王老师说你能用，就意味着什么呢？你这病我就有把握给你治好。你定这四个疗程啊，够用了啊。咱们36位透眼贴，它通过这个36位透眼明目肽，你看它能把你这16层眼组织当中的眼，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啊，你就用上当天，我告诉你，当天你就能看到效果。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不但说你眼睛玻璃体混浊能好，这小点儿它慢慢就消失了，你看东西它也没有这种扭曲变形的情况。更重要是什么？我能让你视力恢复。你像你这个年纪，你的视力就是恢复到个0.78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8: 哎呀，太好了，王老师。
0: 哎，
8: 我花了不少钱了，我用了这么多年的药，我的胃都吃坏了。哎呀，我这好不容易订上了30位透眼贴了，你帮我催一催，尽快的给我送过来，我赶快用上。我可不想做那个睁眼瞎了。
0: 我知道大家着急，你这样，我这就下节目，然后呢给你去问一问，让咱们工作人员呢早点给你送过去啊。
8: 好的好的，
0: 哎，
8: 河南新乡的，你记住我啊。
0: 好，好，好，好，好，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8: 谢谢谢谢王老师啊，再见。
4: 由于时间的原因，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5: 4006122336，4006122336，4006122336。
4: 明天我们再见。
2: 为庆祝第五代加强型产品世可名36位透眼贴上市5周年之际，王氏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 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

0: 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起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感受36味透眼贴的神奇疗效。现在全国举行特大补贴救助活动，限时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四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四个疗程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
1: 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FM 91.8，
3: 北京时间20点整。
2: 8:00 PM。
4: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5: 今天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经贸合作不断加深，双边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对共建国家的进出口20.37万亿元，增长17.1%，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6.6%和17.9%。再来关注其他消息。10月13日，记者走访云南天然橡胶市场，了解到时隔一年，云南全乳标准胶吨价再次突破2万元，创2017年以来最高行情。云南是全国最大的天然橡胶种植和原料基地，种植面积干胶产量约占全国的一半。上海机场边检站今天披露，10月10日、11日、12日、13日，经浦东国际机场口岸入境的外籍人员数量连续4天屡创新高，均刷新年度纪录，凸显上海作为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的强大吸引力。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4: 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近年来露营热兴起，然而比起应急设施齐全的城区来说，野外要应对的自然气候和突发险情也更复杂，一些游客缺乏野外生存常识，露营时容易遭遇突发情况。选择野外露营，首先要增强安全意识，警惕安全风险，时刻关注天气变化，选择正规营地露营，提前研判目的地的地理、气象条件、预警信号。选址应避开河道、水库下游、山体陡坡、悬崖下方等危险地段，不擅自在河滩、溪流边扎营，警惕水位突然上涨，尽量选择在地势高、地面平坦坚固、背风的地方停留。优先选择功能完善的正规营地露营，行程需告知亲友并保持联络，不盲目跟风挑战网红野生路线，不深入未开发区域。野外露营藏危险，安全时刻记心间。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0: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儿。
9: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0: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9: 大将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0: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1: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小说由第一人称的视角讲述了一个身在美国的阿富汗移民童年的往事和他成人以后对儿时过错的心灵救赎的过程。时间跨越了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类似自传体的小说。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来自阿富汗的作家出版的英文小说《追风筝的人》，作者卡勒德·胡塞尼。

12岁的阿富汗富家少爷阿米尔和仆人哈桑情同手足。然而在一场风筝比赛之后，发生了一件悲惨不堪的事情。阿米尔为自己的怯弱感到自责和痛苦，逼走了哈桑，不久也跟随父亲逃往美国。成年以后的阿米尔始终没法原谅自己当年对哈桑的背叛，为了赎罪，阿米尔再度踏上了久违20多年的故乡，希望能为不幸的好友尽最后一点心力，却意外发现了一个惊天的谎言。儿时的噩梦再度重演，阿米尔该如何抉择呢？

作者胡赛尼1965年出生于喀布尔，后来跟随父亲逃往美国。胡赛尼毕业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医学系，后来定居加州。追风筝的人是他的第一本小说，成为了当时国际文坛的最大的黑马，获得各项新人奖，并蝉联亚马逊排行榜131个星期之久，全球热销600万册，创下了出版奇迹。胡赛尼本人更因为小说的巨大的影响力，2006年获得联合国人道主义奖，受邀请担任了联合国难民署亲善大使，促进难民的救援工作。

追风筝是阿富汗地区在冬季流传已久的民间的游戏。高高放飞的风筝被割断绳索飘向远方，飞得最高最远的那只风筝获胜。坠落在地上的风筝被捡回来以后，会成为放风筝的人的奖励。

在这个需要配合的游戏里，放风筝的人需要一定的技巧和运气，追风筝的人需要足够的勇气和耐力。前者是赢得荣誉和目光的角色，后者是需要付出体力和爱心的角色。

阿米尔，故事里放风筝的人，哈桑，故事里追风筝的人。这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在各自的人生旅途当中经历了完全不同的命运的轨迹，曾经错过的友谊和爱情要经过什么样的岁月才能找回来呢？

记得那年又是一次风筝大赛，骄傲的富家公子阿米尔为了赢得对自己有些冷漠的父亲的注意力，奋力把风筝放到最高以后割断了绳索。在他正想拿回风筝去领奖时，风筝却被风吹向了远方。哈桑寄居在阿米尔家的仆人的儿子，却坚持要为阿米尔折回那只早已吹远的风筝，并坚定地说出了为你千千万万遍的诺言。

若干年以后，阿富汗的战乱让阿米尔远离故土来到美国，曾经惊心动魄的经历和情感的历程，经过了时间的洗刷，也逐渐趋于平淡。阿米尔和哈桑，儿时亲密的伙伴，如今天各一方。故事看似曲终人散，但追风筝的历程才刚刚开始。只不过这一回，追的那个人换成了阿米尔。

可以说，每个人的一生都会犯下一些足以让我们在夜间难以入眠的错误：骄傲、贪婪、胆怯、虚荣、恐惧。人性最恶的一面，总会在一些面临选择的关口涌上我们的心头，就像半空里面漂浮不定的那只风筝。那是我们难以面对的错误和忏悔，但是只要战胜自己，正视过往的曾经，我们就能让人生焕然一新。我追一个成年人在一群尖叫的孩子当中奔跑，但我不在乎。我追风拂过我的脸庞，我唇上挂着一个像潘杰希尔峡谷一样大大的微笑。

在书的结尾，阿米尔和一群孩子在冬日凛冽的寒风之中，追着高高飞舞的风筝，这只象征着人世间所有最珍贵情感的风筝，虽然远在天边，但是只要我们愿意追寻，它总会重新回到我们的手中。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进入10月中旬，天黑的越来越早，放学晚的孩子走路要集中注意力，过马路走斑马线，能结伴走的尽量结伴，安全到家是一件事。
6: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7: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搭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8: 哇，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7: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8: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清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能让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2: 小说是这样的残忍而又美丽，作者以温暖细腻的笔法勾勒人性的本质与救赎，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来自阿富汗的作家出版的英文小说《追风筝的人》，作者卡勒德·胡塞尼。

著名作家伊莎贝拉·贝连德说，这部小说太过震撼，很长一段时日让我所读的一切都相形失色，文学和生活的所有重要主题都交织在这部惊世之作里，爱、恐惧、愧疚、赎罪，巧妙惊人的情节交错，角色刻画生动，故事情节震撼感人，让这部小说值得瞩目。这不但是一部政治史诗，也是一个关于童年选择如何影响我们成年生活的人性的故事。

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第一章，2001年12月。谨以此书献给哈里斯、法拉，他们为我启蒙，献给所有阿富汗的孩子。

0: 我成为今天的我是在1975年某个阴云密布的寒冷的冬日，那年我12岁。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自己趴在一堵坍塌的泥墙后面，窥视着那条小巷，旁边是结冰的小溪。许多年过去了，人们说陈年旧事可以被埋葬，然而我终于明白这是错的，因为往事会自行爬上来，回首前尘。我意识到在过去的26年的时间里，自己始终在窥视着那荒芜的小径。今年夏季的某天，朋友拉辛汉从巴基斯坦打来电话，要我回去探望他。我站在厨房里，听筒贴在耳朵上，我知道电话线连着的并不只是拉辛汉，还有我过去那些没有赎还的罪行。挂了电话，我离开家门，到公园北边的斯布科瑞湖边散步。晌午的骄阳照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数十艘轻舟在和风的吹拂当中缓缓地飘行。我抬起头，望见两只红色的风筝，带着长长的蓝色的尾巴，在天空中冉冉升起。它们舞动着，飞越公园西边的树林，飞越风车，并排漂浮着，如同一双眼睛俯视着旧金山，这个我现在当成家园的城市。突然间，哈桑的声音在我脑中响起，
1: 为你千千万万遍。
0: 哈桑，那个兔唇的哈桑，那个追风筝的人。我在公园里柳树下的长凳上坐下，想着电话中说的那些事情，再三的思量。那儿有再次成为好人的路，我抬眼看看那比翼齐飞的风筝，我想起哈桑，我缅怀爸爸，我想到了阿里，我思念喀布尔，我想起曾经的生活，想起1975年那个改变了一切的冬天，那造就了今天的我。

小时候，爸爸的房子有条车道，边上种着白杨树，哈桑和我经常爬上去，用一块镜子的碎片把阳光反射到邻居家里，惹得他们很恼火。在那高高的枝桠上，我们相对而坐，没穿鞋子的脚丫晃来荡去，裤兜里满是胡桃。我们换着玩那些破镜子，边吃胡桃边用它们扔向对方，忽而痴痴逗乐，忽而开怀大笑。我依然能记得哈桑坐在树上的样子，阳光穿过叶子照着他那滚圆的脸庞，他的脸很像木头刻成的中国娃娃。我依然能看到他长得较低的小耳朵，还有突出的下巴，肉乎乎的。他的嘴唇从中间裂开，这兴许是那个制作中国娃娃的工匠手里的工具不慎滑落，又或者只是由于他的疲倦和心不在焉吧。有时在树上，我还会怂恿哈桑，让他用弹弓将胡桃射向邻居家那独眼的德国牧羊犬。哈桑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但如果是我要求他，真的要求他，他不会拒绝。哈桑从没有拒绝过我任何事情。哈桑的父亲阿里常常逮到我们，像他那样和谐的人也被我们气得要疯了，他会张开手指将我们从树上摇下来。是的，爸爸，哈桑会咕哝着低头看自己的双脚，但他从不告发我，从来不提其实都是我的鬼主意。那条通向两扇铁大门的红砖车道两旁，

0: 全到家是第一件事儿。
1: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2: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1: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2: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2: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1: 我是何宇，
2: 我是佳阳，
1: 你是谁？
2: 你是谁？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进入十月中旬，天黑得越来越早，放学晚的孩子走路要集中注意力，过马路走斑马线，能结伴走的尽量结伴。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4: 日前，2026巴黎国际车展开幕，小鹏 AI 旗舰 SUV 小鹏 G9L 全球上市，并在欧洲开启订购。法国市场起售价74,990欧元。新车定位全球车型，车长超5.1米，搭载小鹏图灵 AI 智驾系统，本次也是图灵智驾在欧洲大规模开放体验。近日，理想汽车首款全球纯电 SUV 理想 i6 亮相巴黎车展。新车为大五座家用 SUV， 搭载理想自研 5C 快充电池与马赫 M100 芯片，配备 MEGA 同款 ADB 矩阵大灯、前排双零重力座椅以及29英寸 6K 全景屏。该车国内将于10月28日正式上市，11月启动交付。日前，比亚迪 ATTO8 于巴黎车展全球首发，定位7座高性能纯电 SUV。新车旗舰版本最大输出功率可达764马力，支持5分钟快充，实现10%到70%补能。整车优化空间布局，保障三排乘坐舒适性，面向海外大家庭用户。大众汽车集团中国公布4季度新车投放计划。上汽大众 ID.1RA5X 将于年内上市，新车基于 CMP 平台 CEA 电子电器架构，搭载大众自研端到端智驾大模型。一汽大众也将推出全新车型，激光雷达版本宇宙06、宇宙07计划4季度上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5: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6: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5: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6: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5: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6: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5: 我是何雨。
6: 我是佳阳。
5: 你是谁？

整个世界最珍贵的泪啊，冷却了我的脸颊，也不忍声。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

0: 深夜，谁在等？
1: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0: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1: 我是何宇，
0: 我是佳阳，
1: 你是谁？
0: 你是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23:11
3: o'clock PM。

0: 为什么常年吃药，血栓斑块还是有，心脏还是不得劲儿？
1: 为什么常年坚持康复训练，腿脚还是不灵活，说话还是不清晰？
0: 为什么常年吃药，心梗脑梗还是三五年就复发？
1: 有没有一种一劳永逸真正的溶栓化掉斑块的方法？
2: 其实遇到这些问题咱们并不用害怕，因为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反复发作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体内的血栓斑块的一个反复形成的过程，而我们自身的身体当中又不能够自行消除的一个体现。我们正常来讲啊，健康人身体当中每天我们都会分泌足够含量的溶栓酶，会维持住我们体内血栓斑块的一个动态的平衡，让咱们人不产生实质性的心脑血管疾病。但是随着咱们人的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溶栓酶的含量啊，就会逐渐的不足了，分泌的越来越少了。那咱们大家伙想一想，这个动态的平衡一旦被打破了，血栓斑块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它会越来越多，慢慢的就形成了疾病。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那么难治好呢？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提升我们自身溶栓酶的分泌的含量。那么在这段时间我就会着重的系统的给大家伙讲解我们体内血栓斑块的解决的方案。那在此期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咱们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相关的问题，大家伙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
0: 此刻你可以不听，但你一定要知道血栓斑块要怎么才能有效控制。
1: 此刻你可以不信，但你一定要了解，现今高端的囊肌片溶栓产品已经出现。
0: 此刻你可以不用，但你一定要知晓，以往只能高端人士指定供应的囊肌片即将落地健康全球购栏目，众多心脑血管病患者不再是治愈无门。
1: 此刻你可以观望，但你一定要牢记，这次是绝大多数患者三年内唯一的一次康复机会。
3: 不管您现在是哪种心脑血管病症，在这段时间只要关注节目，你都能找到症状改善的方向，找到疾病最终的解决方案。
0: 让我们敬请期待，
1: 让我们耐心等待
3: 健康全球购栏目为诸多心脑病后遗症患者带来的高端产品。
4: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静时。
5: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老师啊，这两天呢讲了不少关于囊肌片的事儿啊。
2: 没错，
4: 因为它本身的原料就是纳豆，
2: 嗯，
4: 所以说很多朋友就有一些疑惑。
2: 疑惑？
4: 嗯。
2: 什么疑惑？
4: 疑惑这纳豆产品很多人都吃过
2: 哦，
4: 但是没有一个能够真正达到溶栓药的程度。
2: 嗯，
4: 如果您说是因为浓度含量不够的话啊，多吃点行不行？我吃一盒便宜点的，能不能赶上你一片囊肌片的效果呢？
2: 就咱们笨理儿讲也应该是这个道理，是吧？
4: 有这个问题。
2: 但是这种想法它是不科学的，
4: 嗯，
2: 不科学的，
4: 嗯，
2: 啊，因为这里面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伙儿，你这个作用根本就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它达不到这个作用。
4: 嗯，
2: 咱们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叫宁吃好杏一个，
4: 不吃烂杏一筐，
2: 不吃烂杏一筐，是吧？那好了，我再举个例子，同样是房子，如果说我是学区房的话，

0: 我家这儿又有重点的学校，又有三甲的医院，又有公园，又有商场，又有大型的超市，你说这个房子贵不贵？
1: 那地段商圈在这儿呢，
0: 天价吧，就得是，
1: 那必然
0: 是不是？好了，你在郊区，周围都是菜地，连个公交车点都没有，
1: 嗯，
0: 是吧？一个小时来一趟，你说他这个价格什么价格？
1: 嗯，
0: 那好了，按照你的逻辑来讲，那我在郊区多买几套房子，你买的再多，这个房子，你这个学校、医院、公园，它能有吗？该没有不还是没有吗？
1: 是，
0: 是不是一个道理吗？
1: 肯定是不一样的。
0: 所以说，刚才你那个逻辑，你吃一盒它也没用，
1: 嗯，
0: 不是往上加就能够解决的事儿。
1: 是，它不是这个概念啊。
0: 对，你就再比如说，就是你和我吧，咱都不是傻子，对吧？
1: 我们聪明着呢。
0: 对，咱的智商都是在正常值范围内吧？
1: 嗯，
0: 我们正常人的智商是90到110之间。
1: 嗯，
0: 那爱因斯坦的这个智商你知道多少吗？
1: 智商超高，
0: 160。
1: 哦，
0: 那你要按这么个逻辑的话，那竟是你和我加在一块儿，咱就按100来说，咱俩加在一块儿也200呢吧？那按道理说，咱俩的成就应该达到爱因斯坦的成就啊！
1: 哇塞，老师您这么说我就飘了，
0: 是不是？诺贝尔奖咱们早应该得了吧？早应该颁给咱俩了吧？这就是一加一大于二呗。但是别说咱们俩人了，咱们一群人这智商加在一块儿，可能都抵不过人家爱因斯坦一个人。
1: 还真是，老师，虽然您在说笑，虽然我们说三个什么臭皮匠顶个猪粮，但也不是那个概念。
0: 对，所以说啊，尤其是对于我们治疗疾病的产品来讲，这不是量的问题，是质的问题。
1: 嗯，
0: 就是咱们说这个纳豆的产品确实是现在比比皆是。
1: 嗯，
0: 那咱就奔理想呗，为什么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我没有给大家伙推荐那些普通的纳豆产品呢？
1: 嗯，
0: 如果真要是就一加一能等于二的话，那我多给大家伙推荐一些普通的产品，咱们多吃点不就完事儿了吗？没作用，
1: 没
0: 效果。对，那些普通的纳豆产品它是食品级别的，你吃的再多也没用，而且你吃的多了，我告诉你，对咱们的肝脏和肾脏它反而还造成伤害呢。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人说哎呦，梁老师，我家里纳豆激酶的产品你看我也买了很多了，那怎么办呢？我能扔了吗？
1: 舍不得
0: 都是花钱买来的。
1: 对，
0: 咱也别扔，你就当零食吃吧，
1: 当零食吃
0: 是吧？毕竟你也钱也花了。但是你要想真正的寄希望于它来起到溶栓呐、解决我们心梗脑梗的这个问题的话，它根本不够资格，达不到这个要求，达不到这个水平。它跟咱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真正的临床注射级别的囊积片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完全是两个概念。
1: 真是哈，其实这个世界上不是说没有好东西，
0: 嗯，
1: 也不是没有在医院和药物之外就能够把病吃好吃没的办法。
0: 对，
1: 只是咱们不知道，
0: 不知道而已。这也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存在的意义。
1: 所以说咱们得学习嘛。
0: 对呀，咱们健康全球购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呀？就是打破这种信息的壁垒。
1: 嗯，
0: 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可能普通老百姓咱们不知道目前咱们科技已经发展到什么阶段了。
1: 对，
0: 不知道什么是新科技，什么是世界领先，不知道这个世界上那些有钱人有权人人家用的是什么样的产品。
1: 嗯，
0: 咱们只是有时候拍大腿，哎呦你看看人家有钱人怎么80多岁90多岁呢还能够出席各种各样的活动呢？
1: 是精神矍铄。
0: 对呀，为什么呀？不知道背后的真正所在。那么咱们健康全球购有了咱们存在的这个意义所在是什么？打破信息的壁垒。
1: 对，
0: 让咱们中老年朋友，让咱们普通老百姓，别人能用上的咱们照样能用上。
1: 嗯，
0: 别人可以活到100岁的，咱们努努力争取活他那个101、120的。
1: 嗯，
0: 别人80多岁了，一做这个冠脉造影，哎呦全身上下血管人家都通透的，没有血栓没有斑块的，耳不聋眼不花的，人也不糊涂，行动自如的，那大家伙想一想，咱们普通老百姓为什么不能够做到这一点？咱们差在哪儿啊？
1: 这回什么也不差了，
0: 是不是？
1: 这么好的注射的药用级别的溶栓产品给大伙安排上了。
0: 嗯，
1: 但是呢，它是存量供应，
0: 存量供应，
1: 也就是说，这批囊积片呢所使用的原料是不受大环境像海洋啊、空气啊这些影响的。
0: 对，
1: 所以说它特别的珍贵和稀缺。
0: 嗯。
1: 全世界那么多人在盯着呢，老师帮我们申请一下。

0: 来了特别不容易，所以现在打算提前把这批囊气片锁定下来的朋友可以直接打电话直接报名。
1: 对，
0: 但据我所知，老师好像上回发放每个地区只有500盒，对吧？
1: 对，上回就数量就特别少。

0: 时间。
1: 嗯，
0: 那咱们这次呢？
1: 咱们这次上次没有抢到的朋友，咱们先报名不就行了吗？
0: 先报名是吧？
1: 对呀、啊，
0: 嗯。
1: 这回是这回，上回是上回
0: 啊。
1: 上回没抢到的，我们这次先下手为强，我们还是按照优先先后次序。
0: 对，
1: 哎，这样的话面向全国非常的公平。
0: 所以说在这儿呢，咱们大家伙不用担心、
1: 嗯、
0: 啊。说的梁老师上次没抢着的，这回是不是不用打电话，可人家先发放啊？不会的，咱们没有亲疏远近这么一说。
1: 对，
0: 最后完全按照打电话报名的顺序来安排。
1: 老师表态了，
0: 嗯，
1: 对不对？我们心里更是明镜，想要的朋友打电话。
0: 而且刚才我说的存量供应是什么概念、嗯、就是这批囊积片呢，它是之前生产出来的。
1: 对啊，
0: 在效期之内的。
1: 对、
0: 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囊积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啊，里面的胶囊一定要用到深海鱼油。
1: 嗯，高品质的深海鱼油。
0: 对，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用存量的这个产品给大家伙发放呢？
1: 嗯，
0: 因为海洋的一个污染的问题。
1: 对，
0: 这个海洋污染到什么程度？
1: 对，
0: 能污染到多长时间？
1: 未知，
0: 这个咱们都说的不算。
1: 嗯，
0: 这个得后续的观察。
1: 嗯，
0: 所以说以后这种剂型，因为它用到深海鱼油的问题嘛，所以说以后这种剂型在生产的时候得所有的都安全了的情况下才能够生产。所以说这要是一等的话就是猴年马月了、
1: 哎、
0: 是不是？所以说这次呢存量供应，不受这个目前的一些这个环境的影响。所以说竟是你看全球范围内啊，30多万的咱们囊积片使用者，包括之前发放的这个受益的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知道大家伙使用的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就是好使呗，有效呗，是不是、嗯、
1: 所以说大家才渴求嘛。
0: 对，盖过一切咱们常规的一些溶栓的药物。
1: 嗯，
0: 就它效果强。
1: 但它强在哪儿呢？
0: 强在哪儿？为什么囊积片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是咱们全世界目前来讲是第一款这样的剂型的产品呢？
1: 嗯，
0: 而且我也说了，尤其是针对血栓斑块来讲一定是这种剂型的。
1: 对，
0: 因为这个囊积片呢，我告诉你啊，它外面这个胶囊里面用到的是975的深海鱼油，
1: 高纯度。
0: 对，它这个高纯度的鱼油起到什么作用呢？保护层的作用。
1: 嗯，
0: 它包裹着里面纳豆激酶的这个药片，这个是它的这个独到的地方。实际上这种剂型呢就是一个目的，什么目的？保证里面的纳豆激酶这个药片的活性啊。
1: 活这个字儿啊，
0: 活呀。
1: 对，它是最有意义的，
0: 最核心的关键所在、
1: 嗯、
0: 就能不能起到这个溶栓呢、溶解斑块的作用，就是在这个活字上。你看咱们很多收音机前中老年朋友市面上那些纳豆的产品，大家伙咱们也都用过吧，还有咱们这个临床的一些用药也好，为什么用完了以后效果它就不持久呢？然后就达不到我们溶栓呐、溶解斑块这个作用呢？
1: 嗯，
0: 主要在于你用的这些产品它是死药而不是活药。
1: 就是说药的一死一活直接决定着人的生死了。
0: 对，这个药是死药还是活药直接取决于咱们人的生还是死。
1: 嗯，
0: 其实这个例子我一举的话大家伙可能一下就明白了。
1: 嗯，
0: 咱们都知道疫苗吧，
1: 人人都打疫苗啊，
0: 打疫苗是吧？那有的疫苗它也就维持个5到8年的时间。
1: 嗯，对，生命周期。
0: 对，你比如说乙肝疫苗、卡介苗、破伤风疫苗。
1: 嗯，
0: 那有些疫苗它可以终身免疫。
1: 嗯，
0: 比如说咱们小时候打的水痘。
1: 对，
0: 百日咳。
1: 对，
0: 这些疫苗它为什么有的就是只能维持个5年8年，有的都能终身免疫？为什么？
1: 也就是说活的可以保护我们一辈子，要是死的太快了可能打进来它也不顶多少事儿啊。
0: 对喽，这就取决于疫苗是不是活的，活的有多少。
1: 对嘛，我打疫苗进来了，我是希望它能够为我站岗放哨的，结果呢它病病歪歪的。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那他就没有能力去跟病毒打仗了。
0: 对喽，
1: 那他死掉了他就失去作用了，
0: 失去保护的作用。
1: 嗯，
0: 所以说活性强的疫苗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了，它就能够跟我们的免疫系统结成同盟。
1: 对，
0: 一致对外，
1: 共同体。
0: 哎，然后它有

0: 个最大特性，能够记住这个病毒的样子。
1: 嗯，
0: 就把这个病毒的样子呢，它的长相画下来，然后贴在门上，然后像门神一样，长得一样的这个病毒它就进不来了。
1: 嗯，
0: 而且我活的时间长啊，
1: 对，
0: 它就永远在这个门上有这个图像这个贴着。
1: 对的，
0: 就比如说咱们进来的时候100个病。就算是有的个别的随着年头的增长有那么个一两个死去的，但是几十年下来我这个兵还够用，
1: 嗯，
0: 还都活着，它照样可以帮助我们人体来防范病毒的入侵，
1: 是
0: 这
1: 样的。其实疫苗是这样，治病它也这样，
0: 对，
1: 活它就决定了它的效果强，
0: 对，
1: 强反过来呢又能够让它活得更长，
0: 没错啊。所以说咱们这个囊肌片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它就具备了一个活一个强，
1: 嗯，
0: 而且它这个剂型才保证的这个活和强，
1: 嗯，
0: 你看它里面用到这个高浓度的深海鱼油，我们都知道深海鱼油浓度高的都得花大价钱买的呀，
1: 嗯，
0: 而咱们这个囊肌片当中的高浓度的同样的深海鱼油，它就是给我们囊肌片起到什么作用？保护和支撑的作用，
1: 嗯，
0: 让我们里面这个纳豆激酶的这个药片啊始终保持它这个一贯的活性。
1: 还真是，
0: 就这个技术我告诉你，静石，就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好信儿的话，把这个产品你得到手了之后，
1: 嗯，
0: 你看这个药盒上七大全世界顶尖的发明专利都在上面标注的，
1: 嗯，
0: 世界上就这样的剂型的这个专利它是遥遥领先的，
1: 嗯，
0: 因为这种剂型它可以在我们的体外保持我们这个纳豆激酶24个月的活性啊，两年呢，
1: 两年啊，
0: 对呀，进入到我们身体之后呢，
1: 啊，
0: 它也不会受到什么胃酸呢，我们肝脏的这个蛋白分解酶呀，不受到这些的影响，始终能够保持纳豆激酶98%以上的活性，24小时内不间断的对我们的血管进行溶栓进行清理。
1: 嗯，
0: 有很多人就是把这个囊肌片剂型纳豆激酶用完了之后用个1年2年的时间，你看即使我们不用了，后来5年8年的时间照样我们体内还可以发挥这个作用。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活药的优势啊，这和你市面上就是见到那普通的纳豆激酶，你看吧，这里面有多少添加成分，
1: 对，添加的太多了，
0: 红曲蛋白呀，地龙蛋白呀，你加这一块儿它叫纳豆制品，你说说这大杂烩呀，啊，你说说这根本比不了。
1: 制品，
0: 对，
1: 它这个名字起的，大药片一个，
0: 嗯，
1: 那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药物的活性，
0: 对，
1: 它就是死药，对人体就没有用处。
0: 那你就想呗，指望一个死药在你身体当中发挥作用，
1: 嗯，
0: 和你指望一个死人起来干活有啥区别？
1: 对，
0: 不可能实现嘛，
1: 对，
0: 是不是？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的溶栓产品当中，你别的你吃上一整盒你也达不到这个囊肌片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一片的效果。
1: 嗯，
0: 就当时我们做过类似的实验，就把这个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你就放到这个装有血栓的这个容器当中，你就观察吧，1个小时、3个小时、6个小时、24个小时，它这个活性始终可以达到98%以上，
1: 高活性，
0: 对，直到把这个血栓完全的给它溶解成液体，透过这个显微镜下啊，你就观察吧，里面这个纳豆激酶的蛋白分子24小时仍然是活蹦乱跳的，
1: 嗯，
0: 活力不减的。
1: 嗯，就是这个欢实劲儿它也比不了啊。
0: 对呀，啊，
1: 就像咱们说的，说小伙子他有使不完的劲儿，干起活来他就不知道累。
0: 对，你看看，就是有这个劲头和这个活力，他才能够把咱们人体当中血管当中这些酸子啊垃圾啊给你打扫的一个通透。
1: 嗯，
0: 那静石，你知不知道咱们人体的血管有多长？你知道吗？
1: 全身都是血管，大大小小的
0: 全算上，
1: 上万米，几万米，
0: 几万米呀，啊！我告诉你啊，咱们人体的血管，如果说它的总长度的话，它会达到9万公里呀，啊。
1: 那是什么概念呢？
0: 9万公里，就一个人身体当中的血管，你把它捋直了，可以绕地球2圈。
1: 哇，
0: 这多少血管啊！
1: 嗯。
0: 而且这些血管它遍布咱们身体每一个角落，就从你脑瓜顶上一直到你的脚后跟儿，
1: 嗯，
0: 只要说拿针那么一扎能出血的地方一定是有血管存在的。而且这些血管你想勾勾弯弯的曲曲折折的，9万公里的地方 你想想，它指不定哪个地方就出现堵的问题，
1: 对，
0: 指不定哪个地方它出现血栓了，
1: 防不胜防。
0: 对呀、啊，如果说你用的是死药的话，死药啊，它活性太差了，它最多也只能是作用几个地方而已。
1: 嗯，
0: 它能管得了90,000公里这个长度吗？
1: 没有，
0: 只有是活药。才能是边边角角的都能够给你清理得到。
1: 边边角角啊，就好像我们在家扫除一样啊，扫地机器人呢它是死的，它可能给你扫大面，
0: 对吧？
1: 但是犄角啊旮旯啊它扫不到。
0: 对呀、
1: 啊。但是我们自己呢，我们是活的呀。
0: 对呀、啊。
1: 我们就一眼能够看到隐蔽角落里的灰尘。
0: 你看看，这你是活的，扫地机器人是死的、
1: 嗯、
0: 这就是最大的区别。所以说静时你这个比喻太生动了，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活的它才能够把我们全身所有的血管形成的血栓都能够给你溶解掉了。
1: 嗯，
0: 心脑血管疾病、心梗、脑梗，这个我就不用多说了，都是非常危险的、要命的吧。
1: 对，
0: 那好了，咱说点不要命的。
1: 不要命的、
0: 啊、不要命的，轻一点的，下肢血栓是不是？眼底血栓是不是？
1: 嗯，
0: 肠动脉血栓是不是？肾动脉血栓是不是？等等，这些不要命的病，我告诉你，也是血栓的这个导致的疾病。而且我们人体有90,000公里长的这个血管长度，你哪怕是不要命的地方你形成了血栓，它是不是形成血液循环呢？
1: 嗯，
0: 只要有那么一丁点的话，它随着血液循环的游走，最终都会到达我们的心脏，到达我们的大脑，到达我们的肺脏。
1: 嗯，
0: 如果在这个终点形成血栓的话，血栓越来越大的话，那是不是就造成我们人的死亡了？
1: 对呀、啊，就清理全身血管这样一件事情，他死掉根本就做不到啊。
0: 对，
1: 之前您说过，因为半衰期太短了。
0: 对呀、啊，
1: 没坚持到地方，它失效了，
0: 没效果了。90,000公里还没跑到10公里呢，药效就没了、
1: 嗯，
0: 是吧？这个就是它的活性的问题。另外啊，这个活性啊，还体现出一个字儿来。
1: 什么？
0: 对于血栓来讲，我告诉你叫砖，也叫转，就是我们电钻的钻。
1: 哦。
0: 普通的死药的这些溶栓的药物，它是把大块变成小块，
1: 哦，
0: 大的固体变成小的固体，仅此而已。
1: 对，
0: 而真正的囊剂片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为什么它是活药呢？它不停地往里钻，钻到核心里面，钻到你这个血栓的内核当中，然后由内而外的把它化解成水，
1: 嗯，
0: 化解成液体，就从固体变成液体，这个液体随着血液循环代谢就代谢出体外了，它就消失了，不会形成二次的血栓了吧？
1: 嗯，
0: 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活药的一个体现。
1: 还真是啊，所以说囊剂片嘛，一个活字它就秒杀了市场上所有的溶栓的产品。
0: 没错，
1: 而且它还有鱼油的供养。
0: 对呀、啊，
1: 它可以在体外呢24个月不失活，
0: 对，
1: 进入到体内呢也不受任何影响。24小时保持满满的活力，开始溶栓。
0: 对，
1: 而且它能够进入到我们全身边边角角啊，各种血管。
0: 对，
1: 就像电钻一样，活跃在我们身体的内部，把血栓化成水排出去。
0: 嗯，
1: 就像是我们打了终身免疫疫苗一样，起到了保护的作用。
0: 对喽，你看静时你说这个终身免疫，哎、
1: 嗯，
0: 我觉得说的太对了。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什么呢？我们得长期的来进行一个补充。
1: 那当然了，
0: 就是刚才你提到这个打扫卫生也是一个道理、就是我们家里脏不脏，就是能看出来这个家的女主人勤劳不
1: 勤
0: 劳，勤
1: 不勤俭。
0: 那我们打扫这个家的话，是不是一个月俩月干那一次呢？
1: 那屋里下不了脚了。
0: 你能打扫得干净吗？
1: 不能。
0: 那你换一种方式，每天都拿出半个小时来，你简单的清扫一下，2年3年10年8年你家里头也不带脏的。
1: 嗯，
0: 那你要是2个月3个月请那个工人打扫一次，我告诉你，同样你也打扫不干净。所以说你要想终身免疫，终身的来控制我们这个血栓的形成的话，有一个前提，就像打扫卫生一样，每天你要做到一个简单清扫的这么一个工作。
1: 嗯，
0: 我说了，我们在临床研究发现，一般最好是1年半的时间。当然有人说我有条件，我想常年的用个10年8年的那更好了。
1: 嗯，
0: 但是我们临床最底线的是1年半左右，因为我们做过统计，比如说40岁以上的这样的人群，我们身体本身假如有点高血脂啊，或者心脑血管疾病的这样的慢性疾病的人群，我们一般这个 囊积片剂型的纳豆激酶，连续服用一年半之后，基本上可以让我们的血管变得特别的通透，
1: 真好。
0: 而且这种状态可以持续5到8年以上，
1: 真好。
0: 那60岁以上人群呢？我告诉你，常年的服用这个囊积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的话，我告诉你啊，静石，如果说你坚持2年以上的时间，你60岁以上的人群至少能保证到你75岁之前，大的血栓和斑块不会形成。
1: 嗯，有一种保障。
0: 你看看，这就不用担心我们这个心脑血管出现意外了。
1: 嗯，
0: 换句话说，我们平时的点点滴滴都是在治疗，平时的点点滴滴的这种积累，它就是一种终身的免疫。
1: 对呀，
0: 我们终身的保障。
1: 就是说，世间的疾苦千千万啊，
0: 嗯、
1: 血管里它就占了大半，甚至说99%。
0: 对，
1: 如果能够从源头上，从血管里把苗头融掉它，
0: 对呀，
1: 就不用担心以后心脑血管突发急症了。
0: 对呀，这个工作就应该做在平时。
1: 嗯，
0: 而且咱们自己担心是一方面，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一旦重大疾病发生了之后，担心的是谁呀？是家庭啊。
1: 是，
0: 是不是你把平时工作做到位了，这也省得让咱们的子女，让咱们的老伴儿担心咱们了。
1: 嗯，
0: 而且这是实实在在的实惠。
1: 对，
0: 是吧？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一投资就被骗，一投资就被骗、嗯、好了，你真正的这个好钢得用在刀刃上、
1: 嗯、
0: 真正的投资投在你健康上，这个是能够有翻倍的受益的。你省了点钱，你说最后咱们大病不用上医院了，也没有大病的这种风险了，你这些钱给咱们子女留着比什么不强，是不是？
1: 真是，
0: 一旦你进入抢救了，你得这个120接你的时候，我告诉你，多少钱在你面前都不叫钱。
1: 对
0: 啊，你比如说咱们就常见的，就是说咱说临床的常用药，就是溶栓的，这个头两天也提到的瑞替普酶、尿激酶，
1: 嗯，
0: 我告诉你几针下来
1: 上万块钱，
0: 上万。如果说你溶解不掉呢，对吧？你这上万，你要是把命救回来也行，你这上万块，我跟你说，只有4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它才有作用。4个小时之后，半衰期来了，它可能就没作用了。
1: 对，
0: 那这个血栓溶不掉怎么办呢？大的手术就得做了。我们临床上有一种方法叫机械取栓，那费用就更高了，翻倍了就。
1: 机械取栓把血管拨开吗？
0: 把血管拨开，这个有点血腥是吧？没那么吓人。它是一个微创的手术，一般是从我们人大腿这儿切个口，然后沿着我们的血管往上走，走一条什么呢？特别细的导管，
1: 嗯，
0: 然后这个导管呢，里面有导线丝，
1: 嗯，
0: 然后打到你血栓的所在的位置，然后把这个支架一下撑开了，然后里面有个钩子，勾住这个血栓，然后一点一点的把这血栓从你这个切口大腿这个位置给你拔出来。这样呢，使得你这个血流重新的恢复一个畅通，但是它最大的问题你知道在哪儿吗？
1: 哦，
0: 大血管可以，
1: 哦，
0: 小血管、毛细血管这种机械取栓的方式还做不了。
1: 对呀，大腿里面粗的血管下一根鱼竿，
0: 对，
1: 勾出来血栓，它就算取栓成功了。
0: 你看听着是不是挺轻松的？
1: 嗯，
0: 原理是一个原理，但是我刚才说了，首先细的血管、毛细血管它做不了这个手术，而且这个手术啊，它牵扯的问题特别多。
1: 嗯，
0: 第一个，必须是大型的3家医院才有这个条件。
1: 那小医院做不了。
0: 对啊，比方说你看到这个血管的走向啊，你得有这个电子设备。
1: 是。
0: 就这个设备，一台都得上千万。第二个，做手术的大夫，这个水平要求特别高。
1: 还真是，他得稳。
0: 对，他这个血管得多细呀？你在里面舞刀弄枪的，没有两把刷子。那能行吗？
1: 还得破坏血管呢，
0: 那就不行了。第三个，就这个手术一台下来费用是非常高的、
1: 嗯、
0: 一般都是5万到10万不等。
1: 那么贵呀？
0: 对呀，5万到10万的。
1: 那差别在哪儿？5万10万？
0: 就像你刚才说的，就像钓鱼一样，你用的什么样的鱼竿，用的什么样的鱼饵，用的什么样的鱼线，对应到手术上一个道理。你这个手术当中用到的各种各样的耗材，各种各样的材料，
1: 嗯，
0: 你比如说我刚才说的导管，你可以选择进口的，也可以选择国产的，这里面这个价格就差太多了，
1: 嗯，
0: 点点滴滴都算在一块儿，这差距就拉开了。
1: 真是啊，其实对于血栓急救的时候呢，可以溶栓，也可以取栓，就看最后患者怎么选择。 你也看兜里有多少钱。
0: 对，而且你不管是这个急救药物的溶栓和这个机械的取栓，它有局限性。我刚才说了，
1: 嗯，
0: 小的这个血管毛细血管它根本做不了，你有多少钱它也做不了这样的手术，
1: 嗯，
0: 不过这种情况，这是以前大家伙听完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样的讲座了，还有这个前沿科技的一些介绍了，包括前沿产品的这些普及了，咱们大家伙明白了吧。在囊肌片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问世之后，刚才说的全都得到了改善，
1: 嗯，
0: 对吧。我们之前在这个囊肌片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最早投放到国外的一些大型的三甲医院，在这个做临床这个实验的时候，我们做过专项的调查，
1: 嗯，
0: 详细的记录了已经出现血栓倾向的一些患者使用囊肌片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的情况。你知道就半年的时间吗？半年的时间，有些国外的一些大型的医院溶栓急救率降低了40%。
1: 真好。
0: 你看机械取栓的这个手术减少了将近一半，
1: 嗯，
0: 两年的时间，你看早期有这种血栓倾向的患者就使用这个口服的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这样的患者没有一个人两年之后走到了最后急救的环节。
1: 是的，
0: 这也就是完全的解除了我们血栓对咱们心脏和大脑的威胁嘛。
1: 那你说对于医院来讲不就减少了收入了吗？是不是啊？
0: 这个问到了一个非常关键敏感的词儿。
1: 对呢，
0: 医院的收入，我告诉你静石啊，是现在呢这个有一些这个个别的现象，但是你记住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国家的公立医院一定是非盈利机构。什么叫非盈利机构？
1: 别靠它来赚钱。
0: 不是靠给患者治病来盈利的，来赚钱的。你说的那种现象只是个别的一些现象。那么对于我们医院不靠这种手术或者是给患者看病来盈利的话，对我与我们来讲，这些公立医院来讲是没有任何的影响的。
1: 嗯，
0: 我记得当时我们选取的是澳洲的一家公立的医院，就说白了，人家就是不靠这个挣钱的，不和这个医院的收入挂钩的。
1: 嗯，
0: 那你这种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用在人家医院，相反，我告诉你，人家找到了这么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患者血栓的问题，对他们来讲是多么好的一件大事儿。
1: 对呀，
0: 而且他们说了，囊肌片的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他们使用在临床上之后，他们就不会占用更多的医疗的资源了吧？
1: 嗯，
0: 急救的设备了吧？
1: 对，
0: 他可以把这些医疗的资源、急救的设备用给其他更需要的人了。
1: 嗯，
0: 所以说这是非常非常好的利国利民的一个好的宝贝、好的产品。
1: 你看啊，我们想得到囊肌片的朋友，这次咱们不能再等了，因为呢，这么好的产品它不是长期都有，
0: 对，
1: 一等就是一两年。所以说这一次啊，我们一定要提前报名，想最大限度的呢把名额给大伙锁定下来，在这个基础之上，老师再去做申请，再去做安排。
0: 没错，
1: 赶紧打电话，朋友们，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为什么常年吃药，血栓斑块还是有，心脏还是不得劲儿？
3: 为什么常年坚持康复训练，腿脚还是不灵活，说话还是不清晰？
2: 为什么常年吃药，心梗脑梗还是3-5年就复发？
3: 有没有一种一劳永逸真正的溶栓化掉斑块的方法？
0: 其实遇到这些问题咱们并不用害怕，因为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反复发作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体内的血栓斑块的一个反复形成的过程，而我们自身的身体当中又不能够自行消除的一个体现。我们正常来讲啊，健康人身体当中每天我们都会分泌足够含量的溶栓酶，会维持住我们体内血栓斑块的一个动态的平衡，让咱们人不产生实质性的心脑血管疾病。但是随着咱们人的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溶栓酶的含量啊就会逐渐的不足了，分泌的越来越少了。那咱们大家伙想一想，这个动态的平衡一旦被打破了，血栓斑块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 它会越来越多，慢慢的就形成了疾病。

0: 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那么难治好呢？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提升我们自身溶酸酶的分泌的含量。那么在这段时间，我就会着重的、系统的给大家伙讲解我们体内血栓斑块的解决的方案。那在此期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咱们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相关的问题，大家伙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
1: 此刻你可以不听，但你一定要知道血栓斑块要怎么才能有效控制。
2: 此刻你可以不信，但你一定要了解，现今高端的囊肌片溶栓产品已经出现。
1: 此刻你可以不用，但你一定要知晓，以往只能高端人士指定供应的囊肌片即将落地健康全球购栏目，众多心脑血管病患者不再是治愈无门。
2: 此刻你可以观望，但你一定要牢记，这次是绝大多数患者3年内唯一的一次康复机会。
3: 不管您现在是哪种心脑血管病症，在这段时间只要关注节目，你都能找到症状改善的方向，找到疾病最终的解决方案。
1: 让我们敬请期待，
2: 让我们耐心等待
3: 健康全球购栏目为诸多心脑病后遗症患者带来的高端产品。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
5: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哎，老师你好，你好。
0: 你好。
6: 哎呀，我太激动了。哎，我要报名病了2年的这个囊肌片啊，我可等太久了。
0: 等太久了，哎呦，什么意思？您是之前参加过咱们这个囊肌片的活动啊？
6: 哎呀，对对对，一晃啊，真是快2年了。
0: 可不嘛。
6: 我没再见着这个囊肌片呢。
0: 可不嘛，这可不快2年了嘛。你当时参加活动什么情况啊？
6: 那个时候嘛，我63岁嘛。
0: 哦。
6: 我的人带我去体检了，就发现呢，我有这个颈动脉斑块嘛。
0: 哦。
6: 报告在我手边，我念到念到给你、
0: 啊，跟我说说当时这检查的结果啊。
6: 这个报告是说就是那个右侧颈动脉膨大，
0: 嗯，
6: 膨大部位嘛有那个中膜增厚，
0: 嗯，
6: 形成一个就是大小约2.9毫米乘0.9毫米的斑块，
0: 嗯，
6: 右侧颈总动脉虚位间膨大，
0: 嗯，
6: 但中膜增厚至1.2毫米，
0: 1.2毫米，嗯，
6: 而且当时啊，我的那个血脂嘛也不好，哎呀，我这个心里啊又特别害怕，
0: 特别害怕是吧？
6: 嗯，
0: 你这个检查的报告啊，属于是这个颈总动脉的这个斑块的报告。我跟你讲啊，如果说我们人要是一般的这种颈总动脉斑块的话，我们可能还不用担心，但是像你这种比较大的，而且是2边都有的，这个一定要注意了，这个是有危险的。另外就是什么呢，你本身血脂还高，那就是属于什么呢，属于高危的人群了。如果不脱落的话，它会严重的影响我们这个大脑的供血供氧的问题。你看一般就是这样的人总爱头晕啊，头痛啊，爱忘事啊，迷惑啊，这样的情况这是不脱落的。但是脱落的话那就更危险了，就容易造成我们大脑的栓塞，堵在小的这个毛细血管的话，我们会引发疼痛啊、麻木啊啊这样的问题。如果这个堵塞在我们的下肢的话，会形成下肢的血栓，甚至啊，要堵到大血管的话，我们就说什么脑梗啊、心梗啊、肺栓塞这样的风险都是存在的，你可千万要注意了啊！
6: 哎呀，是啊，我也知道我的情况不好，
0: 嗯，
6: 所以就是前前后后嘛，我就吃了10多种药，
0: 嗯，
6: 效果都不好。
0: 不好，
6: 再不嘛，后来就是我在广州嘛，也家里嘛的时候嘛，听到了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在发放那个囊肌片，
0: 嗯，
6: 我就订了18个月的量吧，
0: 啊，
6: 每天就坚持着吃嘛。
0: 啊。

0: 这一年以后嘛，我再去体检呢、哎呀，你猜怎么着？
1: 你用了18个月的量，再去体检，你这斑块应该看不着了，是不是？
0: 哦，
1: 对吧？我猜的没错吧、哎？我告诉你，你像你这种情况啊，我心里太有数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咱们这个使用囊肌片的这样的患者当中，像你这样的情况很常见。
0: 哎呀，对我来说哎、可是太惊喜了哇！
1: 是不是？
0: 啊，你要吃了那么多药，都被弄掉的斑块，哎呀，竟然能给溶没了。
1: 嗯，
0: 我跟你练练，我今年的报告啊。
1: 好，今年的报告跟我说说啊。
0: 我现在那个右侧颈动吧，0.9毫米的那个斑块不见了，
1: 看不着了。好，嗯。
0: 啊，仅仅只留下就是中国略厚。
1: 略厚，嗯，好。
0: 啊，约1.3毫米这样子。
1: 嗯。
0: 然后嘛，这个右侧颈动吧，中国增厚。今年吧，就是厚度完全恢复正常了。
1: 好，嗯。
0: 连那个血脂四项就全部达标。
1: 非常非常好啊，这是将近一年半的在咱们努力的结果，而且这也说明什么呢？这个囊肌片呢，大家伙听着，它叫囊肌片啊，它不是药片儿。囊肌片你看着了吧？它外面是胶囊，里面是药片儿。这种剂型可是全世界独一份的。它这种剂型啊，它不仅可以溶解我们的血栓，还可以清理我们身体当中，尤其是附着在我们血管内壁的斑块，无论是血栓也好，斑块也好。它长在哪儿啊？它就长在我们血管里头。那么这个囊肌片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它专门干什么的呢？就是清除清扫我们血管当中一切的病理的障碍物。它的活性强，它就保证了它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对我们的斑块也好，血栓也好进行强渗透，钻到它内部当中去，把它瓦解掉，然后把它化解成水，化解成液体。你说这样的功效，咱们也吃药吃了这么多年了，你哪样药能达到这样的作用啊？为啥以前吃那些药它不好使呢？我告诉你主要的原因，咱们以前用的药那都是死药，它是没有活性的，进入我们身体当中，比如说工作一会儿，它就完全没有后劲了，达不到一个持续的溶栓的这么一个作用。这种情况在我们这个临床上有一个专业的词儿叫什么呢？叫半衰期。半衰期的时间太短了，它是死药，它没有这个长时间的一直不停的溶解我们血栓这个作用，明白了吧？啊，
0: 确实，这个囊肌片呢，确实比别的产品呢，就是强的不是一点半点的。
1: 嗯，
0: 所以说，要不我能这么着急报名吧？
1: 还要报名？
0: 哎，所以说这回啊，我要定2年的，必须多定点。
1: 啊，
0: 要谁知道下回啥时候有？
1: 啊，
0: 那上回啊，我定了就后悔了，定少了。
1: 啊。
0: 老师啊，这就是说我定上了是吧？
1: 你这样应该能算是你定上了。然后呢，我会跟我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呢，这个把你的这个名单过去。你这样啊，你这回要是得到了之后呢，咱们不能是好了伤疤忘了疼。现在你这个斑块啊已经恢复的特别好了，这回得到了呢，咱们还要继续的给它用上。因为什么呢？因为随着岁数越来越大呀，我们这个每天在我们身体当中都会形成血栓和斑块的。你把这么好的产品平时就给它用好了，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把它做到位了，我告诉你，咱以后就不用担心什么心梗了、脑梗了这种急发的情况了，是不是？也不用担心血栓斑块的威胁了，咱们安安稳稳的、舒舒服服的，对吧？咱们安享晚年生活，那多好啊！你说是不是？
0: 哎，肯定的
1: 啊！
0: 哎呀，
1: 好，
0: 那就谢谢老师了。
1: 好，别客气。
0: 好，
1: 哎，咱们时间的关系，好嘞，
0: 老师再见啊！
1: 哎，聊到这儿再见啊。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
3: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4: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你好，梁老师。
1: 你好。
5: 哎呦，终于跟你通上话了啊！
1: 哎、
5: 我太激动了，我。
1: 好。
5: 哎，梁老师，您可是我们全家的恩人啊！
1: 哎呦，为什么这么讲？
5: 就是这个囊肌片救了我老伴了。
1: 哦，这么回事。
5: 哎，对，他用了一年的时候。这个人就算是活过来了，
1: 哎呀，
5: 我们这日子就有又有盼头了，就。

0: 哎呦，就是这么严重啊！人可算是又活过来了，怎么个情况？你跟
1: 啊，
0: 我说说，你跟我说什么情况？
1: 哎，好好好，我老伴儿吧，今年64岁了，他呢是一名先天性的心脏病的一个患者，
0: 先天性的。
1: 还有，对对对，还有静脉栓塞啊，前年6月份他呢又有这个右心衰竭，下了3腔的起搏器，
0: 安起搏器了，这
1: 哎，
0: 样。
1: 对，在医院呢住了20多天的院，哎，总算是好了一些了。可是出院以后啊，也就是1年吧，啊，这个症状就又加重了。哎呦，看他每天这身体虚的呀，走几步道去个厕所都快摔跤似的。哎呀，这脸和嘴唇一点血色都没有啊，特别苍白。到了晚上，总能听到他呼哧呼哧的大喘气，就是我不管几点睡醒了啊，就发现他都没睡，
0: 都睁着眼睛呢，哎呀，
1: 哎，对对对，确实是这么回事儿，也真不好那时候，检查说是心肌耗氧，严重增加，
0: 明白了，
1: 所以这个呼吸就特别困难，早上起来看他脸那个眼皮都是肿的，
0: 都是肿的，那不早晚是个事儿吗？你说说，哎呀，
1: 可不是，你说我老伴儿才60多岁，正是有大把时间享受生活的时候，可是看他每天连屋都出不去，还这么遭罪，真是太心疼他了。我们是听到什么药好就得用什么药。梁老师，我也不瞒您说啊，钱花的就快见底儿了，这个病吧是一点没见好，时好时坏啊。
0: 我告诉你啊，你呀，花再多的钱，如果你用的药没对上症，你同样那钱都是打水漂了。其实像你这样的情况啊，我在临床上见到的非常非常多。为什么咱们大把大把的药都用了，临床的药也都使用了，为什么效果它都不好呢？都是一阵儿的呢，是吧？时好时坏的呢？为什么？因为最主要的是啊，咱们现在很多临床的用药啊，90%都是死药，都是死药。什么叫死药？就是它没有活性。这个溶解我们人体的血栓，它不像别的病啊，溶栓一定要用活药。你看咱们这个囊积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为什么它是活药呢？它能保证这个纳豆激酶的活性，能够24小时不停的溶栓。那你用的死药的话，吃到肚子里头了，10分8分的它溶那么一点儿，然后紧接着它就没作用了，是吧？后劲儿没有了。你说这样的药，它当24小时能够起到溶栓的作用吗？是不是？它根本就没有后劲儿啊，这就叫死药，听懂了吗？
1: 听懂了，真是，我以前吃的那些药吧，没有一个药能达到囊积片这种效果的。
0: 是吧？你看，
1: 用上之后啊，那真就是一天比一天好。开始是早晨起来，这个眼吧，眼皮都没那么肿了。有时候半夜里头我醒了，哎呦，看他呼呼的睡的，哎呦，可香了。
0: 这回能睡觉了，
1: 第二天看着人也精神好了好多了，到今天用了这是18个月了
0: 18个月用
1: 啊，哎，
0: 完了，
1: 对对，现在早晨起来，我老伴儿那脸也不肿了，脸上吧也有血色了，嘴唇也红了，这回胳膊腿都有劲了，
0: 有劲儿了，
1: 走路，哎，走路啥的也不晃了，是吧？现在没事，他就在屋里边溜达溜达，哎，还能帮我摘摘菜，摆个碗筷啥的，干点活了还可以，真是太高兴了我。我老伴他也是特别开心啊，哎，他就在我旁边呢，他说他嘴笨，哎呀，他就不多说了，这不又有了吗？他就让我呢再定上2年的这回说，我们俩吧一起吃。他是治病，我是预防，是
0: 哎，
1: 吧？
0: 你我跟你讲啊，你这个事儿啊，你真让你
1: 哎，
0: 说着了。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呢，防栓、溶栓，这一辈子都跟这个血栓和斑块都得做斗争。你就记住了，我们岁数越大，形成血栓斑块的这种概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因为我讲了为什么呀，因为就这个我们自身的溶酸酶分泌的含量越来越少了嘛，所以说清理血管啊，防酸呢、啊、溶酸呢、啊、这个工作就像我们平时洗脸呢、啊、刷牙一样，每

0: 天都该干，每天你把这个事儿做好了，我跟你说，这就是点点滴滴都在治疗，你以后就不会有什么血栓的斑块啊，什么心梗、脑梗这些重大疾病的这种困扰了。
1: 哎，
0: 非常好
1: 对，
0: 啊，
1: 哎，
0: 名报上，你就等通知就行了，把名先报上，然后踏踏实实的，咱们就等这个产品到家就行了，好不好啊？
1: 哎呦，好好，真是太高兴了啊！
0: 好，
1: 哎呦，谢谢梁老师啊，
0: 啊，
1: 也谢谢健康全球购啊，给我们证实下来这么好的产品，
0: 好，
1: 梁老师，谢谢啊，
0: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的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的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梁老师，你
0: 哎，
3: 好。
0: 你好。
3: 梁老师啊，你在百忙当中接我的电话呀，您辛苦了。
0: 哎呦，别客气啊，别客气。咱们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沈阳人，大东区的。
0: 哦，沈阳的朋友，多大年岁了？
3: 80出头了。
0: 哎呀，好。今天有什么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您讲。
3: 我吧，那个听你那个讲课吧，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不怎么太长，知道不？
0: 啊，这是新朋友。
3: 那个，
0: 哦，
3: 虽然说时间短的，咱一些知识啥多少能懂得点，过去什么也不懂的，知道不？
0: 啊，这时间不长，一个多月也学到了很多知识，太好了。
3: 我那个我有腰托啥的嘛。
0: 啊。
3: 我在那买的就是那个耳苗那个氨糖霜，知道不？
0: 哦，可涂抹的氨糖是吧？哦。
3: 啊，对。
0: 嗯。
3: 完了，喝那牙膏。
0: 哦，牙膏也用上了啊！
3: 啊，
0: 怎么样
3: 了？
0: 用的怎么样呢？用的
3: 这两种东西吧，我腰托吧，有时候疼啊，完我就抹上点
0: 啊，
3: 缓解的挺好的，那不？
0: 是不是？你看看
3: 啊，
0: 好。
3: 完了牙吧，也我有时候吧牙疼，有时候牙出血，知道不？这个刷完牙以后呢，就是那个觉着嘴里特别挺爽快的，知道不？
0: 还出血不？
3: 感觉挺好的
0: 啊。
3: 现在不出了，
0: 你看看多好啊，不错不错
3: 啊。但是咱早先不知道啊，哪知道全球购啊？这后来吧，我那个不怎么三播两播，播到那个经济台的听着，知道不？
0: 哦，这样啊。
3: 嗯。
0: 但是我得跟你说两个事儿啊，就是你这个腰托的事儿啊，因为你是新朋友。你这个可涂抹的氨糖现在用上了，而且现在就是不怎么疼了。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啊，不疼也得涂抹。为什么呢？因为腰托它是我们腰椎一个变形的一个改变，就是形态的一个改变。你要想让这个形态彻底的恢复过来，你得长时间的坚持把这个可涂抹的氨糖用好，可不是说你疼就涂一涂，然后不疼了就不涂了，那不行啊。因为它不是腰肌劳损，如果是腰托的话，它已经变形了。那这个氨糖呢，你得经常的涂抹，长时间的用了以后，慢慢的把这形态给它改变过来，这个才能彻底的去根儿啊。听懂了吗？
3: 啊，那我知道了。那个梁老师，那你说的，我这腰椎管狭窄呢，我还是啊。
0: 哎呀，
3: 那个
0: 椎
3: 管狭窄吧，完我这腰摔过，摔的，知道不？
0: 哦，外伤是吧？外伤导致。
3: 啊，外伤有外伤，知道不？
0: 嗯。
3: 所以我现在吧，就是这腿吧。就是那个凉发凉，
0: 那就对了呗。
3: 脚麻，知道不？
0: 对呀，我告诉你啥，
3: 我这个坐时间长吧，我这个左腿吧就麻，一直麻到脚底下，知道不？
0: 对喽。这就对了，我跟你讲为啥啊？为啥我说你得把这个可涂抹氨糖不疼你就得经常涂呢？什么叫椎管狭窄？椎管狭窄就是我们的椎关节，我们的腰椎它变形了，变形之后。这个椎管它是不是也跟着变形啊？它一变形不就变得狭窄了吗？能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它本身它一变形了，它那个椎管它就变得狭窄了。它一旦狭窄了，里面的神经是不是就受到压迫了？真正的腰托，如果时间特别长的人，他不是腰疼，他是下肢的麻木，就是我们腿的麻呀、酸呐、胀啊、发凉啊。为什么？因为你这个腰椎变形了，椎管狭窄了，压迫你的神经了。这个神经是往下走的，它管着你的这个双腿的，它压迫了你的双腿就麻、就木、就酸，然后就凉。听懂了吗？要不怎么说？我说你这个，对你这可涂抹氨糖可不是止疼啊，不疼了我扔一边了，不疼也给我天天抹啊。
3: 但是那个两。

0: 了，真的，我买的少，以后在哪还能有没有呢？
1: 哎呦，当时得到少啊，这是最麻烦的。这是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啊，它可不是说什么时候都能得到的。你得这个可图姆氨糖，那都是进口的，国内有没有也有，但是它的效果我不敢保证，所以说我也不敢给大家伙推荐。
0: 国内的吧，我用过，知道不？
1: 嗯，有效果吗？
0: 国内的就是那个口服的，我也吃过，
1: 哎呀，
0: 抹的我也抹过，但是效果不是那么着，
1: 对，
0: 不那么理想。
1: 所以说嘛，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我给推荐的一定是知名的一些企业的。因为知名的企业它效果有保障，很多都是国外的，所以说吧，就是保障大家伙这个质量，保证这个效果，它就不能够保证什么呢？我们什么时候都有，这是最麻烦的。所以说一旦有一个好产品，你看咱们一般啊，就是给大家伙推荐一款产品，哎呦，马上咱们很多的这个健康全球购老听众朋友一抢而空，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过这个村就不一定啥时候有这店了。
0: 对对，
1: 所以说你、
0: 但那时候吧，我没敢多买呀，要不啥呢？试试知道不？
1: 哎呀，我跟你讲啊，就像您这样的新朋友，我太理解大家伙了，因为咱们以前走这弯路啊，肯定是没少走，上当受骗的次数也太多了。哎呀，这都不用说，太了解大家伙
0: 了。都不用提了，我这腰啊，没少花冤枉钱呢，咱也不能说冤枉钱。那你说哪听着好，就上哪去治你知道不？
1: 嗯。你
0: 这个、那啥，他那时候叫我做手术，我没做，知道吗？
1: 你这个，我跟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了，椎管狭窄，谁敢给你做手术啊？你可不能瞎做啊！
0: 那还是那个十个多年前呢，让我做手术，
1: 哦、
0: 我没做到、我是在哪检查出来？在陆军总医院检查出来的。
1: 嗯，
0: 啊，还有那个红曲米吧，我也买了。
1: 啊，红稻米油是吧？
0: 啊，对对
1: 对，这个好，这个呢，就对我们的心脑血管，就是日常咱们平常都得吃油。是吧，中老年朋友特别适合吃这个红稻米油，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能够保证我们身体当中这个形成血栓斑块这个量特别少，是吧？
0: 是啊，我听那个你讲的我就买了，我就
1: 哦，为啥你知道吗？因为我特别提倡的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来治疗疾病，有些病你用药是解决不了的。啊，
0: 因为我现在吧，我腰都有点弯了，都
1: 是不是都变形了吧？你看看，
0: 是。
1: 所以说刚才我就担心你是啥呢？就这个可图抹氨糖，疼我抹了，不疼我就扔一边不抹了，这是我最担心的。
0: 啊，
1: 平时就得抹。
0: 记住了
1: 啊，记住。然后呢，就像你这种，我跟你讲啊，我理解大家伙刚开始呢，就说，哎，我试试这个健康全球购，梁老师讲这么好，我不得试试吗？是吧？我理解大家伙，新朋友都这个心态，但是。你见到效果了，因为我们这个产品都是全世界范围内好的产品，我给大家伙甄选的，用完了以后，以后如果说成为老朋友之后，一定要想着这个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是吧？你现在这个可图抹氨糖，你说明明现在效果这么好了，都不怎么疼了，那你说用着用着它断了怎么办？咱们上火不上火？你说这事儿
0: 就是呢。
1: 哎呀，所以说你就等机会呗，你看咋整啊，是吧？等机会呗，等机会什么时候有的时候
0: 我就等机会吧，等机会我都再来呀，不再有吧，我就多买点。
1: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跟
0: 你
1: 多聊了。
0: 谢谢你、
1: 啊、好，再见啊。
0: 好了，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6949-789 400-6949-789。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通道。

心在月的身边，月在太阳身边，他们一起万年，好像天经地义，不容改变。喘息在岸的身边，你一直在我的身边，直到今天。

0: 他说，如果你已经问过豆包了，就不要再来问我们了，你可以去问千问，当然百度的坚决不要信。
1: 啊，是这样啊，我
0: 黑了百度一次啊。
1: 啊，不管怎么样吧，就希望大家还是到医院去问问医生。
0: 是是是，
1: 医生有经验，
0: 不要自己吓自己。
1: 因为所有的 AI 它是通过大模型，就是通过就是这么说吧，在他面前摆了十本书，他巴拉巴拉把它看完以后呢，他觉得哎，这个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什么。但是呢，医生啊更有经验，我们还应该听专家的。
0: 你就这么说吧， AI 告诉你的不一定是错的，它肯定是对的，但是你和它之间有一个个体化的差异，所以呢，尊重个体化的差异，这个个体化呢由医生来帮你做判断。
1: 好的，明白了吧。好嘞，说到这个健康啊，早间很多朋友说，我吃早点的时候啊，我得吃点粗粮，不然我血糖升得高，对我的健康不好。
0: 今天我们早餐的话题来说一说，平时早点呢，你是吃甜口的还是吃咸口的？
1: 好，就这么简单、啊、
0: 对，甜口还是咸口。我记得之前小的时候啊，每天早上都会吃这个什么糖水鸡蛋呀，或者是喝一碗甜豆浆呀。但现在随着大家对生活品质的要求高了，也不知道您这个甜口和咸口还在坚持呢、嗯、还是保持自己以前的喜好呢？
1: 嗯，好，
0: 就那么简单，你吃甜口还是咸口？
1: 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 甚至可以拍图片发过来说，哎，今天早上吃什么？不会现在10月16号了，差不多16号了，还有人
0: 15号
1: 啊，还有人吃，一直在吃月饼当早饭吧？吃了一个月了，
0: 那就是甜口，
1: 因为可能是咸的。
0: 甜
1: 甜咸的啊，不管怎么样，来说说看啊，早餐吃甜还是咸？
0: FM918YN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昆明二环快速系统各城市高架路都是封闭快速路，车速快，车流密，行人、电动车、自行车上去就是拿命冒险。告诉家里的老人，再方便也不能上，绕行桥下道路。
5: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早安，
12: 早安，
11: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2: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1: FM91.8 FM88.7，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2: 活力满满的一天。

0: 本期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0: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俩啊，就是戏莎莎兄弟二人组。大家早上好，吃了吗？
0: 今天早上的早点，你一般吃甜口还是咸口呢？
1: 可以和我们来说说看，关注官微 FN918YN。先来看一下 CZ，
0: 他说：“喜莎莎早，我的早餐清一色的甜口，因为我会低血糖。”
1: 啊，说明身材好，很瘦，很瘦，很瘦啊。
0: 所以要喜欢吃点甜的，就而且很多时候甜口和咸口发现和家庭的饮食习惯有关。
1: 哦，
0: 就父母从小为你准备的是甜口早点，吃着吃着你就习惯了。有的是咸口早点，我周围有朋友说吃甜的他会心烦想吐，就只能吃咸的。
1: 就是真不一样啊，
0: 都不适应这种生活方式。
1: 我有一个高中同学，这个高中同学从我高一进去到高三离开，他呢每天早上啊他吃米线。他爸是体育老师，是学校里的体育老师，他天天吃米线，一字不重样。后来同学聚会的时候，大家都在说这个笑话，你还吃米线吗？再也不吃了，长大
0: 了
1: 永远不吃。他说现在不管什么米线啊，他说你们都说昆明人啊，回昆明第一趟啊必须吃米线，魂才回得来，不一定，我再也不吃了，吃怕了。
0: 他的魂已经当年被米线带走了，
1: 就是有的时候 过犹不及，
0: 是还是换点吃啊？
1: 换点
0: 啊，来看小五月，
1: 多样化。
0: 小五月他说了：“
1: 西亚早上好，作为昆明人啊，必须是米线。”
0: 才说完米线，米线就来了，
1: 米线儿。
0: 他说：“那肯定是咸口，甜的感觉不禁饿。”
1: 两个人，如果小五月和 CC 能够过在一块儿，各吃各的没关系。
0: 就凭吃不在一块儿就过不在一块儿？
1: 哎，你别说啊，口味不在一块儿。他能过在一块吗？
0: 我有一个朋友，他女儿那会儿找了个男朋友啊，然后呢出去玩回来以后的女儿就跟他说，哎呀那个男生不吃辣椒，然后怎么样非得去吃什么什么什么，他就微微一笑，根本不做任何评价，不做男生任何评价，
1: 后来就分了是吧。
0: 他说他们俩吃不到一块肯定好不长，所以我没必要对男生做评价，早晚的事儿。果然
1: 这个
0: 可能他都吃不在一块，你就很难
1: 真爱，
0: 很难持续相处。
1: 如果是真爱的话，我曾经以我18次初恋的经验来说，
0: 你真爱啥？你最后都没娶人家，还真爱呢？
1: 我最好，哎，真爱不一定要在一起，我是为他好。
0: 渣男语录，来，小本本记上。
1: 我以我曾经的经验，过往的经验来说，有那么几位女朋友，他们呢，
0: 有那么几位啊，
1: 就是、口味和我啊大相径庭。
0: 就是早点要吃甜口的
1: 啊，对对，但是最后呢，我为了迁就啊，这就是一个男人的包容，
0: 就放手了，
1: 包容，
0: 对吧？
1: 就放手，让他们流入市场，
0: 让他们一搏，
1: 流入市场啊！但是他们也带我吃到了，就是各地不同的感觉。
0: 对对对，你还记得点别人的好？
1: 有贵州啊，
0: 哇塞，
1: 四川、啊，
0: 哇塞，好全面呀哈！
1: 啊，你没谈过
0: 都有啊？
1: 你没谈过外省的
0: 没有
1: 对象吗？
0: 没有。
1: 你没谈过外省对象？
0: 没有，从来没有。
1: 哦，最远
0: 我的感情经历很简单。
1: 哦，我最远的谈过大连的。
0: 哇，你可以，都到东北了。
1: 快到了，最北了，最北方了。
0: 就差找漠河的了。
1: 漠河的太老了，算了吧。漠河，我有天半夜啊，说起来漠河，我3点多醒了之后睡不着了，我说看我手机呗。
0: 然后呢？
1: 然后刷到漠河，
0: 然后天亮了。
1: 漠河天亮了，人家在漠河直播。漠河3点多天亮了，这是一个时区吗？这太……
0: 看来你找的还是不够远，你看就到了大连
1: 了，
0: 下次找个漠河的你就不会那么多惊讶了。
1: 好了，那今天互动话题说的是早点，这位朋友跟我们晒出了一个招牌小牛干巴月饼，
0: 而且是某某的啊，
1: 啊某某工坊，对吧？
0: 果然，你刚才不是问到了大家这个月饼吃完了没？
1: 没吃完，
0: 哎呀，没吃完，
1: 还在吃，
0: 还有呢，抓紧时间啊！这个月饼保质期一般45天，抓紧时间。
1: 真的吗？
0: 如果
1: 这个月饼的保质期、啊、
0: 大概45天，
1: 只是你的口味吃腻的时间
0: 啊，
1: 你可能连吃45天你就腻了，它不是真的能坏，
0: 能坏。你吃个坏月饼啊？
1: 我们
0: 都吃好月饼。
1: 有一次我端午吃的月饼，就是端午是吃的去年冷藏的那种月饼。
0: 谁家那么节俭呢？冰箱都冻满了，
1: 冻满了。然后别人送的嘛，还有那个端午去年人家送的那个叫红烧肉粽子，我吃一口我就吐了。
0: 哎，当然在这里
1: 舍不得丢。
0: 友情提示一下，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说过，速冻的东西在自家冰箱里也不要超过3个月，
1: 也不要超过三个月，
0: 不要超。

0: 过三个月、哦、啊，这个回去和父母普及一下、
1: 啊、
0: 科普一下，对，如果父母实在不愿意，趁他们不在意的时候把它扔了，要不就是不要浪费，吃多少买多少，
1: 对的对的，
0: 抓紧时间把它吃完，
1: 对的对的，吃多少买多少，然后自己喜欢吃的买，不喜欢吃的别买，不然的话像我那个去年人家送的那个红烧肉，
0: 你看又舍不得扔，最后吃一年了，其实它的品质已经是大打折扣了。
1: 我的天哪，我第一次吃那个红烧肉粽子，我说这不是在吃盖饭吗？那个盖饭有什么好吃的？
0: 来看小斧头，他说早安西哥沙姐，
1: 早安，
0: 他说入秋了，开始要吃火锅了，西哥自己爆料啦。
1: 爆什么料、啊、
0: 爆什么料，有什么料赶紧说来，有什么我不知道的
1: 事情。对啊，我说了什么爆料啊？
0: 什么不知道的事情小斧头说来我听听。
1: 对啊，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说出来我们开心，快点来互动。
0: 好的，
1: 好、
0: 这个、
1: 那接下来我们
0: 瑜伽同学，你的互动我们收到了，你的月饼我们也看到了，可惜吃不到。瑜伽同学，
1: 好的啊，最后来读读银铃吧。银铃说，喜茶早上好，吃不了甜口，一点都吃不了。
0: 哎，果然你跟我那朋友一样，就空腹吃甜的会胃不舒服、嗯、
1: 不会呀、啊、
0: 你是属于甜咸不忌那种。
1: 我的减脂餐都是餐前吃的，餐前式的减脂餐。
0: 他说空腹吃甜食胃不舒服，顺便问一下机场北高速什么时候能够正常通车啊？
1: 机场北高速，
0: 好的，
1: 好，我们请导播姐姐问一下啊。好嘞，更多内容呢可以持续关注 FM918YN， 我们就来关注一下云南本地的交通最新公告好了。
0: 10月14号，普洱交管对外公布，思茅区31处全新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即将在10月20号正式启动，设备会抓拍没有系安全带、开车打电话、违反禁令标志等交通违法行为。交警提醒广大驾驶员，开车的时候啊，一定要摒弃分心驾驶的陋习，上车第一时间系好安全带，行驶过程当中呢不要手持手机来接打电话。
1: 嗯，
0: 很多车主呢抱有侥幸心理，觉得短时间看手机不会被抓拍，但是啊分心一秒钟就会可能引发交通事故。
1: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真的。有一天早上我不是爆胎了吗，那天
0: 嗯
1: 对吧，然后完了之后还好我自己会换备胎，我拥有换备胎的充分的经验。
0: 哦
1: 啊，好，说重点了，我就是为什么会爆胎呢，就是来的到度假营那个路口啊，我突然啊觉得说，哎，我今天眼皮子好像没那么双，
0: 揉了一下眼睛，
1: 我说今天到这个双眼皮不说不够说，
0: 照了一下镜子，
1: 照了一下镜子，前面哭嚓一下，我的天啊，
0: 你撞哪了？
1: 高速上没撞哪，高速上面有一块巨有一块砖头，因为当时啊是100码左右碾过去的，轮毂都变形了。然后呢，心灵告诉我说，你可以去申诉啊，高速上面怎么能有砖头呢？我说算了，当时我在照镜子，我不好意思，我不好意思。你就说，你怎么就撞砖头了？我在照镜子算了。
0: 所以
1: 提示大家，真的
0: 七哥以身干了啥，对吧？哈，
1: 哎，后面吃600的巨资换了轮毂，然后又换了4个轮胎，一下子搞贵了，进镜子照。
0: 所以回到刚才那句话啊，开车一定要摒弃各种分心的陋习、啊、
1: 不但不能看手机，也不能看自己。
0: 你的双眼皮双不双，开车的时候不用管，你开车的时候只要眼睛看得清就行了，双不双眼皮和驾驶没关系。
1: 所以提示大家，真的是速度100码的时候，
0: 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一两秒就过去很，
0: 不要分心，
1: 很快了，
0: 也不要有侥幸心理。再次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专心听广播就行了，听广播。所以我们为什么现在不开直播了？就希望大家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专心，不要分心，用耳朵听就行了。红灯的时候再和我们互动，
1: 对，没毛病，是这样的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房车消费的民生政策。多部门呢此前出台了房车消费的相关政策。房车啊，随着露营的热度上升呢，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房车，并且可以去够得着，垫垫脚尖，10多万的房车也有，就买上一台。新政呢鼓励完善房车的营地建设，打算体验房车出行的听众朋友也要注意了。房车呢它体积比正常车呀，我们私家车要体积大，驾驶的视线操控和小车有明显的区别。上路呢要控制车速，转弯倒车要预留足够的空间，停靠务必要选择正规的营地，不要在野外啊随意在路边过夜，很危险的啊，防范火灾、天气变化带来的各种安全隐患哦。
0: 好的，说完了防尘出行，我们来聊聊深秋心理健康方面的养生知识。现在进入到秋天了，日照的时间慢慢的缩短，不少人啊容易情绪低落，提不起精神，也就常说的悲秋，严重的时候还会出现食欲不振啊、失眠呀、等等。建议大家啊抓紧时间，白天特别在咱们昆明阳光还不错，多到户外晒晒太阳，适度的开展户外活动，能够缓解长期压抑的情绪。

0: 情绪。
1: 好嘞，心情不压抑啊，早上要吃得好。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早点啊，一般吃甜的还是吃咸的呢？
0: 是，就那么简单，来说说你喜欢吃甜口的还是咸口的。 FM918YN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来了，路上情况怎么样？我们还是问问前方的小伙伴，有请今天的路况小伙伴。小伙伴你早。
3: 一个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行车拥堵指数1.23，低位运行，机场高速双向路段通畅。二环东路右臂向南，经过石闸立交行驶往树关方向，大树立交桥机场匝道口不到，撤出一起两车交通事故到石闸立交桥的上桥口导流线。行驶上行匝道口的车道只有一条，主道呢仍然保持三条车道通行，在机场匝道口车流相互干扰，所以这个路段呢显得略微拥挤。经过二环北南西其他的 AB 两线通行情况畅通，主城区的金碧拖动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顺畅。昆明主城由昆石昆义高速行驶往成贡，目前行车情况基本畅通，经过彩云北、彩云中、彩云南路交通情况都不错。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九南交通之声。
4: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来来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最新情况。首先呢是工山高速啊，提示大家，目前呢苏明高速工山往苏明方向2810公里前行300米处杨街收费站的出口匝道内，小车的单方有肇事事故，那占据了该路道的右边车道，交通没有中断，但是呢一下子就堵了。如果苏明回城的朋友一定要多多注意了。更多高速内容请持续关注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了。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5: 有些中老年人啊，有这样的困扰：走路一段距离之后，双腿酸胀、发沉、疼痛，不得不停下弯腰歇一会儿，症状就能明显缓解。这一节，我们邀请云南中德骨科医院脊柱科马俊亮副主任来讲一讲，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6: 走路腿疼，弯腰坐下休息就缓解，严重之后走路距离越来越短，腿持续麻木无力，这是典型的间歇性跛行，是腰椎管狭窄症的标志性表现。很多人以为是年纪大腿脚不好，其实问题出现在腰上，腰椎骨质增生，韧带变厚，椎管空间变小，压迫到神经，时间久了行走距离越来越短，严重影响日常出行与生活。如果出现走路受限、下肢麻木疼痛，建议到骨科医院就诊评估，区分是血管问题还是腰椎椎管狭窄，再针对性治疗，改善行走疼痛，提升生活质量。
5: 谢谢马俊亮医生，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声音点亮你的清晨，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FM91.8 FM88.7，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活力满满的一天。
1: Morning， 各位早，7:34，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这里是 FM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0: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大家吃早饭了没有啊？
0: 你的早餐一般是甜口还是咸口呢？习惯哪种口味呢？
1: 嗯，你喜生活当中啊，喜欢吃甜的还是喜欢吃咸的呢？也可以说说看喽。
0: FM98YN 我们的公众号，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最下边有个对话框，直接输入文字内容，我们就可以互动。

0: 交流了。
1: 好嘞，早间的早餐内容马上就来了，资讯早餐马上为各位送上民生方面的最新动态。
0: 首先来关注一下最近洗衣凝珠致眼睛受伤的话题冲上了热搜，不少家庭都在使用洗衣凝珠、小小的一个小一小颗啊，它清洁力特别的强，却隐藏着不小的安全隐患。洗衣凝珠内部是高浓度的洗涤剂，一旦外壳破裂，比如液体进入眼睛，极易造成角膜的化学性灼伤。
1: 提示大家啊，如果家里有小孩的家庭呢，一定要把洗衣凝珠呢收纳在孩子接触不到的位置，因为它晶晶亮，很好看，
0: 对，很好玩，是彩色的、
1: 小孩忍不住拿来在手里盘。那成年人拆开受潮的粘连的凝珠的时候，也要做好相关防护，因为它粘在一起了，
0: 如果你一暴力拉扯
1: 撕，
0: 突然溅出来液体、万一溅到眼睛里了
1: 啊，万一溅到眼睛里呢，提示大家不要简单的揉一揉了事，要用大量的流动的清水持续进行冲洗，而且要尽快呢前往医院进行就诊，千万不要轻视啊这类家庭日用品带来的伤害。我现在用来用去啊，我还是更喜欢用洗衣粉
0: 啊，
1: 洗衣粉反而我觉得洗得干净
0: 啊，所以这个东西是每个人的习惯而已了啊。
1: 有一个冷知识啊，洗衣粉这个东西，粉状的洗衣用品、洗涤用品，只有在大型的化工企业才能生产，而洗衣液或者是凝珠，家庭作坊也能够生产。
0: 啊，这样
1: 啊，是有一个冷知识的这样的。
0: 对，我的理解是这样的，现在咱们的衣服都不会那么脏了。其实
1: 没那么脏，
0: 对，所以大家倒洗衣液的时候也不需要倒那么多。有一次去我朋友家，他正在洗衣服，天哪，那个洗衣机里全是泡沫，浓浓满满的泡沫。我说你倒那么多干嘛？他说洗不干净。我说你衣服有那么脏吗？
1: 还有一个冷知识啊，不一定说起泡的
0: 才能
1: 洗干
0: 净，你才洗干净，没错。
1: 哎，冷知识是这样的啊，很多人要就是习惯性了要起泡。看到它有白色泡沫，
0: 要浓浓的泡沫，他觉得衣服才干净。
1: 哎，你这种反而衣服不干净，因为它摆不干净。
0: 摆，
1: 我们昆明话说摆不干净。
0: 摆不干净，就漂洗漂不干净。
1: 漂不干净啊，它上面就留有这个洗涤剂
0: 残留，
1: 残留，然后对身体啊是有短暂的腐蚀作用。
0: 哎，你看看，吓到你了不是？
1: 吓到。
0: 所以有些有洁癖的朋友啊，那个我朋友你在听节目吧，说你了，
1: 说你了。
0: 有洁癖，但是你要有科学依据。
1: 好，那接下来再问大家一个冷知识啊，是滚筒洗衣机洗得干净呢，还是波轮洗衣机洗得干净？好，哎，这个五分钟小知识我待会儿来解答啊。
0: 啊，你这个不能让人家两个打架，都能洗干净。但是波轮比较伤衣服，滚筒呢对衣服的质地比较友好。
1: 哎，专业。
0: 波轮太狠了啊！
1: 波轮是撕扯，然后滚筒是摔打。
0: 是的，是的，它的温柔程度不同。如果你平时日常生活，因为当时我买洗衣机的时候问过，就是担心会不会洗不干净。人家有一个朋友说了一句话：“你的衣服脏不到那个程度，不需要非得到波轮的给你洗。”
1: 还有一个冷知识，最后一个冷知识、
0: 现在大家都是差不多一天啊两天就要换衣服了，
1: 对对对，
0: 其实就是除一下你的灰粉尘啊、
1: 也不一定，不要让老白知道
0: 哦，这样啊，
1: 啊，是的，
0: 好，那就看如果是一个星期比如半个月不换的，那买波轮好了哈。
1: 一个星期他都不换衣服的，
0: 那就波轮洗衣机适合你，
1: 他估计也不想洗。哎，那说回来了之后呢，大家今天互动话题啊，跟我们来说说看吃早饭的那些事儿，都是和生活相关。
0: 尾号8480他晒了一下他的粗粮加黑豆汁儿，如果没看错应该是黑豆汁儿，
1: 北京豆汁儿。
0: 他的早点很营养啊，花生、紫薯、鸡蛋加黑豆浆，
1: 哎，全是粗粮，就是、
0: 哎、对，特别好，哎，每顿都是，你看
1: 花卷，
0: 第二天的是土豆、红薯、鸡蛋、
1: 洋芋、
0: 白豆浆、
1: 牛奶。这个是应该是牛奶
0: 豆浆，
1: 看它的起泡，这绝对是牛奶。
0: 我觉得豆浆才会起那么多泡吧。
1: 一看呢，而且这个不是在家里，
0: 食堂，
1: 食堂吃的，
0: 这个餐盘是食堂，
1: 应该啊是事业单位的食堂。是吧，
0: 你们事业单位的食堂吃的还挺好，还有黑豆汁，黑豆浆，
1: 黑豆汁，北京黑豆汁。
0: 你看早点还有山药，哎，这个吃真不错。
1: 好了好了，事业单位
0: 实
1: 锤了。 哎，我现在吃东西啊，就是要像我们刚才这位听友一样的
0: 8480
1: 一样的，就是什么东西啊，我一眼看上去知道它是紫薯，它就是紫薯。
0: 你要看到食物它原本的形态，
1: 因为它就烹调的越简单，如果你看
0: 添加剂越少，
1: 哎，对，你给我一个面包，我不知道这东西是用什么东西做的，它呢升糖第一是比较快，第二呢它的烹调的手段

0: 或者是程序太多了，反而不利于健康，多吃点粗粮吧。
1: 是今天早上的早点，我和西哥点的是粗粮。
0: 哎，对，嘿，红薯加玉米。
1: 对，就学习8480了啊，我们也是食堂啊，所以为什么我们知道呢？
0: 我们知道，同款事业单位食堂啊。好嘞，那更多的内容呢，我们期待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事儿啊，来看一看中国天气网刚刚更新的全国秋冬进程图。
0: 入秋了，大家要记得保暖的同时啊，要润燥。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在这两天保持好自己的好状态呢？
2: 最新的季节分布图呢，截止到10月12日，像黑龙江、内蒙古中东部还有青海、西藏不少地方呢，已经进入了气象意义上的冬季，哈尔滨、呼和浩特已经入冬，而秋季的前沿呢，已经抵达云南南部，还有广西北部、广东北部、福建西部一带，那秋天的范围是最大的，像杭州、重庆还有南昌、上海等城市呢，都在假期期间迎来了秋天。那入秋的时间和常年相比仅差一两天，算得上是很准时了。而在广东还有广西大部、海南、福建东南部还有台湾等地呢，仍然处于夏季当中。预计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我国南北的天气差异会更加的明显。那在北方呢，冷空气比较频繁，尤其是明天15号开始，还会有一股新冷空气的影响。那北方大部地区气温普遍会下降，而且呢，雨雪也会同步的增多。因此，在冷空气和雨雪天气的共同影响之下呢，北方的气温会陆续降至偏低的水平，并且大面积的刷新金秋以来的新低。到19日前后，最低气温的0度线会来到华北北部，还有西北地区的中部，而10度线呢会南压到黄淮一带。那对于北方大部地区来说，寒意会明显的加重，会有更多的地方进入到气象意义上的冬天。
0: 明白了，所以的话，冬天来了，脸也要皴起来了，大家要保护好自己的小脸脸哦。
1: 当然呢，在换季的时候，很多人的皮肤爱出油，油脂堆积在毛孔内，不光呢会让你的毛孔变大，还会让你的脸啊看起来是又黄又暗。很多人反反复复试了好多洗面奶，要么清洁力太弱，要么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的油脂。
0: 说到这个洗面奶呢，我就特别有经验了，我洗过至少有50款以上的不同品牌的洗面奶。如果他说去油啊，去得特别干净，那你洗完之后就超级皴，
1: 干紧绷，
0: 干和紧绷，因为它就是用去污力啊，就清过度清洁了，洗完之后我的脸非常不舒服，所以用来用去啊，适中就好了，你洗勤一点就可以了。
1: 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啊，这款洁面洗完以后呢，就不会出现西哥说的那种紧绷感，它不紧绷也不会假滑。有的洗完它不紧绷，但是
0: 什么叫假滑？
1: 就脸上感觉滑滑的。
0: 我听过虾滑，没听过假滑。
1: 但那种滑并不是你的皮肤柔韧有弹性的滑，
0: 它给你打了蜡的滑，
1: 感觉像表面有层膜，但那层膜又不是真的很护肤。
0: 是这样啊。
1: 所以呢，建议您洗面奶的时候不要走两端。来试试我们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大象星选商城到手两支，只要299299，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299一人一支。
0: 今天呢，除了香奈儿的这个洁面呢，还有吉普的护膝羽绒裤。昆明怕穿不到羽绒裤吧？
1: 如果你早上骑电单车，还是骑穿一个吧。
0: 羽绒裤、羽绒内裤有吗？
1: 你把它腿裁剪小了，差不多就适合你穿了。
0: 还浅小，一到秋冬刮东风啊，那最难受的就是腿子了啊！冷风直顺着裤子啊往里灌，膝盖受凉的是又酸又痛。这条羽绒护膝裤可以说是专门应对大风降温，外层呢是6防的面料啊，防水、防风啊或者防脏啊等等之类啊。然后大风天出行呢，凛冽的寒风根本刮不进来，遇到小雨啊，雾霜也不怕。周身呢是填充了白鸭绒，整个腿部呢集体锁温，不再被冷风直吹，面料还弹力四足。那短途出行啊，一条裤子就够了啊，上面有很多的收纳的小袋儿，可以把杂七杂八的这些小物件啊，什么牙线呐、啊，是吧，都装进去。骑着车都拿出来套套牙。
1: 注意安全，还是那句话，开车的时候、骑车的时候一定要专心，一定要专心。什么掏牙这种习惯，最好摒弃啊。
0: 那适合什么样的朋友呢？
1: 怕冷的朋友、
0: 啊、怕冷外卖小哥代驾小哥爱钓鱼的朋友，
1: 哎对对对，
0: 哎
1: 你坐在这个河边上大风凛冽的这个时候一定要把腿和膝盖保暖护好、
0: 嗯、
1: 千万不要为了鱼还动了自己。
0: 那贵不贵呢？很多人说羽绒，羽绒一听羽绒就便宜不了啊！
1: 哎呦，大象星璇金秋特惠，到手只要109109，羽绒护膝还可以送给爸妈啊，护膝裤，我觉得老人也适用啊，嗯、可以买一条送给爸妈。赶紧在大象星璇商城搜索下单，也可以在公众号回复918进入商城来看一看。
0: 好了，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早上啊你喜欢吃甜口还是喜欢吃咸口，给我们晒一点图片呗，关注官微 FN918YN 啦。
3: 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肚子憋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
14: 天
15: 清，
13: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8: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9: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0: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9: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0: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
2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9: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9: 今天在大象沁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沁选商城下单。
21: 早安，
22: 早安，
21: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22: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21: FM91.8，FM88.7，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2: 活力满满的一天。
0: 各位早上7:49，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91.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好嘞，那今天互动话题想问大家，早上啊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我们说早上要吃好，中午要吃饱，晚上要吃少，所以早上啊早点很重要哦。
1: 当然呢，我们也想问问大家，你在早点方面有没有什么不同口味的选择呢？喜欢是吃甜口的还是咸口呢？就问问大家了，看看您的生活方式啊有什么样不一样。来看看尾号1112，他说了，今早着急送孩子，老婆煮了米线跟鸡蛋，鸡蛋都没来得及吃，米线好像有点咸，送孩子回来的路上口好渴。
0: 口好渴，味精放多了，现在是少放点味精。
1: 那万一是盐放多了呢？
0: 也有可能啊，就是盐，但是盐不多的话它不提味，所以看适量。
1: 这不是有句老话叫做有油无盐吃死不甜，
0: 吃死不甜，
1: 就是你盐不够，那再好的
0: 吃清淡
1: 鸡汤你都喝不出那个纯味
0: 儿来。不然的话肾负担比较重了，对吧？
1: 好，尾号1115，
0: 如果肾不好就来我们台买点强肾片。
1: 你这广告推的
0: 老公还累
1: 吗？你推的挺硬的，
0: 挺硬，这是要背景很硬的广告。好，115清肠浓咖他是这么说的，
1: 波轮洗衣机和滚筒洗衣机，那我们家喜欢用波轮，因为波轮可以洗一半按暂停，自己呢手搓一下衬衣的领口袖口，滚筒呢没有办法中途去搓去，
0: 就是中途把盖掀开，
1: 对，
0: 洗衣机
1: 搓一搓
0: 洗一半掀开以后呢，哎，拿手再搓一搓，有一种东西叫衣领镜，
1: 对，我也想推荐一下
0: 衣领镜，你先喷一下，
1: 对，洗之前喷一下就行了，
0: 糟五分钟，
1: 能不能翻译成普通话，
0: 给它浸透五分钟，糟五分
1: 钟，对，浸透五分钟以后你稍微的轻轻的搓一下扔进去洗就好了，不用中途停，
0: 对，
1: 一定要相信现代高科技不需要什么事都手动。
0: 再者呢，就是他说滚筒呢没办法在
1: 中途
0: 去
1: 搓，就是很多人觉得非得我亲自搓一搓手搓，哎，效果才好，
0: 搓，
1: 否则我总觉得洗不干净。你也是有洁癖那个人吗？
0: 嗯，哎，冷知识还有一条，袜子和内衣内裤不能一起洗哦。
1: 这不是冷知识，是热知识，
0: 热识，
1: 常规知识。
0: 很多人就是攒一个星期的，我真的见过啊，有的人袜子都丢到洗衣机里去洗的。
1: 天哪，
0: 这太不讲究了。
1: 这谁家呀？
0: 一个亲戚
1: 啊，
0: 一个远房亲戚。
1: 人家的生活方式我们尊重就好了。
0: 没有，我
1: 不理解但尊重。
0: 去他们家上卫生间，我的天啊，卫生间里面咱有洗衣机。我说首先卫生间不能放洗衣机，因为呢太潮湿了，
1: 嗯，
0: 洗衣机会坏，而且再者呢就是他一直就是没变嘛，他就对衣服不好。然后再者呢，几双袜子攒一起洗，何必呢？一把水。一把水的傻子，是吧？
1: 好像曾经有一个科普帖子专门说过，就是什么
0: 洗衣机洗
1: 袜
0: 子，
1: 洗衣机袜子呀、内衣啊，这些能不能一起洗？如果要一起洗，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条件？
0: 不可以一起洗，
1: 反正要加消毒液。
0: 不可以，不可以，绝对不可以一起洗。
1: 西哥家是不可以的啊！
0: 这谁会把袜子和内衣内裤一起洗呀、
1: 啊？你别纠结了，人家一起洗也活得好好的啊，
0: 会得脚气。
1: 就是很多生活方式你真的没法用一种标准去评说，我们不理解但尊重。
0: 哎呀好了，那秋天啊，咱们除了说刚才啊，就是除了得了脚气会瘙痒，身上会瘙痒，秋冬季节呢也会瘙痒，对吧？咱们要记住啊，在季节变化之时要对自己好一点。
1: 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情绪上的改变啊，真的是困扰了我们的心理状态。就季节变化，不单单变冷了，心有的时候也会出现各种的，
0: 也会凉是吧？
1: 不仅凉，还难受，
0: 凉透了。
15: 血气的负能量比较多，可以尝试去做一些放松。
22: 徐女士最近半年因为工作压力，睡眠一直不太好，白天昏沉沉，情绪也跟着受到了影响。医生从他的睡眠和情绪状态入手，对他进行了评估。
23: 睡得比较浅，有时候睡嘛，就半夜里醒过来，后面就睡不着了。有时候嘛，睡熟了嘛，突然有个声音又醒过来。
22: 目前，抑郁症和焦虑症患者逐年增多。抑郁症表现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动力下降等；焦虑症则表现为持续紧张、担心和烦躁等。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情绪问题有时并不会直接表现为心情不好，而是通过身体症状表现出来。
15: 心跳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然后大量的出汗，习惯性的便秘，习惯性的腹泻，包括我们现在真正的疾病，高血压、糖尿病、甲状腺疾病，全部都跟我们的焦虑情绪是高度密切相关的。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是脱发，这个皮炎，这些问题其实也是我们跟多学科需要沟通的。
22: 和成年人相比，青少年的情绪信号更隐蔽，他们不一定直接说我不开心，可能通过睡眠紊乱、学习状态下滑、社交退缩等方式表现出来。面对这些变化，家长首先要做的不是急着批评，而是试着听懂孩子。
15: 很多的家长存在共性化的问题，就是孩子一说话他就要打断他，他要去批评他，或者孩子出现了一些跟我们的设想不一样的框架以外的行为，我就不能够容忍和接纳。我们要站在他的角度跟他平等对话，蹲下我们的身子跟他平等看见他。很多孩子你看见他，你拖住了他的情绪，很多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22: 对老年人来说，退休独居带来的孤独感往往比身体衰老更难察觉，也更难说出口。
0: 哎呀，所以孩子和老人啊，在秋冬时节啊，就是情绪波动会比较大。特别刚才有一条我说的，就是我特别心里面有疑问的，想问问沙姐啊。因为音频里面说，现在啊，家长一跟孩子说话，孩子不太想跟爸妈说话，跟家长对话沟通，这种情况下，作为著名心理学家的您会怎么做呢？
1: 哎，有一本书叫做《怎么说孩子才会听》，建议大家去买回来看啊。这种东西不是一言两语能说清楚的，你要学会怎么说孩子才愿意听。就是说对家长而言呢，你的说话方式啊很重要。
0: 刚刚说啊，音频里面说家长要蹲下来和孩子说话，那每次是不是家长先蹲下来？
1: 但是他这个蹲下来我指的是内心的一种平等，不是说你每次非得蹲下。你孩子都一米八了，你蹲哪儿去呢？你
0: 蹲他脚边。
1: 现在五年级都一米八了，就你那一米七一不到的小身高就别蹲了。
0: 哎呀，昨天大家说的孩子十三岁，
1: 一米八，
0: 然后还有一米九的，然后
1: 所以
0: 每次跟孩子说话没关系，你先蹲下来，然后一说孩子
1: 蹲了，
0: 他说爸爸怎么让你低血糖了呀？
1: 其实说的是内心的一种平等，就想象一下吧，你的对话和孩子要是平等的，他也是个独立的个体。
0: 有的时候
1: 不要指责，不要评判，不要打压，记住这三点。当你张口的时候，不要指责，不要评判，不要打压。
0: 我有时候在想啊，就是是不是有的家长，就是他本身呢，他的这个生活啊，个人状态不太好，就是自己也没管住自己的嘴啊，又胖是吧？然后完了之后，生活的这个习惯也不好。
1: 和爹妈胖有啥关系呢？
0: 然后呢？你在管教孩子说，哎，你别吃零食了，你别喝可乐了，孩子就会顶嘴。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家长先做好自己，然后呢，适度的健身啊？当你一身啊，一脸满脸的腹肌啊，满腿的腹肌啊，满背的腹肌啊，孩子就没有叛逆期。
1: 其实西哥这个话呢，可以这么翻译一下，就是爹妈要找到自己可以做的事情，不要把所有的精力盯在孩子身上，像一个直升机一样盘旋。你去健身了，把你的时间空出来，
0: 对了，
1: 啊，让孩子做孩子，让你做你。其实家庭就和谐了。
0: 很多家长会焦虑啊，会说不行啊，你不知道我们家孩子如果是就不好好学习，他将来怎么办呢？
1: 对，第二点来了，你的焦虑不要投射到孩子身上，你自己焦虑，解决你自己的问题，但不要把焦虑压在孩子身上去。
0: 大家一定要记得，著名的文学家鲁迅先生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儿孙自有儿孙福，不管儿孙我享福。
1: 家长们学着享点福吧，
0: 大家听懂掌声。听懂掌声
1: 啊听不懂也就这样了啊，来过下一条。
0: 真的是没必要各位孩子焦虑太多，对吧？那早点，特别很多家长说这早点孩子不吃呀，不吃他怎么办呢？不吃给我给他饿着呗。
1: 对，我们小时候也不是顿顿都饱的，对吧？
0: 对，
1: 也长大了，
0: 因为孩子没有饥饿感，现在那今天零食啊什么
1: 的，因为他的生活太过于丰富了，所以饥饿在他生存当中不是问题，那是你小时候的命题，不是他现在的命题了。
0: 哎，对，就是还有很多家长焦虑说，哎呀孩子你吃点这吃点 点那，你不吃的话，你看你都饿瘦。
1: 哎，家里和老人在一起生活的这个场景非常的常见，因为老人那代他们是饿着长大的，所以他们对于饥饿的那种焦虑啊，会投射到孩子身上，就生怕孩子吃不饱，孩子你不够吃，就不停的塞。其实是他自己焦虑了，
0: 对，没有关系，
1: 投射到孩子身上。
0: 还是那句话啊。
1: 儿孙自有
0: 儿
1: 孙
0: 福，不管儿孙，我享福。

0: 自己活一点哈，不要太焦虑了。
1: 孩子也希望为自己活，所以你不要管太多了，说该放手就放手吧。
0: 好嘞，路面上面的信息呢，仰仗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M 九一八，反正互动仍在继续。
2: 自闭、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
3: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
12: 嗯。
11: 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FM 九一点八，
14: 北京时间八点整。
13: 8 o'clock AM。
1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0: 葡萄美酒夜光杯，八点来了，不听路况很悲催。那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雷鸣帮我们解堵吧。雷鸣你早。
15: 洗个澡，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二环北路有故障车，经过马村青石湾北教场方向，快到钻洞，快到涵洞，左边车道呢有一台故障车，影响后车通行，民警的拖车已经赶到了，正在对这台故障车辆呢进行拖移，最左侧的车道减少一条，造成这个路段有点反堵，目前的车尾呢反堵到了葵花公社的附近，行驶过了北教场，已经上了阳间坡，通行情况恢复，经过环线上其他路段交通情况不错，常去的行车拥堵指数略有上扬上升到了 1.40， 还是在低位运行，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东部客运站虹桥行驶往两面四爬坡路段主道辅道交接路段车辆排队，行驶上了制高点，通行情况恢复，长区的昆仪附二院、云大医院和昆华医院周边路段有高峰叠加，潘家湾路口四个方向流量大，经过金碧路西向东德胜桥行驶往军区方向的沿河路掉头点路段呢有点反堵，金碧拖东东郊东风人民路其他路段行车情况正常，所以关注昆玉高速，昆玉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成贡行车情况基本通畅，较大的行车流量已经出现在杜家营收费站到小王家营斗南出口，排队900米左右，行驶过了这个路段前方的市中路口彩云中路跨线桥成贡服务区行车情况基本通畅，陪伴左右之边行，以上是这段路况。